培育。要优化营商环境，建立常态化服务企业机制，对企业反映的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消耗，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营造公平、开放、充满活力的服务业发展生态。区委各部委及区属事业单位、区政府各部门、区工商联有关人民团体在京上级管理各单位、各镇街党政、区属重点国有企业有关在京企业主要负责人、服务业企业代表参加会议。好，接下来请看一组其他的时政消息。8月26号，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敏一行来我区开展水库风险隐患排查专项督导及三峡库区水利工作调研，区政府副区长廖义伟参加调研。秦敏一行先后前往双福街道冒水洞水库、游溪水厂17、2026年度拟实施三峡后续项目农村供水保障工程现场，细致检查水库坝体结构、泄洪设施、雨水情监测、日常巡查值守等情况，详细了解水库隐患排查整治、防汛安全管控、工程管护落实举措。针对2026年度拟实施三峡后续项目游溪水厂，听取了项目规划布局、供水保障能力、前期筹备推进等工作汇报。在调研中，秦敏强调，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水库安全运行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决扛牢水利安全属地责任，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严格落实一库一测管控措施，健全日常巡查监测预警应急处置闭环机制，紧盯坝体渗漏、溢洪道淤积等关键风险点，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坚决守住水。

库安全底线。同时要扎实推进三峡后续项目谋划实施，尤其水厂农村供水保障工程事关群众饮水安全，要严把项目前期规划建设质量关口，统筹水源保障、管网配套长效运维，持续提升农村供水标准化、规模化水平，切实解决群众饮水问题，推动三峡库区水利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不断夯实库区水利基础设施根基。8月26号，我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协调机制专题会议召开，传达全市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会议精神，通报今年以来全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情况，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准确把握反诈工作新形势新要求，要坚持系统施治，持续深化通信行业监管、网络乱象整治、资金链治理、宣传防范等工作，抓紧抓实前端治理重点任务。要创新机制手段，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为引领，充分发挥反诈中心研判、侦查、指挥的牵头作用，推动新机制高效运行，保持打击治理高压态势。要强化力量、法治、信息、机制等方面支撑保障，提升打击治理整体效能。各成员单位、各镇街要严格按照相关工作要求，结合自身职责任务，专题研究、细化措施，全力推进，切实做好反诈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的钱袋子，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江津、法治江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会上，盛泉街道、人民银行江津分行、中国电信江津分公司做了经验交流发言。区政府副区长、区131机制组长、区公安局局长刘昌勇出席会议并讲话。8月25号，我区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工作会，总结上半年教育工作成效，分析研判开学面临的现实问题，安排部署新学期重点任务，全力确保2026年秋季开学平稳有序。会议重点聚焦学生心理健康、校园卫生健康、校园安全管控、教育教学管理等八大风险隐患，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主动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不带隐患开学。要加强校园安全管控，切忌停留在纸面台账，落实到岗位人员和具体场景。要紧盯学生心理健康、校园卫生防疫、校舍设施安全等重要领域，做实心理健康七个一工作，对留守儿童、家庭困境儿童等重点学生落实一人一策精准帮扶，深化依教协同守护学生心理成长，结合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部署。开学前要开展全覆盖隐患拉网排查，对校舍消防、临坡临水等风险点建立清单，消耗整改，抓实防溺水、校园欺凌、食品安全、传染病防控等工作，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围绕规范办学与教师队伍建设，会议强调要紧盯招生编班、教辅选用等群众关切度高的工作，常态化自查自纠，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持续深化双减落地见效，严格规范课程作业，开齐开足各类课程，优化作业与课后服务。要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常态化开展师德教育，厘清教育惩戒边界，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扎实做好交流教师服务保障，落实基层减负，把教师精力回归课堂。同时还要做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创建、舆情引导等工作，为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建设提供坚实保障。8月26号，古网重庆江津供电公司举办履责实践发布会暨社会责任沟通日活动，发布古网重庆江津供电公司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全面展示公司深耕地方、履职担当的实践成果，回应社会各界对电力事业发展的关切与期盼，并与各界代表共谋发展、共话未来。2025年，古网重庆江津供电公司秉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贯彻国家电网公司战略部署，紧密围绕江津区委区政府工作大局，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以电网升级为基础，以提质保供为核心，以暖心服务为宗旨，全面履行社会责任，为工业强区、农业稳区、文旅新区提供了坚强可靠的电力保障。

0: 公司持续巩固30三省服务，小微企业平均接电时长 3.93 天，高压客户平均接电时长 124.51 天，累计为客户节约办电成本 9663.21 万元。深化双网格政企融合服务，157名网格经理融入875个政府网格微信群，解决客户诉求9408次，开展亮晶晶品牌建设活动7次，安全用电检查宣传400余次，以有温度、有速度、有精度的服务书写电力为民新答卷。在发布会上，媒体记者与与会代表结合实际对公司履责实践进行了高度肯定评价，并提出了意见建议。接下来，国网重庆江津供电公司将继续坚守初心，勇担使命，以更加坚强的电网、更加绿色的能源、更加优质的服务，为江津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8月26号，我区群防群治全民参与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即将街道桥南社区广场火热举行，为辖区群众送上了沉浸式安全知识科普盛宴，吸引500多名居民踊跃参与。本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区委社会工作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联合主办，现场有序摆放了主题宣传展板，工作人员通过宣传手册、文创礼品普及安全知识，同时贴心开展义诊、爱心理发、便民磨刀等志愿服务，让群众在享受便民服务的同时轻松学习安全常识。各行业业务骨干化身安全宣讲员，现场讲授安全知识，工作人员逐一讲解险情线上上报流程、汛期防洪准则、农村道路隐患排查技巧，并实操演示灭火器使用、高层楼宇逃生等实用技能。此外，活动融入了精简版说唱、原创歌曲演唱、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等趣味环节，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解安全知识，让居民在轻松的氛围中夯实防灾避险能力，切实推动安全宣传走进群众、深入人心。8月26号晚，即将征战2026年重庆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江津足球队坐镇主场，邀请潼南队开展了一场友谊热身赛。在比赛间隙，江津队主教练与两名球员接受记者采访，首次对外正式公布球队的专属官方队名。这不仅是一支球队名字的诞生，更是属于江津足球全新征程的正式揭幕。2026年于超联赛江津队队名正式确定为江津云晨新能源队。本场热身赛是江津队完成全员集结后的首次公开实战亮相。此前全队历经数月封闭集训，攻防战术反复打磨，主力阵容均已进入了最终磨合阶段。通过本场热身赛检验球队前期技战术训练成果，也为即将开启的于超正赛做好充分准备。
1: 在上个月我们重新组合了那个江津队，而且还有一些新鲜的血液。
2: 启动训练以来，我们一周6练，尽管非常炎热的天气，但是我们队员依旧非常有干劲，希望用我们自身努力的付出打好新赛季，为江津争光。
0: 2026年于超即将于9月开赛，我们期待着江津云晨新能源队在比赛中乘风破浪，步履不停，在跋山雨水间续写更多精彩的绿茵传奇。
3: 各位观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节目。感谢关注，再见。

0: 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香金晨间第一声。
0: 晨光洒遍金江水，精彩唤醒金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最近一次想要准确的描述自己的心情时，哎，脑子里边蹦出来的第一个词儿是什么？是 emo 了，还是破防了，还是绝绝子，还是我太难了？
1: 其实这个问题哈，我相信很多朋友他都会心一笑。
0: 哎，怎么说？
1: 哎，因为这些词确实充斥在我们每一天的交流中，而且他们朗朗上口，方便快捷。但是我们习惯用什么绝绝子去代替精妙绝伦，用破防去代替所有复杂的情绪波动时，哎，我们是不是正在失去一些更宝贵的东西，比如说精准表达的一个能力，比如说独立思考的习惯。
0: 对哈，其实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啊，
0: 少玩烂梗，好好说话。其实这不是一篇就是我们所谓的叫什么呢，高高在上的一个说教哈，其实对我们每个人我觉得有一点提醒，就是当碎片化的网络梗成为我们表达的主要方式时，哎，我们到底是在沟通呢，还是在逃避沟通呢？
1: 是的啊。那我们先从一个啊真实的场景说起啊。有一个视频啊，是一位小学语文老师在课堂上问学生们，哎，你们知道啊《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好在哪里吗？哎，有同学就回答啊，老师，这个绿啊就是绝绝子的意思啊。老师听到这句话当场就愣住了。
0: 对啊，其实这个故事啊，我之前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个的一个就是视频。当然呢，在全国政协委员还有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原副校长江耀东在今年的两会上也讲过一个类似的例子哈，就是有一个语文老师告诉他，以前学生写春风又绿江南岸，现在写春天来了绝绝子。其实当时呢，这个江委员哈就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就比较深刻啊，他说这不是语言的进化，而是一个表达的评级。
1: 是啊，表达的评级这四个字啊，我觉得非常精准的概括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核心问题啊。而且数据也显示哈，我国目前呢啊，这个有1.96亿未成年网民啊，互联网普及率高达了97.3%，超过了80%的家长发现孩子在日常的交流中使用这种网络梗。与此同时，中国青年报啊社会调查中心哈，另一项这个调查也是显示了69%的受访者担心这个网络烂梗泛滥会影响青少年好好说话。
0: 哎，没错哈，其实这不仅是一个孩子的一个问题哈，其实妍希你现在想一下哈，其实我们在作为我们成年人在日常的交流当中，是不是也到处都是梗？微信群里回复66666，朋友圈里评论绝了，看到感人的事情，哎呦，就说哇破防了，这些词便捷省力，但是用多了你会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这种表达呀，越来越单一，越来越标签化了。
1: 是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语言的

0: 通货通胀。
1: 嗯，
0: 其实在经济学上啊，这个通货膨胀我们啊都非常的清楚了，是不是啊？是钱不值钱了。
1: 对。
0: 那语言上的通货膨胀呢，哎，是词不值词了。词不值词了啊、嗯。当这个绝绝子可以代替所有的赞美，那破防就可以覆盖所有的感动。那咋了？就可以回应所有批评的时候，每一个词的分量其实都在变轻，那每一种情感也都在被简化。
1: 没错没错。其实你看，我们在就有一个教授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徐莫凡就有一个观点哈，我觉得我很认同。他说语言表达的内涵与外延成反比，语义越模糊越简单，那么它使用的这个范围就越大。
0: 哎，对，
1: 换一个话说呢，就是一个词儿越万能，
0: 嗯，
1: 那么它就显得会越空洞。
0: 是，
1: 当我们用 YYDS 代替才华横溢、卓越非凡、震撼人心的时候，那这些丰富细腻的含义，哦吼，就消失了。
0: 对啊、嗯、我们大家再想一想哈，这个 YYDS 能表达才华横溢和啊这个出类拔萃的这些区别吗、
1: 嗯、
0: 啊能区分震撼与感动的不同层次吗？啊当然这个答案肯定是不能的。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压扁了，磨平了、
1: 嗯、
0: 变成了一个扁平化的一个标签。
1: 哎，没错没错。其实哎，这让我们想到一个哈，就是我个人哈会想到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焦虑感。
0: 嗯、
1: 就比如说有网评论哈，就是说那些看似百搭的网络热梗，其实真的是空洞无物。
0: 嗯，
1: 一旦他们习惯用碎片化的网络热梗来代替这样的一个完整的词句
0: 啊，
1: 那么又戏谑化的表达来取代情感的抒发的话，将会引发一个语言表达的这种退化、
0: 嗯、
1: 导致一些青少年患上网络失语症。
0: 哇，这个网络失语症哈、啊
1: 嗯、
0: 这个症啊，这个词啊很扎心。因为他说的不是一个人不会说话，那是一个人有千言万语堵在心里。
1: 对对对。
0: 到了嘴边啊，却只剩下一个梗、一个表情包、一句懂的都懂。
1: 哎，没错。其实你看这种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多孩子用这种梗哈、啊、更多的时候都是我们大人，他可能听到大人或者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0: 对对，
1: 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梗，所以他在平常的语言表达当中、
0: 嗯、
1: 他就会哦直接脱口而出了。
0: 对，而且其实你如果陪着孩子哈、
1: 嗯、
0: 看一些啊这种动画片、
1: 嗯、
0: 啊，就是不是原来的动画片哈、啊、不是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动画片，因为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动画片是没有梗的，对不对？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梗。
1: 好好看以前的动画片。
0: 对对，然后你先去看这个现在的一些啊、
1: 嗯、
0: 比较孩子很喜欢看的一些什么动画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真的非常非常多的梗。
1: 嗯，
0: 其实这些动画片啊里面说的这些梗，孩子也会慢慢的进行吸收。
1: 对，
0: 所以啊，我们在给孩子看这些动画片的时候，一定要进行一个筛选。
1: 嗯
0: 啊，
1: 没错。
0: 嗯，
1: 当然呢，其实我觉得像比如说我们说了哈，这个烂梗，
0: 嗯，
1: 对吧？危害那么大，为什么它还能如此如此的一个火爆哈？尤其是青少年群体，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一个烂梗趋之若鹜呢？
0: 嗯，我觉得啊有几个层面哈、
1: 嗯、
0: 首先啊这个社交的一个需求，因为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社交需要
1: 他要去摆龙门阵。
0: 对对对，他需要从这个家庭转向同伴啊，跟可能跟父母聊天，
1: 嗯
0: 啊就没有那么多梗，但是跟同龄人聊天，他们会觉得如果我没有梗的话感觉不那么合群啊，不那么就是所谓的啊时尚啊那些感觉哈、啊、他觉得他自己要展现出来一个啊，我是啊，在网络上我没有落后的一个啊人。
1: 对
0: 啊，他们就需要迫切的需要一个啊识别自己人的这种密码。那这个网络梗啊，恰好就扮演了这个角色，
1: 就正好它可以进行一个交流。
0: 对对对对啊、嗯、也有分析指出啊，这个烂梗是少年圈的一个社交货币啊，不会说梗的孩子就容易被边缘化啊、
1: 嗯、
0: 所以孩子就会想要多说些梗啊，比如说我们俩在交流的过程中啊、
1: 嗯、
0: 青少年孩子啊在交流的过程中，哎我说了一些网络梗，哎你没听过，你是不是就很好奇？
1: 哎对啊，
0: 很好奇啊，我就问你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啊，慢慢慢慢的传播出去了啊、
1: 嗯、
0: 大家是不是哎可能这些孩子的关系啊就要走近一点了。
1: 对，
0: 那我们在不停的在交流嘛。
1: 嗯
0: 啊，所以不懂梗的人孩子哈、啊、很可能就会被排斥在圈子外面、
1: 嗯、
0: 所以慢慢的大家就为了被这个圈子哈、啊、所接纳，大家就开始

0: 哎，不停的开始学习一些网络梗啊，说一些网络梗，哎，觉得 我是一个非常时尚的人啊，我身边的朋友也都是啊会玩梗的人。
1: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可能会觉得，哎，有的时候哈，其实就像我们小时候不会唱那种某首流行歌曲啊，就会被同学嘲笑啊，就说哎呀你好老土啊，或者怎么样的，对吧？然后呢，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暗号，只是现在的暗号更新的太快了。
0: 是，
1: 你看，像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科技馆的馆长倪敏景就分享指出了一个经历哈，他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哈，邻桌孩子的对话，他有一半都听不懂。
0: 是的啊，可能梗也是比较多哈。
1: 对，
0: 因为真的，其实现在很多人哈，孩子刷这个网络这种短视频的这个这个百分比还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1: 对对对，
0: 特别是这种小学的孩子啊。还有一个层面呢，就是省力，那烂梗的诱惑还在于它让孩子绕过了感受而非表达感受。那孩子普遍还是面临学业和人际的这个压力，那网络梗自带情绪张力，比如说 emo 啊，比我很难过省力，破防比我被触动了时髦，啊，一个梗就足以去应付大多数的场景啊。碰到这种值得夸赞的事啊，666就搞定了啊。遇到不想面对的批评啊，那咋了，配受着呗啊，就直接把对话给堵死了。
1: 哎，没错没错，其实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哈。省力的另一面，说白了就是偷懒。
0: 对，
1: 当一个孩子习惯用破防代替所有复杂的情绪，他就不再需要去分辨我到底是委屈、愤怒、悲伤还是失望。情绪被简化，那么感受自然而然也就钝化了。
0: 是啊，还有一个层面啊，就是算法。
1: 哎，怎么说呢？
0: 最隐蔽也是最强大的力量啊！短视频平台啊，游戏社区通过算法将网络梗不断的进行推送、循环、强化，形成了越看越推、越推越用的这种闭环。那孩子不是主动选择烂梗，而是被困在推送里面。
1: 他没办法。
0: 对对对，
1: 对吧？
0: 也有人指出哈，这在 AI 技术的这个助力下，这个黑化烂梗的推送人群和推送量是在不断的增长，而且呈现了低龄化的这个态势。过去呢，黑化烂梗多在这个青年中流行，后来就延伸到了少年，现在甚至是影响了这个幼儿的认知。其实说到这个哈，我突然就想到了一首歌啊，当时呢，记得这首歌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也有聊过，就是啊，《孤勇者》，你记不记得？
1: 哎，记得。《
0: 孤勇者》也是这首歌，也是在那个孩子之中就莫名其妙的就传播，而且真的是全国各地。
1: 对，
0: 就可能这些各个区域的孩子可能没有太。就是很少会有交流，但是莫名其妙的，就是每个地区啊，就是幼儿园的基本上所有的孩子都会唱这首歌。
1: 对对对，确实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
1: 其实说到这个算法哈，我觉得这个闭环是很可怕的。
0: 对对对，
1: 孩子刷到一个有趣的热梗，算法就推给他更多类似的。他学会了这个热梗，同龄人当中使用得到了正反馈，那他就更频繁的使用，越用算法觉得他越喜欢，就推得越多。
0: 对，
1: 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螺旋，而孩子身处其中几乎是没有可能逃脱的。
0: 哎，说到这个啊，这个算法哈，真的，我就是有时候出去吃饭嘛，孩子一个人就会习惯性就把手机给他，
1: 对，
0: 又怕他乱跑，对不对？就把手机给他啊。有时候你没注意，他就去刷那个短视频
1: 啊。对，现在孩子都是很喜欢的，
0: 很喜欢刷短视频。然后开始我都没有在意，因为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在刷短视频还是什么，只是把手机给他了。这是最开始的时候。后来有一天，我无意之中点到我的那个喜欢收藏里面，我就发现好多孩子看的那些东西，他都全部给我什么点赞收藏，因为那些孩子看的东西啊，最后一句总会说什么啊，送什么三颗啊，什么就是意思是把三颗星星都点亮啊，反正就是把三个都点亮。我就发现我那个里面真的好多，但是我自己当我去刷这些短视频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刷到过他看的这些。从来没有
1: 啊，
0: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看的时候就全是。
1: 他是不是点的青少年模式啊？
0: 没有，我手机从来没有设置过这些东西。我怀疑还有一个可能，因为现在的孩子真的非常的聪明。有一天我也无意之中发现的，他不会打字嘛，拼音字母他是不认识的，只认识拼音，但是我们。

0: 那个键盘上面又全是字母，他也不认识。
1: 嗯嗯
0: 好，他就直接语音，我都不会用语音这种功能，他去用语音功能一说啊，就把这些就那一长撩啊就出来了，他要看的这些什么动画片啊、
1: 嗯、
0: 什么就出来了。
1: 你看你孩子还稍微大一点哈、
0: 嗯、
1: 我的孩子比你孩子稍微小一点点，
0: 嗯，
1: 他都知道他识字，他能够认识几个字，
0: 嗯，
1: 他就会通过他的思维，
0: 嗯，
1: 他就觉得这个比如说他认识儿童的儿字、
0: 嗯、
1: 童字他不认识，
0: 嗯，
1: 凡是有儿的他都可以看
0: 啊，就是
1: 对。但其实他那个推送呢，他只是因为他更多的都是组词嘛，我们就是儿童，
0: 对对，
1: 其实他点的都是正确的。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看得到，说这个就是儿童看的呀，有儿子，他就这么跟我解释。我觉得孩子都是这样的，能够很聪明的就
0: 真的是
1: 解决他面临到的问题。
0: 对，其实说实话、嗯、我们倒推回去哈、
1: 嗯、
0: 我们小的时候
1: 啊，
0: 你会觉得我们小时候也真的非常聪明，到了长大反而还感觉没有那么的聪明了，
1: 对，创造力不足了，想法没有了，对吧，
0: 对，
1: 其实所以真的哈，这种推送来说的话真的是 藏在一个强螺旋当中，
0: 对对，
1: 孩子真的没有办法可能逃脱。
0: 是的啊，而且这个啊烂梗的传播还有一个特点、
1: 嗯、
0: 就是不分场合不论对象、
1: 嗯、
0: 那课堂上学生脱口甩出一句梗表达不满、嗯、办公室里老师批评学生、
1: 啊、
0: 对方一句哎那咋了、
1: 嗯、
0: 就让教育者一拳是打在了棉花上、
1: 嗯、
0: 啊与啊还有这个作文里的 emo 了666代替了本该细腻的一些表达，甚至有学生在课堂上对老师摇花手、
1: 嗯、
0: 与家长对话就是那咋啦又能怎、
1: 嗯、
0: 就是非常令人担忧啊，有些这种烂梗不仅空洞而且还藏着一些恶意。
1: 其实比如说哈，就是我们在、嗯、我们很多时候哈，比如说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0: 嗯、
1: 可能了解到比如说像唐氏综合症，
0: 嗯，
1: 很多时候其实别人也就是得这个病哈、啊、他确实因为也是基因的一个关系、
0: 嗯、对对对，
1: 但是用这样的一个病症来开玩笑、
0: 哦、
1: 用谐音梗污名这种正规的职业，我觉得这些烂梗披着玩笑的外衣实则是对他人的冒犯和不尊重。
0: 对，
1: 如果孩子不加分辨随口的使用，那他潜藏的这个消极导向会慢慢扭曲他们的价值判断、
0: 嗯、
1: 还容易催生不说就是不合群，排斥就是玩不起这样的社交绑架。
0: 是，还有这个语言哈、啊嗯，塑造思维、
1: 嗯，
0: 因为网络梗自带这个短平快的一些特质，
1: 对，
0: 也是年轻人表达情绪的一些载体啊，也使人不愿意去啊耗费精力去调动词汇啊、
1: 嗯，
0: 组织逻辑去完整的表达。
1: 没错。
0: 那对于思维与价值观尚未成型的青少年而言，那如果玩梗成了习惯，不仅语言表达会变得空泛。贫瘠，
1: 嗯
0: 啊，这个思维的方式也是趋。

0: 那我们聊了哈、啊、这么多现象和危害啊、嗯、那接下来我们也要进入今天哈、啊、非常务实的一个部分，就是怎么办。
1: 对
0: 啊，其实啊每个人应该都有不同的想法。我觉得首先哎得有一个共识，因为网络梗哈、啊、本来就是它不是洪水猛兽啊、嗯、语言是活的，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暗号。
1: 对，
0: 那用梗来社交，来宣泄，来确认归属感，这些其实是啊是非常真实的，对，
1: 很正常，
0: 对对对、嗯、啊。然后良性的这种玩梗哈，讲究这个点到为止啊，追求这个会心一笑的一种啊双向的愉悦。那但是当这个玩梗从意识的选择变成了无意识的习惯，那就会带有攻击性啊，低俗导向的烂梗就会混入其中，哎，事情就会变了味儿。
1: 嗯，没错哈、嗯。其实，嗯，所以我们的目标哈、哦，其实不是说，哎，我们就要把这个梗消灭了啊、嗯，而是要区分好梗和烂梗。
0: 对，
1: 学会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语言。正如有评论是这么说哈，就是说日常的交流可以适度的使用轻松热词来调剂氛围，那么书面表达、公共发言，那就需要坚守规范的文字了。
0: 嗯，是的、嗯、
1: 没错、啊、其实刚才妍希提到哈，怎么办，我们到底具体应该怎么做哈、嗯、我们整点报时过后回来、嗯、来和大家继续的来说一说，到底我们要怎么来让这个用梗用好，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好。

0: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隽秀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洞庭水若有记忆，当记得一个乡音浓重的男人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躺一下也好。
3: 工作25年，于元军至少有一半时间在洞庭湖度过。800里洞庭，几乎每一寸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而躺一下对他来说却是奢望。
2: 在他的办公电脑里，一幅幅洞庭湖水系、堤院、宫情、水情图片和说明，是他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分析整理出来的。可生活中，他却连给孩子讲一道题的时间都没有。
3: 几乎所有人都说他规矩的有些无情，经手的合同资金不下100亿，却没有一例举报和负面反应。
2: 蒹葭苍苍，湖水泱泱，于元军走得干干净净。每一段堤防，每一处院子，每一个洞庭人，都深深记得这个守护一江碧水的优秀共产党员。
3: 洞庭之子，时代楷模于元军。
4: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精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
1: 嗯，
0: 那么我们刚才和大家说了哈，这个网络热梗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哈，烂梗滥用，
1: 对，
0: 我们该怎么办呢？具体该怎么做？首先我认为有三个层面的这个责任，
1: 嗯，
0: 我们来厘清楚一下哈。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家庭，
1: 嗯，
0: 然后是学校，还有就是平台。
1: 嗯，
0: 先说家庭吧。家长呢是孩子的第一任语言老师，很多家长陷入了对话困境，
1: 嗯，
0: 既难以理解孩子的梗语言，又担忧其孩子表达能力的影响，但回避不是办法，倾听和引导那才是真正的正确做法。
1: 是的啊，全国政协委员哈，龚建梅也是建议啊，家长首先应该去尝试减少家庭交流中的一个网络黑话，避免滥用流行语啊，尽可能的去引导孩子少说什么笑死、救命等等情绪化的这些词汇，示范精准的情绪描绘啊。其次呢，就是要增加这个深度的一个对话场景啊，可以抽出时间多和孩子聊聊什么新闻呐，多看看书，以及啊一些啊非常好的就是有教育意义的一些电影，
0: 嗯
1: 啊，还有引导孩子用这种完整的句子去表达他的观点，
0: 嗯，
1: 以及和孩子一起读名著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0: 没错哈，有一位家长的做法就很值得借鉴哈，他发现孩子在作文里用了绝绝子，没有直接批评，
1: 嗯，
0: 而是说我能理解你想表达，特别棒，但这个词既未被收录到词典里边，也不适合正式场合，咱们想一想有没有更精准更独特的词来代替，这种引导比说不许用，我觉得会有效很多。

0: 多。
1: 对，是的啊，
0: 嗯，
1: 这种的确是啊，会有用非常非常的多啊。
0: 对，
1: 我们再来看看学校哈，有的，嗯，哎，老师让学生建立了两份清单，哎，一份就是优质语料库啊，将一些经典的文学中的一些妙语啊，现实生活中一些鲜活的表达去积累下来啊，
0: 嗯，
1: 另一份呢就是禁用词清单，比如说带有一些歧视性攻击性的一些烂梗是列为禁区啊。而且呢啊，全国人大代表张琼丽啊也是建议学校去加入识别网络热点的一些课程内容，
0: 嗯，
1: 去引导学生正确的辨别，有边界的去使用网络用语。
0: 哎，没错哈，啊，你看全国政协委员江耀东哈，啊，就建议在语文课上开展辩论赛，让学生自己体会哪种表达更有力量。
1: 嗯，
0: 复旦大学的中学语文教师呢也是做法也很有启发性哈，啊，他给学生布置正向创意表达任务，让学生用更优美的语言来代替网络热梗。一位男生写给他的一张纸条，你看他是这么说的，
1: 嗯，
0: 我们不说破防了，我们说情之所至潸然泪下，我们不说 emo， 我们说心中顿生惆怅，我们不说决绝子，我们说精妙绝伦。
1: 哎，其实这就是啊，替代比禁止更有力啊！与其在作文里圈化每一个六六六，不如让孩子在课堂上发现，好好说话原来比玩梗更酷。孩子选择烂梗不是啊，不懂得什么是好的表达，而是因为烂梗太容易了，他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勇气，更不需要暴露真实的自己。
0: 对，而且他代替的东西太多了，
1: 嗯，对。
0: 很空泛，
1: 是，
0: 所以我们正是因为容易哈，越容易越危险哈，
1: 嗯，
0: 所以禁止之后孩子该拿什么表达，有没有替代的这种禁止只会让梗传入地下哈，
1: 嗯，
0: 学校就应该通过经典阅读啊写作训练等方式让学生感受规范语言的丰富。
1: 是的啊，嗯，最后就是这个网络平台，其实仅靠学校的围墙内的一些引导哈，挡不住算法围墙外的一些推送。那中央网信办呢啊，以及啊的这个清朗规范网络语言文字使用专项行动啊，也是亮明了态度。
0: 嗯
1: 啊，在今年的3月1号起呢，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也是正式实施。
0: 嗯
1: 啊，首次将通过啊这个谐音梗、缩字词、拆解字、图文结合等形式传播不良网络用语是列入了整治范围。那这些也都为啊治理提供了制度的依据。
0: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期待哈，就是网络平台优化面向未成年人的这种机制哈，推荐机制，
1: 嗯，
0: 打破算法推送烂梗的这种闭环，推送更多正向的内容，同时呢识别故意制造传播有害烂梗的账号，对其限流封禁等等。
1: 嗯，是的啊，其实理解啊是引导的一个前提，规范才是成长的底线。既看见孩子玩梗背后的一些真实需求，又守住了语言规范与价值底线，才能够帮助孩子们在互联网时代保有好好说话的一些能力啊，不再啊只剩这个烂梗可说了。
0: 嗯，对对对，其实作为我们很多时候这种烂梗哈，啊，你看，
1: 嗯，
0: 其实这包括我们本地也有一些地方的特色。
1: 特色，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语言也有一些地方的特色哈，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江津话哈，
1: 啊，
0: 比如说把什么说成烂给，
1: 哎，
0: 然后把吃饭说成吃嘎嘎，
1: 嗯，
0: 好吃肉麻啊，这些方言体现，它其实我觉得，它是语言多样性的一种体现。
1: 对对对。
0: 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的孩子只会说网络梗，不会说家乡话，也不会规范的使用普通话，
1: 嗯，
0: 那么语言的多样性反而是会消失的。
1: 是的啊，
0: 嗯，
1: 其实方言哈，其实真的是文化的一个根脉。
0: 嗯。
1: 那网络梗是流动的泡沫，我们不能为了这追赶潮流把根给丢了。
0: 嗯。
1: 啊，所以呢啊，我们真的，所以不管是啊学校、家庭啊，我们都应该父母啊，
0: 嗯，
1: 我们都应该就好好的去调整孩子使用这个网络梗，少看这些短视频。其实之前哈，啊，我在啊有一个啊视频上面也看到一个，
0: 嗯，
1: 啊就是专门搞教育的一个老师啊，他就说过少让孩子去刷这些短视频，
0: 对，
1: 对孩子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他抓住的是孩子那种一瞬间，因为他一个短视频嘛很短，
0: 嗯
1: 啊顶多个一两分钟。啊，对孩子，其实像我们看动画片啊，最短最短的动画片都是5分钟往上走。
0: 对。
1: 啊，这一两分钟的视频是即刻抓住了孩子，但是对孩子以后的啊，不管是就是会让他很容易分心。
0: 嗯。

0: 啊，他抓不住一件事情的一个重点。
1: 对，现在我们家孩子就是看一个视频，我觉得他看不完十秒钟，他就会想换下一个。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哎，我觉得这件事情哈，就是也是让我们家长有所思考，应该怎么样去引导孩子。嗯、那么，其实最近呢，咱们江津区也推进了一个书香江津的建设，鼓励全民阅读哈。其实，对抗烂梗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好书好文章占据我们的注意力。
0: 嗯，
1: 当一个人读过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他怎么可能还会再用绝绝子去形容晚霞呢、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嗯，
0: 所以真的就是要多读书啊，
1: 没错没错、嗯、其实你看我昨天还在刷一个短视频哈，这中国的语言哈真的是
0: 博大精深，
1: 你想我们嗯、两个词儿哈、
0: 嗯、
1: 一个叫香喷喷
0: 啊，
1: 一个叫臭烘烘，
0: 嗯，
1: 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个词儿，特别是香喷喷、啊、你端完一碗米饭，
0: 嗯，
1: 我们说很香是可以的、嗯、对吧，
0: 对，
1: 但是我们中文里边会用到喷喷两个字，
0: 对，
1: 你能够想象得到那个烟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非常的形象，
1: 哎，
0: 你说这个词的时候感觉就是非常的有画面感，
1: 对对对，而且你说臭烘烘，比如说你便便臭烘烘、
0: 啊、
1: 你也能够体会得到它的那种
0: 浓
1: 的气，对，和臭味的这种散发感，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我们不能说哎这个就臭，我们的语言表达不能够太贫乏太匮乏了、嗯、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今天啊我们觉得我们聊了这种网络语言的一种困境和出路、
0: 嗯、
1: 我相信哈、啊、很多朋友都在嗯、对于我们的这种语言也好嗯、或者是表达也好会有自己的一个嗯、独到的看法和见解
0: 是啊、嗯、是，而且啊有网友也在说哈、啊、说他以前他孩子哈、啊、回家写作业就是说啊今天的作业是绝绝子啊、
1: 嗯、
0: 老师啊又破防了，后来呢他就跟他孩子约定哈、啊、每天晚饭时间每人讲一句讲一件哈完整的事情，
1: 嗯，
0: 不准用任何的网络梗。那刚开始哈，他儿子是憋得慌，
1: 嗯
0: 啊，现在可以讲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了，而且就是不需要再用任何的网络词汇，还会用到很多哈老师新教的一些啊，比如说成语啊，以及一些诗句啊。
1: 哎、你看哈，其实这种改变，我们都、嗯、这种故事，我们都说明哈，改变是有可能的，
0: 对，
1: 只要我们有意识、有行动，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哈，我们好好说话，
0: 嗯、
1: 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
1: 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也想为大家送上一首特别的歌曲哈、嗯、这首歌来自经典作品的改编，叫做《声律启蒙》，
0: 嗯，
1: 那么把这首歌把语言汉语的这种音韵之美、嗯、对仗之妙用现代音乐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来听一听，或许你会重新爱上汉语本身，
0: 嗯，
1: 那么语言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愿我们都能够守护好它，愿我们都能在绝绝子的时代里保留一份精妙绝伦的感知力，
0: 嗯，
1: 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0: 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纠结的时刻，初入职场的时候啊，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一身锐气，心里装着底线，眼里藏着锋芒，遇到不合理的安排会大胆提出疑问，看到不公正的对待会坦然表达想法，坚守自己做事的原则，不肯敷衍糊弄，不肯随波逐流。可随着在职场的时间越来越久，听过太多的人情世故，见过太多的职场浮沉，慢慢就开始犹豫迷茫，甚至自我怀疑。身边总有人不断告诫我们，职场是成年人的江湖，太有棱角啊，容易吃亏，太讲原则又容易被孤立，做人要圆滑一点，随和一点，懂得变通，学会藏起自己的脾气，磨平自己的锋芒，才能走得更远更稳。于是很多人听了这样的话术以后，开始慢慢的改变，我们可能开始学着妥协退让，学着沉默隐忍，学着迎合他人，学着随大流，慢慢的收起自己的主见，抹平了身上的棱角，放弃了坚守多年的原则。我们以为这是成熟，是成长，是适应职场规则，以为八面玲珑，无棱无角，就是职场生存的终极智慧。可走得越久，我们越会发现一个扎心的真相，很多人磨平了棱角，并没有换来顺遂坦荡的职场之路，反而弄丢了自己的底色。很多人放弃了原则，并没有收获人脉与机遇，反而变得随波逐流，碌碌无为，在无尽的迎合与妥协中渐渐地迷失了自己。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静下心来好好聊一聊一个所有职场人都绕不开的话题，在职场当中，我们到底要不要保留自己的棱角，要不要坚守自己的原则。所谓的职场成熟呢，它到底又是圆滑世故的妥协，还是守正变通的清醒？好了，我们首先一起来厘清一个最核心的误区。绝大多数人对职场棱角都有着根深蒂固的一个误解，很多人呢都下意识地认为棱角就是脾气暴躁，桀骜不驯，我行我素，不懂迁就，就是遇事喜欢抬杠，凡事非要争输赢，不懂人情世故，不会团队协作。在这样的认知里，棱角变成了职场短板，变成了不成熟不懂事的代名词。也正因为如此，无数人为了融入集体，讨好他人，规避矛盾，拼命地打磨自己的棱角，把自己变成一个没有情绪，没有主见，没有底线的职场老好人。但是真正的职场棱角从来都不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尖锐的脾气，也不是偏执的个性，更不是不懂变通的固执。真正的棱角是刻在骨子里的底线，是藏在做事里的态度，是面对是非的清醒，是身处乱象中的坚守。它是认真做事儿，绝不敷衍的初心，是坚守底线不越红线的自律，是拒绝盲从独立思考的清醒，是敢于担当直面问题的勇气。有棱角的职场人从来不是难相处不合群，而是有自己的处事标准，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有自己的立身之本。他们呢，不会因为别人的催促就敷衍工作，不会因为环境的浮躁

就投机取巧，不会因为利益的诱惑就突破底线，不会因为众人的盲从就放弃本心。反观那些彻底磨平棱角、放弃所有原则的人，看似左右逢源、面面俱到，实则最容易在职场中被动沉沦。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职场人，工作中毫无原则，领导安排什么就全盘接受，哪怕是不合理、超出本职甚至违规的工作，也一味妥协，不敢拒绝。与人相处呢，也是毫无棱角，同事推诿甩锅、占小便宜，都在默默忍受，从不计较。做事儿也毫无底线，为了业绩可以敷衍造假，为了合群可以随波逐流，为了安稳可以躺平摆烂。他们以为这样的顺从和圆滑能换来所有人的认可，能换来安稳的职场生活，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无棱角的妥协换来的不是尊重，而是别人的肆意消耗；无原则的退让换来的不是和睦，而是变本加厉的压榨。你事事迁就别人，别人就事事都赖你，消耗你；你事事没有底线，别人就事事都拿捏你，轻视你。职场从来不是靠讨好和妥协立足的地方，所有长久的职场立足、职场晋升、职场口碑，靠的从来不是圆滑世故，而是靠谱的能力和坚定的原则。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呐，做事儿他就没有标准，待人呢也就没有底线，遇事儿没有立场。这样的人看似随和百搭，实则最不可靠。领导呢不敢托付最重要的工作，因为知道这样的人容易敷衍、容易妥协、容易被影响。同事呢也不愿意深度合作，因为知道这样的人没有立场，遇事摇摆，难以托付。团队也不会信任依赖，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人呢会随波逐流，没有担当，没有坚守。真正的职场成熟从来不是变得没有棱角、没有原则，而是褪去了年少的莽撞尖锐，保留了本心坚守的锋芒，是不再肆意任性、随意较劲儿，但始终坚守底线、坚守初心，是懂得换位思考、懂得包容退让，但绝不无底线妥协、不盲目迎合。所以呢我们在刚才为大家总结了这个棱角到底是应该是我们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应该坚守怎样的一个初心啊，它和脾气无关，而是自己对人、对事、对万物的一个态度。那么聊完了棱角呢，我们再深度的来聊一聊职场的原则。很多人在职场中慢慢放弃原则，都会给自己找了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理由。职场需要变通啊，太讲原则就会死板固执，不懂变通就无法立足。不可否认的是，职场确实是需要变通的，灵活处事是职场必备的能力，但变通从来都不是放弃原则，灵活也从来不是突破底线。真正的变通是处事方法的灵活，不是做人底线的崩塌，是待人方式的包容，不是是非对错的模糊。原则是一个职场人的立身根基，是我们行走职场的护身符。职场百态，利益交织，诱惑丛生，有人为了捷径选择投机取巧，有人为了利益选择弄虚作假，有人为了安稳选择随波逐流，有人为了人脉选择刻意逢迎。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原则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让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守住本心，不偏不倚，行稳致远。坚守工作原则是对咱们职业最基本的敬畏，认真履职，恪尽职守，不敷衍，不偷懒，不糊弄，把每一份工作都做到极致，这是职场人最基础也是最珍贵的原则。很多人在职场待久了，慢慢就滋生了敷衍心态，觉得工作只是谋生的工具，没必要太过较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儿就行。可正是这种放弃做事原则的心态，让无数人陷入了

职场停滞的困境。糊弄工作一时，那就糊弄了你的一生。所有的敷衍，所有的将就，所有的投机取巧，最终都会变成职场路上的绊脚石。而那些始终坚守做事原则的人，哪怕起步平凡，资质普通，也会在日复一日的认真坚守中积累能力，沉淀口碑，积攒机遇，慢慢脱颖而出。坚守做人原则是对自己的负责，真诚坦荡，光明磊落，不勾心斗角，不推诿甩锅，不损人利己，这是职场人最核心的立身底线。职场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净土，有竞争就有博弈，有利益就有纷争。我们见过太多人为了晋升内一恶卷啊，来诋毁同事，为了甩锅颠倒黑白啊，推卸责任，为了利益背信弃义，不择手段。短期来看呢，这些放弃原则投机取巧的人似乎能够占到一些便宜，能够获得一些捷径，但从长远来看，所有靠突破底线换来的利益都是短暂且易碎的。职场的终极比拼从来不是一时的得失，而是长久的人品和口碑。我们试想一下，一个坚守原则、待人真诚、做事坦荡的人，或许啊，他在一个公司、一个单位不会走捷径一夜崛起，但一定走得很稳很远啊，所有的同事应该都会喜欢他。你的底线、你的真诚、你的靠谱会成为你最硬的职场名片，吸引同频的伙伴啊，充满正能量的人，靠谱的领导，还有优质的机遇。好的，刚才呢，我们就为大家好好的分析了啊，我们在职场当中的棱角和原则到底该保留哪些，到底该摒弃哪些。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将继续为大家介绍到啊，我们在职场当中具体怎么去实操，怎么去做。

0: 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的节目，我们在上一板块为大家好好分析了我们在职场当中应该保留怎样的棱角和原则。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好好的探讨啊，我们今天提倡保留棱角、坚守原则啊，它绝对不是鼓励大家在职场当中恃才傲物、固执己见、处处较真、事事较劲啊。具体怎么做呢？我们接下来好好的聊一聊。很多人会陷入啊一个极端，就是把偏执当成了自己的原则，把尖锐当成了锋芒，当成了自己的棱角，遇事啊不懂得变通，非要钻牛角尖，待人不懂包容，凡事非要争对错，面对无关紧要的小事啊去斤斤计较，寸步不让，面对团队协作的差异，哎，这个时候又固执己见，拒不配合。这种盲目的棱角、死板的原则，不是坚守本心，而是不懂格局、不懂分寸、不懂职场智慧。真正那些职场高手、那些精英，都懂得把握棱角与变通的分寸，懂得区分原则与琐事的边界。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划分一个边界：小事儿懂变通，大事儿，哎，我们来守原则；待人懂包容，做事儿呢又要有底线。什么叫小事变通？那就是职场当中无关底线、无关原则、无关是非的琐事，学会包容，学会退让，学会迁就。比如说哈，我们举点实际的例子，同事说话的方式啊不合咱们的心意啊，或者是他说话的那个语气语调不符合啊，觉得让我们听着很刺耳不舒服，又或者说是团队工作节奏和我们自己的习惯不同，亦或是无关紧要的工作细节存在差异，临时的琐碎调整和安排，这些事呢都是属于无需较真、无需较劲、无需彰显自己的棱角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要懂得换位思考，懂得配合包容，懂得灵活适配，这个呢是咱们职场的素养，也是咱们的格局与气度。不因小事与人争执，不因

作假、敷衍应付，这是职业原则。我打个比方来说啊，如果说啥事都敷衍，那咱们家装修啊，不管是硬装啊，还是咱们的软装，这个工人师傅啊，他干多干少，干半天可能都是300块钱、400块钱。如果他推诿啊，这个敷衍了事的话，那这个墙可能就会出现找不平，地找不平，敷的这个腻子啊，可能这个颜色呢各个地方都对不上，那这样呢到了最后肯定是交不了差的。所以说啊，我们工作方面不弄虚作假、敷衍应付，这个是咱们职场最基本的原则，也是最核心的原则。同事呢啊，我们这个做事啊还不能推诿甩锅、逃避责任，这是自己的担当原则。有的同事一旦一个团队出现了一点问题，领导问责下来，第一时间先想着把自己的这个事儿怎么给摘出去啊，这是不行的。我们要有一个最基本的担当原则，遇到了问题先反省自己哪方面啊有问题，有哪些失误啊，主动的先把自己的问题反省好啊，大家再一起来分享我们怎么来改进，怎么来把事儿做得更好。同时呢，我们在为人方面，在职场当中也绝不勾心斗角、损人利己，这个呀是咱们最基本的人品原则。同时面对那些违纪违规、不公不正啊，损害集体和自我底线的事儿，也要敢于拒绝、敢于发声、敢于坚守，这个呢是咱们立身的原则。尤其是那些身处单位、身处体制内的这些啊同志们、朋友们啊，一定要坚守这样的原则，才会在你的这个整个的职业道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远。相信大家也深有体会，这里就不再多说。这里呢啊，我们再教大家一个啊，我们具体实操成熟职场人的啊，我们的一个方法，那就是外圆内方。怎么来解读？外圆是待人的通透、处事的灵活、沟通的温和，懂得尊重每个人的差异性，包容团队的不同，适配职场的规则，不尖锐、不偏执、不树敌，拥有一个良好的职场沟通能力和协作能力。内方怎么来说呢？这个是内心的坚守，那就是做事的底线、立身的原则，心里有标尺、有底线、有初心，不盲从、不浮躁、不将就。无论外界如何变化，外界啊如何喧嚣，始终守住自己的处事标准和人品底色。外圆让我们融入职场、适配环境、从容处事，内方让我们守住自己、沉淀能力、行稳致远。没有外圆的内方，那是刚愎自用、不懂变通，容易处处碰壁、举步维艰。没有内方的外圆，是圆滑世故、随波逐流，容易迷失自我、一事无成。我们见过太多人活成了只有外圆没有内方的样子，表面看似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却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懂得所有的人情世故，却弄丢了做事的初心。那么慢慢的呢，就会越来越活成自己可能最不喜欢的那种样子，擅长了所有的迎合讨好，却没有真正的核心价值。这类人他会变得看似合群，实则孤独，看似通透，实则迷茫，看似顺遂，实则被动。因为所有人都喜欢随和的他们，却没有人真正尊重没有底线的他们。当然了，也有一部分人啊，活成了只有内方没有外圆的样子，一直就是坚守初心、恪守底线，但是性格很尖锐，不懂变通，不善沟通，做事儿认真较真儿，但是待人咄咄逼人，遇事儿固执较劲儿，明明心怀善意，做事靠谱，却因为不懂处事变通啊，就很容易得罪自己的同事啊，受排挤，空有能力但是没有舞台，没有机会给他展示。所以说呢，职场最好的状态就是二者兼具，温和而有力量，谦卑而有锋芒，变通而不越界，包容而有底线。工作中我们可以包容差异但不敷衍，可以灵活处事但不允许造假，可以配合妥协但不接受压榨，可以低调谦和但不卑微盲从。
在职场当中呢，最难得的初心是历经世事喧嚣依然在

认真做事儿。最珍贵的成熟是看过职场风云变化，依然坚守底线。最高级的通透是懂得灵活变通，依然保留锋芒。我们终其一生的职场修行，不是要把自己打磨成一个圆滑世故、毫无脾气、毫无底线的普通人，而是修炼成一个温柔坚定、清醒独立、有原则、有底线、有格局、有锋芒的成年人。最后想送给所有的职场朋友当中啊，我们有这样的一段话，愿大家能够在职场浮沉中不被世俗同化，不被浮躁裹挟，磨掉年少莽撞的尖锐，留存内心坚守的棱角，褪去青涩执拗的偏激，沉淀通透从容的原则。愿你既有随方救援的处世智慧，也有坚守本心的立身底气，既能温柔包容从容变通，也能坚守底线自带锋芒。愿你此生在职场不负工作，不负自己，不负初心，以原则立身，以棱角自持，以格局致远，活成清醒独立坚定从容的模样。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1: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感谢。高兴大家啊来收听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
2: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1: 好，今天节目一开头呢，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想问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开的是什么车啊？您的这个车，特别是如果是开的新能源车，有没有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那我也同时把这个问题抛给小冉。
2: 嗯，就我们家吧，是一个新的新能源车一辆，然后是。我们家当时也是觉得说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嘛，好看又很大方很简洁嘛，我们也确实是买的隐藏式门把手。说实话，你平常这么开着感觉还挺有科技感的哈。但这问题就发生在那天，我爸爸开着他去那个北方去出差嘛，他们当时是你知道北方冬天嘛都比我们这儿冷，他整个就车把手是结冰了，然后想再用那个钥匙去开锁的话，那个车把手弹不出来了。
1: 原来是这种情况哈，就是新能源车可能是依靠这个 OTA 的这个设计的话，可能暂时打开不了，可能要用我们的这个机械钥匙去打开，就觉得很不方便哈。本来我要那个隐藏式门把手呢，就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遥控哈，这样可以打开哈。结果呢，还是用最传统的这个方法，最笨的这个方法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和我们的新能源车有关，同时也和我们新能源车的这个隐藏式门把手有关的哈。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呢？因为最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一个大规模的召回计划，牵涉到了九家车企，大概400多万辆汽车。为什么这么规模那么大，面积那么大呢？就是因为这些新能源车的这个门把手，很多都存在隐藏式门把手，就存在安全冗余不足啊。说到这个词，感觉很专业啊。安全冗余不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您开着这个有新能源车的隐藏式门把手这辆车啊，在路上行驶，你不去撞别人，但是别人有可能会撞你。还有一些突发情况，前面突然跑过来一个孩子啊，跑过来一头牛什么的，我紧急刹车了哈，这种情况，碰到这个路边的水泥墩栏杆这种碰撞的情况下，或者断电的情况下，隐藏式门把手可能无法正常弹出，导致外边的人呢想救你，这个车门拉不开，里头的人呢想脱险，车门也拉不开，影响到逃生和救援。哎呦，这个安全就没法保证了。那这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回的400多万辆车呢，主要就是召回这些隐藏式的门把手啊，这些车通过它车企这个车体内部的 OTA 软件升级来提升，即或是发生碰撞以后呢，咱们也不至于打不开这个门把手啊，让我们的汽车能够更安全。
2: 我看到这数据哈，427万辆，真的是很大很惊人的一个数字哈。这也确实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召回，涉及到的新能源品牌也很多哈，像特斯拉，首当其冲的领跑，然后小鹏、吉利、奇瑞，还有东风和小米吧，就基本是把主流的新能源品牌全部都覆盖了。
1: 为什么说呢？这次召回的车那么多，而且这个时间节点很微妙啊。2022年都已经陆续出现了个别的一些案例哈，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发生火灾了，车主打不开，最后烧死在这个车里头。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召回，偏偏在这个时候召回呢？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到底隐藏了多大的一些问题哈？我们怎么去看待？那欢迎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中国的这个汽车召回制度啊，来梳理一下召回的一个基本事实，来谈一谈隐藏式门把手的一些安全争议啊。那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个听友和网友啊，一起来关注我们这期的节目。 好，我们首先把这起事件来说说清楚，来捋清楚。就在8月2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一份新一轮汽车召回计划。召回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隐藏式的门把手安全冗余不足，涉及到了特斯拉、领跑、小鹏、吉利、奇瑞、北汽、蓝谷、麦格纳、东风小米、一汽，一共是9家车企。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安全冗余不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刚才我们还提到了特斯拉是首当其冲的哈，有的网友说，哎，又在针对我们特斯拉车主，这个枪打出头鸟，我们就是那个啥，现在国内新能源车发展那么好，是不是看我们特斯拉不顺眼啊？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哈？想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
2: 这特斯拉嘛，也确实是隐藏式门把手的开创者吧，我能这么说。它是在2012年就已经开始使用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哈，是 Model S 就已经开始使用，后来在全系的车型都采用了这么一个设计。所以说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的存量车的基数是特别大的。然后第二嘛，这也是因为这次召回的范围覆盖到了 Model 3 YSX 它的全线的系列，这个自然的数量也就这么上去了。这个我们特斯拉在中国的保有量也本来就比其他的车企的保有量要高，所以说召回的数量达到了297万辆，占了近70%吧。
1: 确实哈，咱们不得不说，咱们特斯拉是开创了全球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标杆，领跑的一个作用。咱们国内很多的车企都是有点学习特斯拉的意思啊。不管它的什么这个全系列 Model 3 YSX 啊，都采用的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但是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其他车企呢？加起来隐藏式门把手总共的数量，这个车也就是130万辆。其实从基数来讲，没有特斯拉那么多。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说前几年特斯拉已经出了事儿了，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进行一个召回？就是因为在明年1月1号有一个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汽车车门把手的一个安全技术要求要正式的颁布实施了。其中就明确规定，每个车门都必须配备机械释放的外把手和内把手。这个标准到2027年1月1号全面生效。你看看，现在是这个距离2027年1月1号也就4个月多一点点的时间了啊。那么我们来看看，很多车企都比较着急，哎，如果说国家再不出台这个标准，那出了更多的一些安全事故，那我们也不希望看到死人哈，有的烧死在这个车里头了，有的确实打不开啊。现在呢启用这个召回制度哈，就是很多车企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有一个国家的硬杠杠在这儿啊，你不符合这个国家标准，那不好意思，明年1月1号你这个隐藏式门把手的车卖不了，哎，不能够上路，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损失。与其说去硬碰硬，咱们不如说主动适应这个标准，哎，适应了以后，对咱们乘客好，哎，对国家标准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哈，提高我们这个行业的汽车安全问题，对企业也是一件大好的事儿。
2: 对，所以说他现在有这么硬性的一个外驱力哈，当然我觉得其实他车企本身也有一个内驱力的，因为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也确实是带来了很多的安全争议嘛。确实我们也想过，这个门把手当初那么受欢迎哈，确实也是它好看，它让这个车身的侧面看起来那么的简洁，然后科技感那么强，
1: 是，
2: 而且他们厂家当时是宣传的能够降低风阻，能够提升它的续航能力嘛。
1: 是这个问题呢，咱们打个问号哈，先保留在这儿。
2: 然后当然这个也是我们的隐藏门把手的这个头部老大特斯拉带来的这个风潮嘛，大家都觉得这算是新能源车的标志之一嘛，对吧？
1: 它确实是开创了一个 一个理念的一个提升。以前那么多年的一个车都是这种机械式的门把手，但是居然他把这个门把手给隐藏了。当时我是觉得还是很羡慕，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有这样的车，但是我觉得啊，好好看哈、啊，车身光溜溜的，我稍微碰撞到什么呢，这个门把手也不会硌着我的腰，但是我就是开不了，因为第一次打开开不了。他就示范啊，这样开这样开啊，确实从外观上来说是挺时髦的。但是我们凡事都有个凡事哈，再时髦的东西，再科技感的东西，它安全底线不具备了，那再多的时髦也失去意义了。就是因为在最近几年就出了一些事故，我们来回顾一下。
2: 就我们先梳理几起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吧。在2022年4月，大连的一辆特斯拉 Model 3，它是碰撞起火，这个驾驶员就被困在了车内哈。我看了这个现场的视频哈，它这个车身的外门把手就没有弹出哈，路人在外面拉不开他的车门，然后驾驶员在里面他也打不开他的车，那不就被困在这个车里面了吗？
1: 对。还有一起事件也是在同年的7月发生啊，影星林志颖驾驶的这个 Model X 撞上隔离墩儿给起火了、虽然说被救出来了，还好人没事哈、但是人家也是毁容了啊，缝了很多针啊、被烧伤的这些这个相关肯定要赔偿的，但是门把手也没有弹出来，还好别外面的人给进行一个施救，不管怎么施救的吧，反正给救出来了。这是特斯拉发生的这几起事故。还有当然跟风的也出事了哈，山西运城问界 M7 也是发生追尾起火，很多人现在都喜欢去买这个问界，但是我建议您还是悠着点儿啊，咱们现在这个门把手隐藏式门把手现在在进行集中的召回，我建议你要买的话还是在明年1月1号以后再买，因为在去年的时候这个问界 M7 就追尾起火了，3位乘客就这样活活烧死在这个车里头，当时这个家属非常的生气哈，公开质疑隐藏式门把手没有弹出来，导致3名乘客都打不开门把手，就这样闷死烧死在车里头，导致无法逃生。
2: 对，我们已经出了那么多的事故，都因为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在遇到撞击碰撞以后没有办法弹开哈，这些事故的影响都非常的大，也直接了推动了我们公众对这个隐藏式门把手的重新的看待，重新的审视吧。而且就像我刚刚说的，我爸爸去北方出差哈，他这个天冷了，车门把手被冻住弹不出来的问题，虽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故，但也确实是暴露了这种机械的可靠性的问题吧。在这个事故的背后哈，也不是，是不是说明这种隐藏式门把手在极端的情况下确实就存在先天性的不足呢？我觉得也不是说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它本身就有问题就有罪哈，而确实也是早期的在技术方案的制定啊，或者是安全的验证、安全测试方面还不够充分。比如说有没有测试在碰撞后，在车辆碰撞后这个电源被切断了，这个电子隐藏式门把手弹出的机制是不是就会失效，或者说你这个车身被撞变形了，这个门把手被卡住了，或者说这个车内的乘客就昏迷了，没有办法手动开门，在这些叠加的因素下，如果没有可靠的这个机械冗余，这个逃生的通道也就被堵死了。
1: 对，我们刚才说了哈，咱们很多的新能源车的车企都是在模仿特斯拉，当然在模仿的时候呢，也是根据自己对于产品的一些理解和一些中国国情吧进行一些设计，但是还是有人没有放弃这个隐藏式门把手。比方说特斯拉在2022年出现这个事情，在去年问界 M7 也出现这个门把手打不开，你说这个问界的这个公司他难道就没有意识到隐藏式门把手的安全隐患吗？为什么说他还在去跟风呢？主要是因为什么呢？新能源车发展确实太快了啊，最近这个5年10年真的是这个巅峰式的一个发展，跑步式的一个发展，很多技术都是边跑边验证，真正的问题要在真实的事故当中才暴露 啊，说明呢这个安全呢不能够只靠实验室的数据，还得靠实际的道路来进行一个反馈啊。确实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特斯拉是开创者，但是人家特斯拉也没说你要学我的，你全部都学，必须得学哈。隐藏式门把手你也得学，人家没有强制你要求，你自己这个那个问界 M7 你要去跟风，那是你企业自主的一个决定啊。
2: 对，
1: 你不能把这个责任都推给特斯拉哈。
2: 确实，就每个车企，大家都得有自己的安全判断嘛。我们可以去学别人的设计，但这个安全的冗余要是没有做好，这个责任也还是自己的。这个测试不够完善，那责任也还是你本人车企本身的责任嘛。就模仿不是问题，不是错，错是在于你模仿的时候能不能够守住消费者安全的底线。
1: 嗯，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头说到那个问题啊。
2: 嗯，
1: 为什么说是现在进行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召回？是因为咱们国家的一个新国标强制标准出来了吗？那是不是咱们企业都相当的被动啊？等到这个新国标出来以后，逼不得已为了上路，为了卖车采取的行动呢？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咱们企业就一点没有良知吗？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2: 这一次大规模的召回嘛，确实是有这个新国标外力的驱
1: 动，
2: 对，这种外驱力是有的。你想，这个新国标在2027年得完全生效，这个车企就必须在这之前完成这些存量车型的整改，所以说现在时间点集中也不是说偶然的事情，那也不是说这次的召回就全是被迫的，企业他自己也是有一定的内驱力的。因为在这个新国标出来之前哈，我们也发现有一些车企已经做过这个 OTA 的升级了，就比如说增加了它的发生碰撞了，我们就有自动解锁的功能，或者说在新的车型上提前就增加这个机械的拉手。所以说其实行业内部哈，大家已经早就开始补课，已经早就开始在补作业了，
1: 对，有所行动。
2: 对，只是这一次这个新国标就统一了标准以后，大家就开始更集中的
1: 行动，加快了。
2: 对对对，
1: 因为你不按照国家强制标准，你的车卖不了。之前呢也有一些车企在进行这样的一些调整，也是在考虑这个隐藏式门把手的一些不安全问题，可能动作稍微有点慢哈，但是这个国家强制标准出来以后呢，留给我们企业的窗口期也就这3-4个月的时间，你不得行动起来，不得快快的跑起来呀，不然明年1月1号你的这个隐藏式门把手的车型还真是卖不了。就是这么的一个原因啊。但话说回来哈，有的朋友说，这个车给召回了肯定是有质量问题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些观点，那小冉你怎么去看待呢？
2: 首先我觉得有这种想法
1: 很正常，
2: 很正常，但是也不能说它完全就对哈。因为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召回就等于质量差，等于这个企业不好，就没面子。但这个从事实方面来讲哈，这个汽车也确实是很复杂的工业产品，就没有现在没有哪家的车企能够保证它的车是永远不会出错的。我觉得能够主动召回，就说明这个企业也是愿意为了自己售出的这个产品去负责嘛。我觉得能够在发现问题我们就立刻去解决问题，在造成更大的问题，造成更大的事故之前，去主动的把安全隐患扼杀在摇篮里，这是很好的值得点赞的行为的。
1: 是的，人家企业已经在面对，已经在解决问题了。其实说到这个召回制度呢，不是现在才有哈，在前些年我们也看到，偶尔看到这个新闻当中说召回丰田的汽车，说哪儿有问题哈。人家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有这个召回制度了，可以说中国的这个汽车召回制度呢也是学习国外的这些经验吧。虽然说我们国家这个起步比较晚，我们来看看哈，国外的一些汽车召回制度它是怎样规定的。
2: 我们中国的这个召回制度是2004年才开始起步嘛，美国是1966年就有了，我们比美国晚了近40年嘛。 就美国在1966年是颁布了国家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的，日本是在1969年开始实行的嘛。我们中国现在是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把这一套法规中国化，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体系。2012年呢，我们国务院就通过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把这个召回上升到了行政法规，让它的法律效

0: 要领更高了。
1: 嗯，对，04年才起步，2012年是由国务院通过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已经是从这个普通的这个召回制度，企业自己的一个召回制度，可能已经现在已经是上升到国家这个法规、行政法规的这个条例了。
0: 嗯，
1: 意味着法律效力它就会更高。所以说，我们国家现有的这个汽车召回制度也是跟着美国或者跟着日本学的吧？你看日本也好，美国也好，也是曾经的汽车大国，哎，所以人家也是发达国家啊，人是汽车大国，所以人家也不是说因为这几起召回事件，人家的品牌就受影响，大家就不去买他的车了，反而大家公众会觉得有这个召回制度是对我们公众的这个健康来进行一个补救啊，
0: 对，
1: 这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一个表现，并不会因为他的召回就轻看了他，或者说就藐视他。相反，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明明知道自己的质量有问题，然后藏着掖着的，等到真的哪一天包不住纸包不住火了，再来进行一个危机公关，那种已经死了人了啊，出现事故了，那种确实更气人哈，你早干嘛去了呢？
0: 是有一些企业他的目光也没那么长远嘛，他自己也会算一笔账，就是这个召回得花钱嘛，那如果我不召回这个事情要是没有发生我的车没有发生事故，那可能就省了这笔钱了。但这些安全缺陷哈，真的不是商业风险，这种侥幸一旦有了，但是你的车又出现问题了，这个付出的代价是我们所有消费者的这个生命健康和对我们品牌信任的危机嘛。
1: 大家你想想看，你小范围的出问题，你召回代价就更小，等到大面积的出问题啊，那么代价就更大，也不是说你所谓的危机公关能解决的，说不定大家都不去买了，然后呢说不定会因此导致公司破产，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哈。那个时候就相当的被动了哈。那确实汽车召回制度呢是企业有担当的啊负责任的一种表现，虽然说有点事后弥补，但是上市到市场上的每一个产品它都不是完美无瑕的，就跟我们人一样哈。刚才我们说了，有些数据是在实验室里头获取的，可能有一些咱们的这些软件呐、还有那个汽车的零部件啊，它可能是需要在低温的情况下呀，或者说炎热的情况下，或者说长年累月的这种使用状况之下才会出问题。只有在实验室获得的这些理想数据呢，它不是汽车产品最终的一个表现。但不管怎么说呢，比起藏着掖着的事后公关，咱们提前召回已经是企业的一种进步的表现了。那话说回来哈，汽车有这个召回制度，那有的朋友说，哎，我用个电饭煲才开始还好好的，后来就出现这个问题，还没到他那个叫什么寿命的寿终正寝的这个时间，那我们用的电饭煲啊，其他家庭产品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召回制度呢？
0: 有，在2016年嘛，我们中国就已经开始实施这个缺陷消费品召回的管理办法。这个覆盖很广哈，覆盖到了家电、家具，然后儿童用品、电子产品、数码产品等等。就比如说我们家里的这个电热水器漏电了，或者说这个抽屉啊、衣柜啊有这种倒塌倾倒的风险，或者说这个我们玩具啊、小零件有脱落了，那这些都是可以召回的。但是因为你知道汽车嘛，涉及到了更多更严重的公共安全，它的社会关注度也自然就高，所以说它的曝光率也是最高的。
1: 所以说我们觉得汽车有召回制度好像其他的产品没有，其实是有的，只不过呢汽车是家庭的大件，花的钱更多，容易引发的这种安全事故隐患也就更大，所以的关注度也就更高啊。
0: 对，
1: 看来哈，就是家电呐、家具啊、儿童用品、数码产品都有类似的一些召回，就是企业的一种有担当的啊负责任的一种表现。那有的朋友说，我觉得还不够，咱们用的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产品也应该有这个召回制度，比方说我用的这个家那个电动轮椅，哎，它不是家电吧？ 但是它也是电子那个怎么电用电来驱动的一个产品，像老年人用着用着的，哎，就失灵了。那比方在下坡啊，在上坡失灵，那很可怕呀。
0: 对，
1: 哎，有没有这个召回制度？因为你一旦刹车失灵，老人开着电动轮椅直接就

0: 怼过去了
1: 啊！
0: 这个在马大马路上的太可怕了。
1: 哎，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哈，因为理论上这种凡是可能威胁到人身安全的这些消费品都应该有召回的这么一个制度的，但实际的操作中我们就发现哈，这个家电家具它的追溯难度很大，因为它的企业是分散的，它的执行效果就不像汽车这么集中哈。我未来也会继续去扩大它的覆盖面嘛，但也要根据它这个风险高低这种差异化去进行监管嘛。
0: 嗯，我们也期待着吧，这种召回制度能够覆盖到我们生活的所有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我们这个吃的喝的用的啊，这些直接和我们的人身安全呢生命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哈。所以说刚才说到那个电动轮椅不是每个人都在用，主要是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但是他一旦出现这个质量安全事故，那绝对要么就是撞伤碰伤，要么真的撞上汽车，那就是这个安全事故了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哎，这些产品都能够真的有这个质量问题，或者说某一些设计不太合理规范的，也能够启动召回制度，让我们使用的消费者更加的安全放心。那回到我们这次召回，有的朋友说这是在强制标准下的一个驱动，那么还有哪些因素会启动会导致我们企业呢自动的去配合？
1: 嗯，这就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嘛。首先是我们真的是在发现那么多的新闻，那么多的媒体去报道，在过去的几年里哈，有很多起事故它都是集中的暴露了这个隐藏式门把手的隐患的，讨论度很大，舆论的压力也很大，这个监管真的是倒逼这些监管去加快制定相关的标准。当然也是因为这现在 OTA 这个技术的成熟，让这个大规模的召回成本就更低了，它的操作也更容易更可行了，所以说车企也更愿意在短时间内去做集中的处理嘛。
0: 嗯，看来是这样哈。
1: 嗯，
0: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我们的一些网友的一些评论哈，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哎，有一位网友南山峰说，我在2022年买了一个 Model Y， 这次呢在召回的范围里吗？我怎么去查呢？哎，小冉给他分享一下这个网友。
1: 嗯，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哈，就不管你是哪一年买的，只要是车辆在厂家公布的召回批次内哈，就会被召回。最准确的方法呢是看这个车辆的识别代号，也就是它的 VIN 的码，就登录国家的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个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官网，或者说去车企的官网输入这个 VIN 查询，是能够查得到是不是需要召回，是不是在召回范围内的，或者说也可以直接去联系4S 店呢，去问问客服，看自己的车这个型号是不是在召回的范围内哈。
0: 嗯，对，就是提供了这几种方式，一个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相关的网站哈去查一查，也可以直接的联系我们汽车 4S 店或者是相关的客服。我们来看看第二位网友哈，老周啊，这样的一个询问，他说这个汽车召回制度有没有赔偿啊？是不是说你把我的这个车给开走了，那我没车开，你这个误工费呀、什么交通费给不给报销啊之类的哈。啊，小冉也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我们这个召回的核心目的嘛，肯定是要消除它的安全隐患噻，它也不是说是直接就赔你钱了。本次主要是通过 OTA 的升级，它是免费的远程去完成的，车主是不需要花钱的。但如果是因为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它的缺陷已经给您带来了这种实际的损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事故救援，因为车门打不开，这个事故救援延误导致的伤害是可以依法进行索赔的，但也需要去证明它的因果关系啊，需要去证明是因为这个隐藏门把手出了问题才造成您的身体伤害才可以哈。至于说是这个误工费啊、交通费，这个法律还没有强制的规定哈，我们要看车企它有没有类似的关怀政策了。
0: 嗯，是的，基本上来讲哈，人家的一个主流的做法就是直接把你车的这个 OTA 软件进行一个升级。

0: 他不会对你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些赔偿，他是企业就对出了问题的进行一个处理，哎，这是目前一个主流的一个做法。啊，那有的网友说，哎呦，感觉这次是针对特斯拉呀，就跟刚才我们提到的一样，国内品牌跟着倒霉哈，感觉好像又把那个矛头针对这个特斯拉了，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1: 哎，我们也很理解这个问题，这种情绪嘛，我们前面也分析到了哈，我们特斯拉确实是开创的品牌，头部的品牌嘛，它的数量大，是这个设计的源头，所以说被提的多很正常，但其他的八家车企也都是在这个召回名单里的，说明这是行业的大问题，与其说是针对某一家品牌，不如说是谁的车有问题，那相关的车企就得为车辆负责，为我们消费者负责嘛。
0: 你说针对特斯拉，那我那个什么国内目前卖的比较火头部企业比亚迪怎么没去让它召回呢？人家比亚迪就没有采用这种隐藏式门把手，哎，你去看看大街上跑的那个比亚迪，人家就是那种机械式的门把手，哎，所以我们只针对有问题的一些产品来召回，有问题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车企进行一个召回。
1: 哎，我们也看到还有网友在说哈，这理性看车的网友说，这个自主召回和强制性的召回哪一个更值得表扬呢？
0: 那自然不用多说，哎，自主召回的态度更端正一点哈。首先从情感上来讲，自主召回它是属于企业的一种自我的担当，那么虽然说这个评价，他一次召回或者是两次召回的，不能看他主动还是被动，而是要看，哎，有的企业说我召回了，但是发现召回进行这个维修啊不彻底，而人家强制召回维修彻底，你说一个是说我陪你去，比方说小冉，你说让我陪你去看电影，我说不去啊，但是我最终还是去了啊。你说橙子姐啊，我说小冉你陪我去，那个小冉说好我陪你去，结果最终你没有陪我去啊，哪个态度更端正一点，还是要看行动哈，不能光看说的。
1: 对对对，我们真的是更要去看他的这个维修措施是不是彻底哈，他的这个通知是不是真的到位了。虽然说我们强制召回是被动吧，有这种外力的因素去驱动他的召回，但至少也确保所有的相关车辆都能够得到这种统一的处理嘛，不会有漏网之鱼嘛。
0: 当然了，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呢？在有这个强制性的召回制度，而企业呢也能够有这种社会担当，那就是更好。哎，既有这个国家标准摆在那儿，哎，还有呢也有企业的一个自主的一个态度啊，那就是最理想的状态了。我们也不能在这儿说人家这个态度好与不好，但毕竟人家愿意配合国家的这个强制标准啊，也算是说态度还是比较端正哈。
1: 哎，这还有一条也是我个人比较关心的问题哈。这网友说我开的是小鹏 P7， 也是隐藏式的门把手嘛，我想问啊，这个 OTA 升级以后是不是就能够保证碰撞后一定能打开门了呢？
0: 这位网友提的这个意见也是很多网友咱们的消费者关心的哈。刚才不是说了吗，召回的这400多万辆车主要是进行 OTA 的一个升级，那升级主要是优化碰撞自动解锁的一些方法，增加断电以后的应急的逻辑，但是你说这个任何的技术特别是电子的这种东西也不能保证100%都有效啊，就像咱们那个比亚迪那个车开着开着的，尽管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普通话还是比较标准，我就在命令他小迪小迪把这个窗户给打开，但是他有的时候喊了10次，有7次是答应的，有3次就不答应，你能说、哎、这个技术它不好吗？它不能100%的保证，尽管我是很标准的去输送我的普通话来命令他打开天窗了。
1: 哎，所以说我们这种任何技术都不能够保证它100%的 有回响嘛，所以说我们国家这个新国标这么一个规定的设立哈，也确实是要求必须配备机械释放的把手，这也是最后一

0: 到防线。如果我们的车哈没有这种物理机械的拉手，就真的建议了解清楚应急的开启方式哈，真的在关键时刻是能够救命的。
1: 嗯，是的。那么我们今天说了那么多，哎，也是从汽车召回制度这隐藏式门把手的一些安全，我们网友遇到类似情况哈，能不能进行这样的一个去信息的查询，我们也说了，我们网友遇到类似情况哈，能不能进行这样的一个去信息的查询，我们也说了。还有呢，就是除开是火灾这种情况门把手打不开，那有的朋友说，我的这个车呢也是隐藏式门把手，到了冬天呢，去往一些高海拔的一些地区，啊，比方说咱们四川有一些藏族聚居的地方哈，冬天也是挺冷的，冬天门把手给冻住了，算不算缺陷？我能不能把我的车也拿去召回呢？
0: 哎，这个，冬季冻住哈，更多确实是设计上，在环境适应这一方面的，它的考量不足嘛，不一定属于是安全的缺陷哈，但如果导致无法开门，也影响到使用了，我们可以向车企或者是监管部门去反映吧。这次召回的 OTA 的升级可能会涉及到在寒冷的时候低温弹出的策略的优化嘛，但根治的话还是要靠这种我们提到的这个机械冗余或者是加热模块去做升级了。
1: 毕竟的话，我们比起冬天天冷啊，这个隐藏式门把手打不开，和比起里头发生火灾烧死人这个情况哈，你的这个门把手跑到一些这汽车跑到一些高海拔地区天冷的一些区域哈，确实也存在，比方说它这个汽车设计的就是-30°C它能是打开的，但你去的是-40°C的，那确实也不在咱们这个汽车的这个召回的这个范围，测试范围设计范围之内哈，你就要看这个说明书了，汽车的这个隐藏式门把手究竟它是怎么规定的，在多少温度可以插上它的官网，如果确实是符合哈相关的一些设计的这个标准设计的这个范围之内，比方说它就设计-30°C是能打开的，结果你就是-30°C就打不开，那可能就是属于它的这个设计范围，它的设计环境温度是在-30°C，你跑到-40°C，那打不开还真不怪它啊，不怪它。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也其实也希望这些车企能够扩大它的测试范围嘛，在现实的生活环境中让这个车多去跑一跑，我们这样才能够拿到更真实的测试的数据嘛。
1: 确实也是哈，这次隐藏式门把手呢是大规模的一个召回了，对于我们整个中国的汽车行业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那小冉你说说哈，你是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
0: 我觉得吧，这个确实是中国汽车安全监管体系成熟的一个标志吧，因为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去测这个它的碰撞，它的电池是否安全，现在大家都开始关注在极端的场景下极端的环境下我们乘车人是否能够逃生，是否能够得到救援了。我觉得这是理念的进步嘛，就说这个隐藏式门把手不是不能用，而是必须要有可靠的机械备份。我相信在这个新国标实施以后，会从这种源头上，这种设计的源头上杜绝安全的隐患了。
1: 对，我们任何时候讲的，我们用电脑这些存储的信息你得备份呢啊，你如果不备份重要的信息，电脑一撕急了或者沾染病毒，咱们就找不着了。咱们就用磁盘那个 U 盘呢或者硬盘呢，这些得备份。咱们汽车的门把手也得备份，虽然说你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好看时尚科技感，但是如果说没有一个备份的机械门把手，它在关键时刻打不开，那就会烧死人啊。我们不是说这个设计不好，而是说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你就应该有安全的备份。
0: 所以说我们今天也对我们广大的消费者有一些 建议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就比如说如果你的车是在这种召回的范围内哈，那我们就尽快的去完成升级，不要

0: 让这种安全的隐患还在你的车内。
1: 嗯，
0: 当然第二呢，也是要去主动的了解自己车辆的这种门把手是否有应急的开启方式，该如何做，这个车内的机械拉手是在哪里，我们怎么操作，都得去了解清楚，因为这些都是跟我们的安全相关的事情，不能够不重视起来。
1: 嗯，
0: 也是遇到这种门把手冻住啊，或者是失灵的情况下，我们不要去使用蛮力，我们尽快的去联系救援。
1: 嗯，是的，当然了，也针对我们那些外貌协会的喜欢看颜值的年轻人哈，买个苹果呢，哎，看颜值；找个男朋友、女朋友看颜值；买个车也看颜值，这个很正常。
0: 对，
1: 但是颜值呢是一方面。这个车再好看它不安全你还会买吗，是吧？
0: 嗯，
1: 我相信你也不会买啊。这个买车呢，它的安全冗余配置比起它的颜值是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的，不管是我们买车也好，哎，买其他的家电或者买其他的大件，这些都应该是我们最关注的一个点，安全，安全啊。
0: 嗯，
1: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这儿呢要接近尾声了，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的信息点有哪些。
0: 哎，首先我们从这次的大规模召回涉及到了九家车企，427.5万辆车，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安全冗余不足的情况，主要是通过 OTA 去升级来完成它的安全隐患的消除。第二呢，我们也提到了在新国标2027年是得完全实施了，要求配备这些机械的释放把手，这次召回也是要赶在这个窗口前期做集中的整改嘛。
1: 嗯，
0: 我们也对这些车企说，这个召回不等于说你的车质量就差，不等于说就丢人，召回不是丑闻，隐瞒才是，我们主动召回，主动配合，也是企业安全信用的一部分嘛。
1: 对，
0: 那作为公众，作为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我们也得去理性的看待召回，不要去污名化，也不要去忽视它的召回升级，积极的配合召回，也是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安全负责嘛。
1: 嗯，是的，不管我们去哪儿，还是买什么样的一些产品哈，生命的价值呢，永远是高于技术的逻辑。不管很多时候，商家吹的什么天花乱坠，哎呦，就是很有科技感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如果说以牺牲我们的生命安全作为代价，那再好的科技那也很 low， 并不是高科技，而是低科技啊。
0: 是这样，
1: 技术进步呢，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曲折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比方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汽车召回，因为很多的一些数据得出来是实验室的，并不是在我们户外长时间这种累积突发的一些事件哈，累积的一些问题，它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也会出现。这是任何的一些技术产品在推向市场以后无法避免的啊。没有办法说每样产品都是完美无缺的。哎，人不是这样啊，汽车产品也不是这样，所以不管怎么说呢，安全底线始终是我们应该牢牢把握的。再好再好看再便宜，或者说再高科技，我们的安全底线是不能打折扣的啊。价格车价可以打折扣，哎，安全不能够打折扣。好，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987在路上，那么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大家出行平安，再会吧，
0: 拜拜，
1: 拜拜。

石麻镇人民政府一名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2017年发起乡书送暖筑梦飞扬为农村孩子捐赠书籍倡议，随后组建橄榄爱心送书。

0: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1: 我爱你中国。
0: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1: 我爱你中国。
0: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
1: 我爱你春天不一样不一样。
0: 每个声音各有不同，和谐共鸣，唱出伟大篇章。
2: 我爱你，
3: 我爱你中国，
2: 我爱你中国，
4: 我爱你中
2: 国，我爱你中国，
4: 我爱你中国。
0: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
5: 北京时间1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

0: 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啊，十个人里面有七八个都会选择贷款，那么首付几万呢就能开上新车，听起来很美好。可很多人事后才发现啊，贷款买车比全款贵了好几万，各种手续费、利息、捆绑消费，坑一个接一个。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金融贷款的那些套路，来看一看首付、利率、手续费这里面都藏着哪些坑，教大家怎么来选贷款方案才不吃亏。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琳的爱了就爱了。

先说一说汽车贷款的现状，为什么现在贷款买车这么普遍呢？十几万、几十万的车一下子拿出全款，对很多家庭来说压力着实不小。那么其次呢，是车企和 4S 店的推动，贷款买车 4S 店能赚手续费，利息返点比卖车本身还赚钱，所以销售都会拼命的推荐贷款。还有就是大家消费观念的变化，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很多年轻人呢觉得能贷款就不全款，钱留在手里理财更划算。可问题是啊，很多人只看首付是多少，不算总成本，稀里糊涂就签了合同，等反应过来已经被坑了。那么贷款买车本身呢没有问题，但一定要算清楚账，别被套路了。

第一个坑呢，就是首付里面的套路了。很多 4S 店宣传零首付购车，一成首付开回家，听起来特别诱人，没钱也能买车。那么这里面的水很深。首先，零首付不是真的不用掏钱，而是把车价做高，从银行多贷款，相当于首付的钱也贷出来了。那么这样贷款本金更高，利息自然就更多。其次呢，低首付往往就伴随着高利率，还有各种高昂的手续费。那么算下来呢，总成本比正常首付要高很多。还有的就是以租代购的模式，车不在你名下，相当于租车，还完贷款才能过户。那么中间一旦逾期呢，车可能就要被收走。低首付看着美，实际呢是把压力转移到了后面，总支出反而更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坑呢，就是利率和手续费的套路。很多销售跟你说啊，年利率只有 3%， 听起来特别低，可实际一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这里面呢，最常见的套路就是等额本息和等本等息的区别。等额本息呢是越还越少，而等本等息呢是每个月利息呢都按全额的本金算，实际利率呢要高出一些。比如10万分3年还，名义利率呢是 3%， 总利息是9000，对吧？可实际资金利用率只有一半，真实的年利率接近 6%， 还有各种名目的手续费，金融服务费3000， GPS 费2000，上牌费1000多，抵押费800，这些加起来又是大几千。很多手续费呢根本没有依据，就是 4S 店纯赚的，完全可以谈。

那么第三个坑呢，就是隐性消费和捆绑销售。贷款买车 4S 店呢往往会强制要求你在店里面买保险，而且是要全险，价格比外面贵很多，还要求你贷款几年就买几年，或者是收续保押金，第二年呢不在店里面买保险押金呢就不退，还有就是强制装潢，什么贴膜脚垫、行车记录仪，号称大礼包，实际上呢不值几个钱，却要收你几千块，还有就是延保保养套餐，各种名目让你加钱。那么更过分的就是有的 4S 店会在你签完合同之后呢临时加各种费用，不交钱就不给提车，很多人觉得贷款都批了那么只能认栽，其实这些捆绑消费啊很多都是不合理的，完全可以拒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

0: 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金融贷款，贷款购车呢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坑，那么就是贷款合同里面的猫腻。很多人签合同的时候呢都不仔细看，稀里糊涂就签字了，等发现问题已经晚了。比如有的合同里面写着啊，提前还款违约金，你想提前还清贷款还要付高额的违约金，有的呢甚至要收剩余的本金5%，还有的合同里面有强制续保的条款，不在店里面买保险就算违约，还有的呢会偷偷的增加贷款金额，把手续费利息呢都算进本金里，让你利滚利。还有的第三方金融公司合同里面藏着各种霸王条款，出了问题呢维权特别难，签合同之前呢一定要逐条看清楚，不懂的就问，不要怕麻烦。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常见的几种贷款方式，看看哪种更靠谱。那么第一种呢，是银行的汽车贷款，利率相对低，一般年利率3%到5%，比较正规，没有那么多套路，但是审批严，对征信的要求高，放款慢。第二种呢，就是厂家金融，很多车企呢有自己的金融公司，经常呢有免息低息的活动，比较靠谱，审批呢也比银行松，但是一般要求首付比例高，而且只能买对应品牌的车。第三种呢，就是第三方的金融公司，门槛低，审批快，但是利率高，套路多，风险大。所以这个优先顺序就是厂家金融大于银行贷款，再大于第三方金融。

0: 很多人关心啊，免息贷款这个到底靠不靠谱呢？免息贷款确实有很多厂家为了促销会推出3年免息的政策，甚至特斯拉有5年零息或者是7年超低息的金融方案，但要注意全息不等于免费，手续费呢还是要收的。有的免息贷款手续费呢特别高，其实就是把利息换成了手续费。还有的呢就是免息贷款要求首付50%以上，或者只能买特定车型。还有的免息是有条件的，比如必须在店里面买保险买装潢，算下来比有息贷款还贵。所以遇到免息贷款，别光看免息两个字，要算总成本，把手续费保险各种费用都加进去，再跟有息贷款比，看哪个更划算。
1: 唱一条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啊，提前还款的问题。很多人贷款之后呢，手里有钱了就想还款满一年才能提前还，有的呢要收剩余本金的 3% 到 5% 作为违约金，有的甚至啊要收全部剩余利息。所以贷款前一定要问清楚提前还款的规则，能不能提前还，有没有违约金，怎么收。如果你打算提前还款，那么就要选违约金低或者没有违约金的贷款方式。还有的贷款呢是先息后本，前面还的都是利息，本金呢没还多少，这时候呢提前还就特别不划算。这些呢都是要提前了解清楚的，别等想提前还了才发现多花很多钱。

说了这么多套路，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来选贷款才不吃亏啊。第一呢，就是算真实的总成本，不要只看月供和首付，把利息、手续费、保险各种费用都加起来看总共要花多少钱。第二呢，优先选厂家金融和银行贷款，尽量不要选第三方小贷公司，套路多风险大。第三呢，所有费用呢都要写进合同里面，口头承诺不算数，白纸黑字才靠谱。第四呢，砍价的时候不要分开砍，要谈落地总价，包括车价、手续费、保险上牌的所有费用，不然车价给你优惠了，手续费又加回去了。第五呢，就是合同要逐条看，不懂的就问，不要急着签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为什么要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小事，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九八七江金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陈丽，欢迎您的关注。此刻九八七江金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开启午间的快乐时光。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江津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26号，人民日报头版刊发99围攻，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报道学习教育期间，游溪镇针对农村供水重建轻管治理短板，推动管网提质改造，健全运维机制，让群众喝上放心水。下一步聚焦民生福祉，继续追踪整改

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一起来学习一下这篇报道的部分内容。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当其时。云南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白进表示，经过学习教育的淬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端正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思想认识，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理想信念愈发坚定，实干劲头更加充足，有力促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通过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宗旨意识，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四川省万源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永民说，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党员干部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增强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为人民谋幸福，给人民办实事。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区长王波说，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委副书记耀茂贤说，查改问题就是要在具体事上动真格，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实际成效为标尺，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重庆市江津区尤溪镇党委书记李新说，学习教育期间，针对农村供水、重建轻管治理短板，我们推动管网提质改造，健全运煤机制，让群众喝上放心水。下一步要聚焦民生福祉，继续追踪整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江苏省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运明说，面对历史遗留问题和基层痛点，要有动真碰硬、真抓实干的勇气和决心，一步一个脚印，一项一项抓好落实。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芒崖市委书记苏华业表示，将在完善制度机制上发力，健全重大决策科学论证机制，对项目建设等关键环节加强前置审核，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精准考核干部政绩。清华大学人事处处长于新杰说，下一步我们将把学习教育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持续建立完善以全面评价、发展性评价为特征的教师教学评价体系，努力让实际突出的教师得到应有的认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为民出政绩，实干向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不断把“十五五”宏伟蓝图转化为美好现实。好，接下来关注枢纽之城金商会签约活动，两个项目签约落子江津。近日，江津区枢纽之城金商会第26期招商项目签约活动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与双福工业园分别举行。重庆汉工密封材料有限公司内燃剂密封垫高分子材料生产基地2期项目，重庆菲尔树脂科技有限公司 AJV 智能搬运机器人及配件研发生产销售基地项目正式签约，总投资超1亿元，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超2亿元。
本期两个项目，一个以资质扩产做优存量，一个以智能装备拓展增量，一个深耕密封材料细分领域，一个切入智能搬运新

0: 赛道，两者共同指向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不断断长和产业能级的持续提升，反映出枢纽之城金山汇平台正推动江津从通道优势、产业基础优势向高质量发展实际加速转化，为枢纽之城建设积蓄更强后劲。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渝昆高铁2027年6月开通运营的一条最新消息。日前有网友在四川群众呼声四川省网上群众工作平台留言咨询渝昆高铁四川段工程进度及计划通车时间，现得到回复如下。截至目前，渝昆高铁四川段路基、桥梁、隧道等线下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建成，站房及四电等站后工程力争2026年10月完工。根据工期安排，渝昆高铁全线计划2027年6月开通运行。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分为渝宜段，也就是重庆西至宜宾，川滇段宜宾至延津南，云南段延津南至昆明南站。其中渝宜段已经于2024年9月29号贯通运行。渝昆高铁全线计划2027年6月开通运行，全线建成通车之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期待通车。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烈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关注的是全区中小学的开学时间。根据重庆市教委发布的重庆市中小学2026至2027学年度校历，全市中小学将于2026年9月1号周二开学，迎来秋季新学期。根据校历，第一学期2026年9月1号周二开学行课，义务教育阶段2027年1月18号周一结束，1月19号周二，也就是农历腊月十二至2月21日周日，农历正月十六放寒假。普通高中含中职阶段2027年1月25号周一结束，1月26号周二，农历腊月十九至2月21号周日，农历正月十六放寒假。第二学期2027年2月22号周一，农历正月十七开学，2027年7月3号周六起放暑假。好，接下来关注一项体育赛事，要祝贺江津队夺得3连冠。近日，随着男子组决赛中场的哨响，2026年渝黔合作八区县篮球联赛在遵义市桐梓县市民健身中心圆满收官。经过5天35场高强度的对决，江津区男篮一路过关斩将，夺得男子组冠军，成功卫冕并实现该赛事3连冠。江津女篮同台拼搏，斩获女子组第二名。接下来的这条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伏天之后，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什么？今年的三伏时间呢，为7月15号至8月23号，长达40天的三伏天已经结束了。不少市民朋友关心，出伏之后的江津天气还是会这么热吗？处暑节气前期，我区气温仍然不低，加上较高的湿度，体感十分闷热不舒适。出伏意味着全年最热的一段时间过去，但你可能不知道，从出伏到秋分，也就是8月24号到9月23号这31天是下半年尤为特殊的时候，需要我们格外警惕。出伏之后的这一个月为什么要格外注意呢？从出伏到秋分，气候啊是逐渐干燥，昼夜温差加大，气温忽冷忽热，对身体的养护尤为重要。出伏后应该如何养生呢？一方面，出伏是由夏入秋、由热渐冷的关键时期，这段时间很多人会出现咽喉肿痛、口干舌燥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另一方面，出伏到秋分的这一个月是一年中气温波动较大、较频繁的时候，可能中午还需要开空调降温，凌晨睡觉就需要盖被子保暖了，身体就怕一冷一热。其中受影响最明显的是心脑血管，这段时间中风、心梗、脑梗发生率比较高，所以增强养生防病意识很重要。出伏之后需要三防，首先防秋老虎咬人。秋老虎是指出伏后短期回热的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持续半个月甚至是2个月不等，整体上气温较高，比较闷热。其次要防秋燥伤人，秋燥是出伏后随着天气逐渐干燥经常出现的皮肤干燥、鼻咽干燥、咳嗽等症状。 其三，防秋乏扰人。人的身体经过夏天的消耗之后，此时到了一个周期性的休整阶段，容易产生疲惫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秋乏。所以在初伏之后啊，大家一定要格外当心。当然在这里要祝大家日日平安，岁岁健康。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2: 走，
1: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3: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4: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5: 喂，你好。
6: 把这土儿接上，再点到云南光光着。
5: 端的那些大点的那些菜谱，他们都会很猛，有很多人想保护我，反正我不怕，因为这个月的都欺负家人。
7: 刘红，长江护渔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里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8: 我们这个人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几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7: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9: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0: 提前起。
9: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11: 八一起义胜利。
12: 准备的怎么样了？
13: 准备好了。
9: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4: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5: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6: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9: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大家伙好，全部起来，反对项羽。说在此之前呢，这个燕王啊，臧荼呢，击杀了辽东王啊，韩广，吞并了这个辽东，项羽就杀掉了这个韩王城，另立了郑昌为这个韩王。说这么一来，东方西方形势大变，新的战乱呢，又一酿成。咱们且说这个沛公刘邦按照张良的这个计谋，一不扯旗，二不放炮，马不停蹄，人不卸甲，急急忙忙的往这巴蜀进发呀。他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到了这日禁不住对手下的这些个将官就说了，这个项羽也太没有理了，竟然敢背约贬我，我迟早要跟他决一死战。手下的几员大将，您像这个樊哙呀、周勃呀、灌婴等等的，也都是摩拳擦掌，摇摇欲试，想立即回去厮杀呀。唯独这个萧何劝诫说，不可呀，不可呀，千万不能这样。蜀地虽然说偏僻，总可以求生存，如今呢，他们人多，咱们人寡呀，这就叫比众我寡，比强我弱呀。咱们应该呀求这个生存，咱们先据这个蜀地，爱民礼贤，养精蓄锐，然后咱们才能定三秦，进取天下，到那阵也不迟晚。这个刘邦一听啊，有道理，于是啊，这个怒气啊渐渐的就平息了。跟着他就问张良，张良啊完全赞同萧何的这个意思。随后呢，张良送这个刘邦出关，前往巴蜀，从此刘邦正式称为汉王，所率领的这个部众

也就成为了汉军了。这个张良啊，打算呢归这个韩国，在和呀汉王刘邦啊辞行的时候，劝他一定要烧毁所过的这个栈道。说这么一来呢，第一来说给这个项羽看，表示啊没有啊东归的意思；二呢，防御各国，杜绝出路，使他们呢知难而退。汉王刘邦依计而行，走十里烧十里，走一百里烧一百里，最后把360里栈道全部给烧毁。季布追到栈道口，一看栈道早已被烧得干干净净，只好带领人马回去交差。这个项羽一听是哈哈大笑。汉王刘邦怎么样？到达了南郑之后，拜萧何为丞相，命令这樊哙、曹参、周勃这些个人为将军，决计修兵养士，广招人才，准备跟这个楚国的霸王项羽争一个高低。但是安息了一两个月之后，将士们都不愿意在此长待，整天的唱念思乡东归之歌，不少士兵跟这个将官纷纷的东逃啊。汉王愁的吃不好睡不宁啊，于是对人就说，我何尝不回忆家乡啊，但是一时不能东归，这便如何是好。说话之间，突然有军吏来报，说是丞相萧何今天也逃走了。汉王一听啊，怎么着他也跑，差一点就蹦起来，直僵僵的坐在这儿，大惊失色，这还了得，我正要跟丞相商议大事，他怎么逃走了呢？当即派人啊就去追萧何呀，但是一连两天没见萧何回来，急得汉王啊坐立不宁，就仿佛啊失掉了左右手一般的。第三天呢，正打算派人继续的找的时候，萧何自己却踉踉跄跄的回来了。汉王是又惊又喜啊又怒啊，故意责骂丞相，怎么着你也被我逃走啊。萧何马上就说，我跟大王风雨同舟，情同手足，怎能私自逃走啊，我去追赶逃走的人去了，只是因为时间紧迫，没有来得及禀报，请大王恕罪。汉王啊就问追赶何人，这萧何就说了，臣去追赶都尉韩信。这就是萧何夜下追韩信。汉王一听啊，又责骂道，自我关中出发以来，沿途至少也有十几名将士逃走了，丞相你没追呀，你为什么单单去追一个无名的小卒韩信？萧何一听，哎呀大王啊，我跟您说，前者啊逃跑的人呢都是无关紧要的，哎，去不去啊，留不留他细听尊便，唯独这个韩信呢乃是天下第一位人才，当今无双啊，大王如果说愿意长久的留居在这个汉中啊，那倒是用不着他，要是还想夺得天下，您如果说跑了韩信，没有人呢再能给您出主意了。如果说大王您能够重用他，他才肯留下，不然还会逃走，那就看大王您如何呀选定。汉王一听，哎，先生，我岂愿意久居此地而不愿意取得天下呢？按照丞相您来说，拜韩信为大将，这玩意儿行吗？萧何一听啊，行啊，但是必须郑重行这个拜将之礼。汉王一听，行，我答应你。这个书中代言，这个韩信本来是淮阴人，少年丧父，他母亲呢因为贫病交加而死，家中啊没有任何的物件，说个白话吧，家徒四壁，哎，只有一把宝剑，这算是唯一的财产了。当年韩信常常的把这把宝剑挂在腰间外出啊闲逛，你也别说家里没有别的东西了，单说一天遇见了当地啊一位浪荡公子，这位浪荡公子啊说个白话吧，就是小流氓无赖泼皮，这个韩信想躲开他，但是没成想这位小流氓啊故意找事儿，追着韩信骂韩信，说韩信你平时出来你还挂把宝剑，你挂宝剑有他妈屁用啊，你看看你，哎呀，长得如此的魁伟，你为什么胆子却这么小，你挂着宝剑还躲我。韩信呢也不搭理他，许多过路人呢这阵站在路旁啊观瞧着，
这阵小流氓啊，更加得意了。我说韩信，你敢杀我吗？哎，你敢拿宝剑砍我吗？如果不敢，你就从啊我胯下钻过去。你别看你拿着宝剑，你敢吗？说完了，他岔开两条腿横在路中。这个韩信自知啊惹不起他，端详了一会儿，匍匐身子，真从啊他这个胯下爬过去。旁边的人呢，没有一个不发出讥笑的。韩信这阵起身呢，可就走了。后来韩信投奔到啊项氏营中，这个项梁啊败死，他几次向这个项羽啊进策，不予采用。就在项羽从这个咸阳返回彭城建都城的时候，他悄悄的弃楚归汉，从军到了这个蜀地，在汉军当中啊任了一个小的官职。西行路上曾经有幸与这个萧何呀交谈了几次，萧何呀从他这个谈话当中十分的敬佩他，认为这是大将之才，几次向汉王推荐。可是两三个月过去，汉王仍然没有重用这个韩信。他责怪这个汉王，哎，您是不识才呀，被这个刘邦啊定为了死罪。这个刘邦派这个夏侯婴啊去监斩，刽子手啊正要想拿这个韩信啊开刀时，但只见韩信昂头大笑，汉王不是要打天下吗？为何要杀壮士？啊！夏侯婴闻听大吃一惊啊，就知道韩信不凡的，停了斩，报告了汉王。汉王就说了，可以免他一死，但是仍然不能重用他。于是韩信悄悄地收拾了行装，单独出发呀。萧何发现了韩信，合着没了，走了，如失至宝，急忙的连了一匹快马，日夜急追，差不多跑了100多里地，总算呢追上韩信了，又把韩信给劝回来，苦口婆心的劝的，举荐给汉王。这一次汉王还真按着萧何的这个所依，筑了一个高台，举行了隆重的典礼，拜韩信为大将。一个军中的小官，平日不为人所知，如今一下子拜为大将，大家伙没有一个不惊奇的。偏偏汉王刘邦、丞相萧何却是那样的毕恭毕敬，大家伙都感觉到莫名其妙。先话说怎么的了，俩人吃多了撑的。樊哙、周勃、灌婴这些个将领跟随汉王身经百战，立功最多呀，现在反倒居在这个韩信之下，他嘴里不说，但是他心里不服。汉王啊早已看破了这一点呢，于是当众宣布了命令，凡是我军将士今后具有大将军节制，大将军当善体我意，与士兵们同甘共苦，除暴安良，匡扶正业。如果说有蔑视大将军、违令不从者，完全可以按军法从事，先斩后奏。说到最后一句，故意提高了声音，好让大家伙听得清楚。那年是没有广播哎，要有大喇叭，他得用大喇叭。大伙一听，全都大惊失色，心话说可了不得。韩信啊，这阵拜谢道：“臣当竭尽努力，以报大王知遇隆恩。”汉王大喜，命令韩信在自己身旁就坐呀，多么高的荣誉！开口问道：“丞相极力的举荐将军，称赞将军的雄才大略，我想统一国家，平定天下，将军有何计策？请您是多多的指教。”韩信一听啊，能和大王争夺天下的只有楚国霸王项羽，请问在这个荣汉人强方面，大王能和项王相比吗？汉王一听啊，我恐不如项王。韩信一听，请恕臣直言，臣以为大王也是不如汉王，但是呢，臣曾经在项王手下为一小小军吏，素知项王秉性，项王虽然说勇悍，但是不能任用良将，这是匹夫之勇，不能与他同谋大业。有时项王也很仁厚啊，待人敬爱，言语温和，遇人有病是倍加关注，但是当人呢真正立功，应该拜侯封爵的事，他却将刻好的印玺把玩在手，直至破旧也舍不得受人呢。战胜而不与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实属妇人之仁呢。什么意思？就是如同啊那妇女，那妇女啊也。

有仁爱之心。也就是说呀，这楚国的霸王项羽，虽然说他有仁厚的一方面，但是他跟那个妇女啊一样，他不是个老爷们。到后面啊，这阵韩信就说了，故此项王不能成大业。说今日项王虽然说称霸天下，欲指挥各路诸侯，但是不在关中建都，却在彭城建都，明明是自失地利。他要违背楚王的原约，专以亲疏划分封地，诸侯自然生了怨气，并且起耳效尤，试看山东诸国已经开始驱除旧王，聚国称雄，这如何治之呢？项王起兵以来所过之地，没有一个不是大肆杀戮，百姓必然不亲的。眼下人们恐惧项王的威势，不敢惧怕呢。将来各国势力他逐渐的强大起来，何人肯再服他？可见项王虽强，容易变弱。而今大王如果说能善用天下谋臣戎将，何敌不能摧呀？率领将士仗义东征，何地不能克？张邯、司马欣、董翳三王虽然说阻我东征之路，但是他们本来就是秦之降将。秦帝父老十分憎恨啊他们，但是怎肯诚心的归服啊？当初大王曾经与秦民约法三章啊，秦民没有一个不愿意大王啊治理秦国的。大王如果说回到三秦，很快就可以略定，三秦略定之后就可以尽图天下了。韩信的这一番话呀，说的这个汉王喜形于色。汉王说道，我后悔没有早日启用将军，今日听了将军的教导，顿开茅塞，此后全仗将军调度，指日东征。韩信微微的一笑，大王啊，将不练不容，兵不练不精啊。项王虽然说有许多的弱点劣点，但是毕竟是百战的戎将，不可轻视。现在咱们需要加紧操练人马，鼓舞斗志，咱们过两个月就可以起行。汉王一听啊，连连称好，当即命令韩信去部署诸将，效越士卒。咱们且说韩信指挥汉军的将士编排队伍，操练兵马，宣布纪律，没过多久就把汉军训练的军容整齐，壁垒一新。将士们一看韩信确实有抱负，不同寻常了，不由得暗自佩服，高高兴兴的愿意听韩信的指挥。汉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的8月，汉军呢挥师东进。汉王早有这个张良啊给定了计策，让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陈仓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陕西宝鸡市的东面。汉王这阵又问这个韩信，韩信啊竟然跟这个张良啊谋和，喜得汉王就说了，真是英雄所见毕竟略同啊，英雄所见略同，这句话就是这么来的，这个出处就是打这儿来的。汉王跟这个韩信率领大军呢静悄悄地离开了南郑，留下了丞相萧何负责收税征粮，供应这个军饷。韩信下令命令樊哙、周勃、夏侯婴等带着少数人马先去修复栈道。说这个时候啊，项羽啊正被东方的这个战乱所牵制，无暇顾忌啊这西边。韩信呢这阵就向汉王建议说，关中虽然说有戎王张邯以及啊董翳还有塞王啊司马欣把守着，但是他们兵力单薄，又不受这个秦民的拥戴，如果说再没有这个项王的支援，必定难以立足。咱们呢乘虚而入，乘其不备，立足未稳，先取关中，然后直取项王。汉王刘邦依计而行啊，并且悄悄地调回了樊哙、周勃、夏侯婴几员大将，准备啊带兵出战。当时正值啊秋高气爽的季节，汉军将士都急于东归啊。大将军韩信这命令传过来，大队人马很快的进抵到了这个陈仓。戎王张邯本来就奉了项王的密嘱，住在这个汉中了，堵在这个汉中这儿作为第一道门户。突然有一天接到探马来报，汉军呢正在修复烧毁的栈道，看样子要经栈道东进了。张邯一听微笑道，
哎呀，战到300多。

里沿途竟是悬崖陡壁，烧起来容易，修起来却是万难呢。他汉王既然打算东进，当初何必烧毁栈道？哎呀，我跟你说，不可能，他呆笨没呆笨到如此，真是可笑之极。因此安心坐待，一点都不加这个防备。到了八月中旬，这阵又突闻呢，这个急报传到了张邯这儿，说汉军呢，明里他修复栈道，暗地里已经绕道进抵陈仓了，杀死了数将，数将就是戍边的将领，不日就要进攻了啊！张邯一听大吃一惊了，他虽然说是用兵的老手，到这阵也是不免惊慌失措呀，急忙召集兵将赶往这个陈仓迎击。张邯顶头碰上的就是樊哙，两下相遇，布阵厮杀，汉军激愤已深呢，已经对垒，好似猛虎离山，无论什么刀枪水火，统统的是不怕，只管向前杀去，直杀的张邯呢，顾头顾不了尾呀，顾头失尾是节节败退，汉军乘胜追击，不料沙场老手张邯收拾残兵，又反戈拼杀，韩信一见，调出了汉军左右两翼，策应前锋，前锋就是樊哙，左翼主将是灌婴，右翼的主将是周勃，这三个人都是汉军当中啊著名的大将，夹攻一个张邯，你让张邯如何能敌呀、说个白话吧，饿虎还怕群狼，好汉还难敌四手呢。结果张邯几乎是断送了性命，偷了一个空子，带着残兵败将退到了建都的老巢废丘了，紧闭城门，高悬吊桥，然后派人去请这个董翳还有司马迁赶快的派救兵，想三秦合并一处来对付这个汉兵啊，哪知道那二王一听刘邦出兵啊，又拜韩信为大将，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连动都没敢动。刘邦当初入关曾经约法三章，至今关中老百姓仍然是记忆犹新呢。一见汉军呢打回来了，于是就夹道欢迎啊，好家伙，又送粮食又送水又支钱呢又绑担架呀，好，汉军这可以说是势如破竹，很快就占领了关中大块的土地。韩信不失时机，派出了周勃、灌婴等大将去攻取咸阳，卡住啊张邯东逃的这个去路，然后发兵围攻这个废丘。他取出这个韩信提供的地图，仔细的查看了一番，一见这个废丘面临着渭水，防守严密，决定啊智取，不与这个强攻。他首先命令樊哙等部下呢到这个渭水下游截流，水啊不往下泄，很快的水势猛涨，如这个万马奔腾啊，涌向了废丘城内，城中大乱，发了大水了还不乱吗？张邯见势不妙，急忙的出北门而逃啊。韩信然后呢又命令樊哙放水，挥军直追这个张邯。这个张邯呢失去了城池，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勉强一战不免惨败，自觉已经到了绝处了，于是拔剑自刎呢。这个董翳啊、司马欣啊，本来就是张邯手下的这个属将，现在闻知张邯兵败自杀，到这阵也没有心思恋战，也没有心思抵抗了，于是先后向汉王投降。就这么一来，三秦之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部归属了汉王刘邦啊。赵国的丞相张耳不久啊也是西行入关，投顺了汉王。汉王很快聚集了几十万的人马，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彭城进发呀。这个霸王项羽听到关中失落的这个消息，火冒三丈，暴跳如雷呀，不禁骂道，刘邦匹夫真乃忘恩负义，你是个小人呐。他本想立即发兵西进攻打汉王刘邦，可是这阵东方兵戈四起，一派的这个混战，到这阵他是顾东顾不了西，正在左右为难，突然接到张良的一封书信，信中大意说什么呢？汉王收复三秦，在关中作王，以救怀王，签约也就心满意足了，倒是齐国、梁国、赵国、代国之地又起战乱，如果说不及时的平定，田荣必定攻楚，到了那阵天下将不堪收拾。这张良为什么
到了这阵儿，

他下此书信的。原来啊，他送这个刘邦到达这个巴蜀边境回来，项羽啊十分的恼火，怪罪他不该啊帮这个刘邦渡过难关，一气之下杀了这个汉王成。这个汉王啊单字名成，历史上究竟他叫什么没有，所以说啊在史书上只能叫汉王成，立了一个叫郑昌的为汉王。说作为韩国的这个相国的张良十分的痛心呢、发誓要为韩王成啊报仇。刘邦一到三秦，他就下此书信，用的是缓兵之计，以让刘邦休整兵马好攻败项羽。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张良用计，现在让刘邦用的是缓兵之计，以帮助刘邦啊休整兵马好攻败这个项羽。霸王项羽亚父范增呢，本来啊深深的恨着这个张良，也看破了张良替刘邦出的缓兵之计，但是转念一想，平定了齐国、梁国、赵国、代国，单单一个关中汉王那就不难对付了，于是决定将计就计，先去攻打天戎。张良一见项羽中了计，于是重返汉中，为汉王啊乘着这个空隙东进，出谋划策。汉王二年，项羽亲率20万大军讨伐天戎，天戎是慌忙迎战，结果在城阳大败，后来身死，田广继了位。霸王项羽乘胜追击，直抵北海。这个北海是哪儿？就是现在的山东临淄以东、叶县以西的地方。楚兵在齐国境内焚烧房屋，抢夺妇女，坑杀俘虏，使得齐地的百姓没有不憎恨的，纷纷组织起来抵抗这个楚军，结果竟然使能征善战的西楚霸王好似啊陷入了泥潭一般，久久拔不出腿来。而就在这时，汉王啊收复了汉中，却注意安抚百姓，恢复生

除了执行原有的约法三章以外，又开放秦朝的时候园林，让这老百姓耕种，关中的民众更加的拥戴这个汉王刘邦啊，依赖张良、韩信，乘着这个霸王项羽现在了齐国之际，挥师东进这么个机会，他首先占据了韩国的大片土地，紧接着渡过黄河，攻略魏地。魏王豹呢，不战而降，殷王司马昂孤军一战，结果也是兵败降汉。项羽接连得到汉王刘邦进兵得手的这个消息，心里很是不安，尤其殷王降汉一事使他格外的恼恨，因为殷王司马昂啊，原来啊是由这个都尉陈平啊招收过来的，现在项羽不免遗恨了陈平啊，于是把陈平招来，狠狠地责骂了一通，并且扬言要杀的。陈平一想，这玩意还行啊，留在项羽的手下实在是凶多吉少，干脆我找个空子投奔汉王为好。果然不久，陈平就偷偷的掏出了楚缨，投奔了汉王刘邦。这个刘邦对他十分的信任，命令他为都尉，监管这个护军。陈平受命一再的谢恩，哎，这倒不错。项羽自己把自己给孤立起来，并且这陈平啊向汉王献计，说大王，如果您打算讨伐楚国，何不乘着这个项王伐齐之际，迅速的去捣毁项王项羽的这个巢穴，哪儿啊？彭城。如果说得到了彭城，截住了霸王的这个归路，到那阵楚军定然会人心涣散，项王他再勇敢，怕也是无能为力了。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到这儿就得给您插上一句，楚国霸王项羽啊刚愎自用就在这儿了，您不琢磨琢磨，你再有能耐没人帮你也不行，再没能的那个一个人给他出半个主意也能盯得上你呀。老百姓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三个诸葛亮还顶个臭皮匠，这个言语啊就是这么个道理。这事刘邦一听大喜，依从了这个陈平的计谋，且说这个汉王传接了人马向这个彭城进发，走到了这个洛阳的新城。这个洛阳的新城啊，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洛阳市的南边，当地一个80多岁的乡官啊，人称啊董公。这个董公拦住了汉王的马，他就问大王，您攻打项王师出何名？说这么一问，竟然使这个汉王刘邦啊一时半会儿的回答不上来了。董公啊这阵就说了，臣闻顺德必昌，逆德必亡，如果说师出无名，势必难成啊！倘若出师有名，方能取胜。项羽不到，杀死义弟，这是逆天理、背人心的大罪。大王可以借此名义兴师讨伐，但是单靠汉军，恐怕是力量不足啊！请大王您率领三军，身穿素服，为义弟举葬，号召各路诸侯为义弟报仇。这么来呢？大王不仅师出有名，天下敬仰，而且各路诸侯也会前来响应，这叫师出有名啊。汉王刘邦一听啊，哎呀，太对了，觉得太有道理，当下发出命令，命令全军身穿素服，为义弟举哀三天，并且分派使者拿着檄文布告各国，说什么呢？当初举义起兵，共同拥立义帝，后来项羽称霸，擅把义帝赶出彭城，加以杀害，真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为给义帝报仇，我调发了关中全部的军队，集中了三河。哪三河呀？指的是河南、河东、河内。集中了三河的将士，要渡过长江汉水，向项贼问罪，愿各路诸侯同心协力，共同除奸。说这个檄文传报给各国以后，各路诸侯啊复信愿从啊，相继拨兵从汉呢。至此，汉王广集了各路大军呢，一共啊达到了56万人马，浩浩荡荡杀向

楚国的都城彭城。这个汉王刘邦担心项羽乘虚向关中进袭，特意命令啊这个大将军韩信留住在河南，把守着这个要塞。此后不久，彭越前来觐见汉王，命令他呢保着这个魏王豹的复位，任命他呀为这个魏相，留守在这个魏地。霸王项羽的精锐部队这阵都在这个齐国作战，彭城里面可以说是守兵寥寥啊，如何抵得住汉王刘邦的数十万大军？所以说汉军呢没有动大的干戈就占领了彭城。楚国宫中的美女啊珍宝啊尽为刘邦占有了，刘邦知道霸王爱姬虞姬就在彭城，于是派人去找，哪知啊找了半天也没见踪影，一问宫女啊这才知道感情被他哥哥带着从北门跑了。于子期带着虞姬一口气跑到了齐国，见了项羽啊大哭一阵，项羽气得胡须倒立，俩眼血红了，青筋暴涨，顿足捶胸啊，望着彭城的方向跺脚大骂呀，好你个刘邦匹夫，当初故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东挡西杀，你寸功未立，故封你做汉王，你呢却忘恩负义，如今你攻占了三秦还不满足，竟然占我的首都啊，实在是可恨的，故非得要把你碎尸万段不可。说完了之后就传令，命令大将龙祖还有钟离卫带领20万人马继续平定齐国。他跟项庄、桓楚、季布、于子期等啊亲率30000的精兵杀回彭城，说这阵楚汉两军啊虽然说兵力悬殊，但是刘邦啊自从啊进了彭城之后一味的享乐，沉于酒色，又自持兵多将广，马匹轻敌啊，放松了这个戒备，再加上汉军啊多是临时归顺的诸侯军的这个拼凑而来的，军心他不齐，项羽手下8000子弟兵个的个的是十分的妖勇，一阵冲杀就把几十万汉军杀得七零八落。您别看8000子弟兵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以百当千，个的个的就跟猛虎一般的。说这只项羽杀进了北门，哎，正好跟刚刚的投降汉王刘邦的司马昂啊相遇。这阵项羽大喝一声，如同雷鸣一般，竟然把司马昂啊震得从马背上摔下来了。项羽顺手一挤，结果了司马昂的性命。这阵又有一队人马来战这个项羽，项羽抬眼一看，

说完呢，就把他挑出去好几丈远。这阵第三队人马又冲上来，为首的感情是常山王张耳。张耳一见是项羽，不敢接战，知道项羽厉害，拨马就跑。项羽一直追到南门外，说这里是这个刘邦的大营。刘邦一见项羽杀过来，赶忙啊命令魏王豹你出营抵挡。项羽这勒住马大骂呀，你个丧尽天良的匹夫啊，顾家对你不薄，你为何叛孤投降刘邦？你又是带着人马来攻孤的京都啊？魏王豹冷笑一声，你霸王残杀异地，大失民心，我怎能再保你？说完了，两乡里可就厮杀在一起了。这只项羽啊，顺手举戟，斜顺着向着魏王豹可就刺过来。魏王豹一磕马冲到了项羽跟前，由于啊距离太近，项羽的长戟不得啊这个发挥威力，只用这戟杆打掉了魏王豹的头盔。魏王豹贴着项羽的身子，举起手中的青钢鞭就打。项羽赶忙用这个戟杆呢架开了，俩人插招换式，连战了十几个回合没分出胜败来。这是刘邦见势不妙，不敢上前，拍马就走。您还别说，魏王豹还真不含糊，能跟这项羽过上十几招啊，前头那几位都没过两招啊。说这只项羽急着追赶这个刘邦啊，怎肯恋战，他虚晃一招，来了个二马错蹬，撇下了魏王豹，催着乌骓马向前就追。汉兵这只一见主将败阵的败阵，逃跑的逃跑，到这只也没心思再战了，呼啦超一下就散了。项羽大喊一声杀呀，一马当先冲杀在前的楚军的将兵啊，如同饿狼一般的冲进了羊群啊，不到两个时辰就杀伤了20多万的汉兵。那阵刚刚归顺刘邦的诸侯一见楚军大胜，有的离开战场啊躲到一旁了，有的又重新啊归附了霸王，就连魏王豹也宣布哎叛汉，我要不跟着刘邦了。这个汉王带着剩下的败军退到了彭城东北的古水跟这个泗水边上，船少人多，强度不及，追兵又到，无路可逃，20几万人马呀慌乱的溃散，竟然被楚军一举歼灭。但另外一支楚军逃到了灵璧，在这个灵璧以东啊水水的这个边上，大家伙都是跳水逃命，因为水深流急，很多人拥挤，大部分淹死在水中了。这条河呀叫随水，连滔滔的水水呀也被堵塞了。您听这名字多绕嘴，咱们说这部书啊还真不错，您要是如果说没说个绕口令，说这部书啊还真难。说这阵汉王刘邦逃了一程，竟然被这个楚军给追到了，团团的给围住了。一看随身的这些个士兵啊仅有100来人，如何冲得出去啊？这不完了吗？不禁仰天长叹的，我今日死在此地了。话音刚落，突然那刮起了一阵狂风，直刮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按现在来说就是龙卷风了。楚军呢、啊、这阵追兵顿时大乱，这个刘邦撑着这个混乱之际，带着仅有的数十名的这个骑兵冲出了重围，没命的逃去。逃了一阵，心想啊，这离这沛县老家已经很近了，不如顺便搬走我的父亲跟妻子。到家一看，没想到啊妻子父亲全被啊楚军啊给抢走了，他只得是悻悻而去。咱说要检验，到了第二天，汉王刘邦啊逃的是人困马乏，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略微的休息一下。刚刚下马，嘿，就突然看见路上尘土飞扬，有一队人马向这边驰来，他如同惊弓之鸟一般的急忙藏入路旁的这个树林当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没苦硬吃，没福硬想。
3: 哎呦，你看大家是怎么说的？李好鸭他说了，不赞同没苦硬吃，也不赞同所谓的没福硬想。他说，对于年轻人，我的想法是，努力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拼搏那是必须的，偶尔的犒劳自己也是合适且合理。但是不要养成了放纵心理，一个月挣5000块钱，家境一般，还要跟着别人学，一个月花4500，说自己很苦要犒劳自己，这种事儿很正常。那如果变成常态，那就真的是没福硬想了，真的不建议。该用用，该省省，这是对普通家庭家境年轻人的一种看法。对于家境殷实的月光族，那就无所谓了。
2: 哎呀，这样的年轻人想法还是很不错的，值得提倡哈。
3: 我觉得思路是相对比较清醒的。
2: 对，再来看吴静。他说吃成长的苦，不吃无意义的苦。
3: 突然想到有一次啊，在一个饭桌上，然后有一个小姐姐呢，她妈妈就说了，说给孩子尝尝这个苦杏仁吧，这个杏仁特别好吃、尤其是放在这个面里啊，就感觉这味道不一样。
2: 嗯，
3: 紧接着这女孩她妈妈就说了，哎呀，这没苦硬吃咱倒是也大可不必，这种苦咱孩子就不用尝试了。
2: 你看，其实现在好多家长都是这种心态，就是觉得说有一些苦我们家孩子没必要吃，干嘛呀？
3: 嗯，我和你持有不同意见。吃个苦杏仁而已嘛，倒也不必上纲上线吧。
2: 那我不想让我们家孩子吃这个苦，干嘛呀？
3: 那你要不要问问孩子？
2: 对对对，哎，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对的。
3: 对，也许他想尝尝的。
2: 对，
3: 而且就是一个苦杏仁嘛。
2: 关键是现在很多家长就直接拒绝了，
3: 是，
2: 对吧？
3: 而且家长会甚至觉得，哎，你这老年人真的是让我家孩子没苦硬吃。
2: 嗯，
3: 因为这事儿也确实在网上挺火的。
2: 再来看看这个佩里，他说，真正的吃苦不是身体上的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是拥有自律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3: 这句话我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就现在很多孩子，父母都帮助我们决定的一切，很少有独立思考去独立完成一个事情，去解决一个事情这样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锻炼的，不是说他步入到社会之后，哎，天生就具备了，不可能的。
2: 嗯，再来看迪朵，他说了，他说我有一个朋友，
3: 有一个朋友，
2: 对，买了一台洗衣机。

0: 十多年了，买回来特意用水泥还搭了个台儿放着，到现在用的次数不过20次。
1: 好，我知道，就是怕洗衣机湿着是吧？
0: 不是，我在想啊，十多年用了不超过20次。哎呀，我们家这洗衣机平均一天得转两回。
1: 一天转两回？
0: 对。
1: 那倒也不必吧。
0: 深色的一波，浅色的一波。
1: 一天洗一次？你牛仔裤不烂啊？
0: 就是该洗就洗了。
1: 哎呦，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洗牛仔裤洗的勤快，一周差不多洗个2到3次，这牛仔裤呢烂的也早。
0: 我就在想，他这家里的什么床单啦、被罩啦、窗帘啦，这些大件的什么沙发罩啊，都手洗的。
1: 还有杨妞说了，说我妈妈就是爱吃苦的那种，怎么说都不听，怎么办呀？
0: 看来这收音机前没苦硬吃的长辈们还真的是不少数，是吧？
1: 嗯，我们看啊，网上关于这个没苦硬吃的长辈老一辈来讲，这个话题热度非常非常的高，有很多的事件呢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就有一位啊说独自减40斤的小麦，结果住院半个月，不开空调，结果中。

0: 属，就是大家在讨论的同时也在就是聊嘛，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对，你看你刚才说到这个红衣老太太，其实是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这个没苦硬吃的一个典型的小视频，是吧？
0: 啊，就是减40斤小麦。哎呀，没苦硬吃最典型的这个症状之一，莫过于专吃过期变质食物，导致我现在给家人打电话，我每次都会说，多看一看保质期到什么时间啊，千万过了保质期咱就不吃了，不喝了啊，要不然万一还要拉肚子呀，还要身体有问题，咱还得去医院呢。
1: 哎，你觉得说这话父母听吗？
0: 反正父母给我的回答都挺好的，都是特别乖的，但现实生活情况怎样咱也不知道。
1: 是，我跟你讲，他们不一定会吸取教训啊，甚至会变本加厉。前不久啊，这个73岁的熊婆婆，这也是网上的一个故事啊，说吃了这个发霉的蛋糕诱发了心衰房颤，然后住院观察几天，恢复不错，很快达到了这个出院的标准。本以为啊，住院这一遭能让这熊婆婆明白，说这过期食物啊，它真不是上天赏赐的礼物，
0: 它真不是，婆婆您别瞎搞。
1: 可是这一出院呢，哎，这出院前一天，这老婆婆呢就看了前晚吃剩的鱼香肉丝啊，然后这苦瘾就上身了，愣是将整盘的鱼香肉丝给扫荡干净了。
0: 平时可能我都不吃，尤其是现做出来，我舍不得吃，得给小朋友吃
1: 啊，
0: 得给我家里外孙子吃啊。等放过几天，尤其是大夏天天热的时候啊，放过几天馊了，哎呀，没人吃了，我赶紧给他吃了。
1: 你看，我们都知道这老太太住院肯定会家里送饭，是吧？可能会买到一些这个鱼香肉丝什么的，就放那儿，老人看着不要浪费了呀。
0: 哦，
1: 他吃了之后啊，他上吐下泻，突发休克，好在因为就在医院呢，是吧？抢救的挺及时啊，让这熊婆婆情况稳定下来了。
0: 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老人很多时候不缺钱，但是呢就是没苦硬吃。不过没苦硬吃他也不光是为了省钱，你看大家的总结就特别的精辟，就是苦瘾上身。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网友哈，挺有意思。你想他既然能够在加拿大刷抖音，那相信家里条件肯定不会差到哪儿去，对吧？
1: 火。
0: 为了冬天起床不困难，他呢是给家里的取暖器加装了一个智能开关。然而这家里有孩子，虎爸呢想要去锻炼孩子的意志力，所以他怎么办？他半夜起来拔掉插头，让原本就起床困难的孩子直接是说不出来话。
1: 孩子哭着说，爸爸我不想起床。
0: 哎呦，你就说吧，我觉得爸爸这大半夜的为了辛苦的锻炼孩子，自己再起床去把取暖器的那个智能开关关掉，也是挺耗神，也挺耗力，也挺锻炼自己的。
1: 哎，我跟你讲，网友们的描述啊，能看到年轻人对于没苦硬吃的感受，那是五味杂陈。所以大家呢也赶紧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说说你对这个没苦硬吃的看法。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2: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2: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2: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3: 是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2: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3: 上个时段我们就说到了啊，不难看出现在年轻人对于没苦硬吃那感受是五味杂陈的。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2: 一只叫梨的猫，他说了，我妈的脑回路也是不理解
3: 啊，怎么了？
2: 身体不好，非得去种玉米、种花生什么的
3: 啊。
2: 更绝的是，干完活晚上就去打点滴
3: 啊，
2: 去干活一身汗，回来感冒了又去打点滴。
3: 我
2: 说了几次都不听，真的无法理解。
3: 无法理解是重点啊。
2: 啊，但其实我能理解，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老年人，尤其是在小县城生活啊，就真的需要做点事情
3: 啊，就没事做心慌。
2: 对，就是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一些价值了。
3: 所以他们也可能形成了一个生活习惯了，觉得每天就应该这么干。
2: 对，而且你像很多老家，很多地方，小地方都没有老年大学。你说父母想去学个芭蕾舞啊，学个
3: 没地儿，
2: 倒也不用学芭蕾舞啊，就学个普通的舞蹈，学个扇子舞都没地儿。
3: 是啊，再来看看这文文，他说了，谁懂我一个快生的孕妇啊？我外婆叫我大夏天走路去装修房子那边，关键大太阳啊，主打一个能吃苦绝不用钱。人家医生都说了，中暑的话连同大人都会出事儿，奈何人家不听你的
2: 啊，
3: 非得说打车花太多钱，我真的很无语。关键大太阳的，他老人家还去种地，哎呦，真服了。
2: 这就是和每年国庆的时候到那最热那几天啊，天天收庄稼
3: 啊，
2: 去感受一下，累得老惨了。
3: 再来看看这个菜就多练，他说我爷爷这冰箱里一堆剩菜全是臭的，拿起来闻一闻，硬说没坏，不愿意扔，没坏还不吃，最后冰箱放不下还要清理，顶着太阳清理还中暑了，让他开个空调吧，还说啊不用管他，真的不能理解啊。
2: 哎呦，反正因为老一辈的这个没苦硬吃，除了自己受罪，花费更多的金钱和时间，还拉着家人一起受罪。可是你说身为晚辈再怎么懊恼，咱也不能放任不管
3: 啊。对啊，不过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在网上你要刷视频的话，你发现有一波是在吐槽这家里的长辈没苦硬吃，还有一波人家是拒绝吃苦的老一辈。
2: 比如说啊，有一位网友的妈妈，她主打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还有一位网友的妈妈，每顿饭都要煮新饭，除非懒得煮饭，否则绝不吃一口剩饭。
3: 哎，这小粉红他说了，我妈说有些钱是你这辈子必须得花的，你现在不花，迟早有一天你全都得花出去。
2: 你妈说的对
3: 啊。还有一位这个秃秃口，他说我妈妈不一样啊，下一顿煮新饭吃新饭，剩饭可以剩到不爱煮饭的时候再吃。
2: 不爱煮饭的时候剩饭还好吗？
3: 那就不一定了。
2: 所以啊，不管没苦硬吃在中老年群体当中占比是多少，这个事情呢也会朝着一个更有趣的方向在发展。这边啊、有网友吐槽说没苦硬吃还没吐槽完，那边这年轻人没福硬想同样引起大家所有人的围观。
3: 这没苦硬吃火了以后，没福硬想也跟着火起来了，是吧？然后在这个网站上你就可以看到不少的这个博主啊，就吐槽解说说这个没福硬想，
2: 我看获得这播放量点赞量还都挺高的，
3: 老高了，几百万都有。所谓这什么叫没福硬想呢，你可以理解成就是没苦硬吃的镜像，就是对立面。
2: 如果说你看老一辈没苦硬吃是为了省吃俭用，那没福硬想就是为了爱自己和养自己，哪怕这一天就赚100块钱，120的榴莲那也得说买就买。
3: 年轻人的没福硬想有的时候也是遮遮掩掩的啊，你比如说你以为你同事啊每天不买新衣服可以省很多钱，殊不知他每个月光是吃喝就得花掉3-4千。
2: 你看啊，大家需要去注意。

0: 注意到一件事儿，那年轻人没福印象通常是从领到第一笔工资的时候开始。就像网上有一个网友，他在人生中的第一次发薪日买了两个40块钱的汉堡和一堆小吃。这到底谁家的汉堡这么好吃，你能不能告诉我？
1: 那这网友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去年毕业后参加工作，第一次发工资，那天晚上想吃汉堡，有一家店呢一个汉堡40多块钱，当时就忍不住了，买了两个加一堆小吃，心里就想，哎呦，我倒要看看你什么汉堡卖这么贵呀，真好吃啊，当时吃完就觉得从小吃到大的汉堡那都是白吃了呀。
0: 哎呦，这我就不相信有这么好吃的汉堡。关键是现在啊，没福印象的年轻人可能也很难理解老一辈儿为什么总是喜欢回忆起小时候的日子到底有多苦，包括父母描述小时候上学走的路的这个过程，也成为了现在很多搞笑啊流量博主他们的一些流量密码。
1: 我们经常会听到父母讲他们小时候的故事，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我父母，他们就会说，哎呀，你不知道呀，我们那时候上学老远了，大早晨的穿着破衣烂衫，背着个破布包子，5点就出门了呀，那是穿过小树林才能到学校啊。
0: 嗯，你看啊，老一辈一讲这个上学的经历，可能都会让年轻人深感不解，就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时代，就形成了不一样的共同记忆，就加剧了老一辈和年轻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的分歧和鸿沟。
1: 嗯，哪怕同样是年轻人，对于吃苦的下限与享福的上限，也会结合自身的经历和观念，然后制定出截然不同的一杆标尺。
0: 你看，有年轻人亲身示范这个没福印象，说吃碗泡面呢也能捎带30-40根串串香。我其实有点看不懂这算不算奢侈，但是啊，如果人家吃泡面和串串香那也是没福印象，那咱成天的凑单满减等着开价囤货，是不是也算没苦硬吃啊？
1: 其实要让不同的年代的人或者是不同思想的人接受理解彼此生活方式的这种特殊差异，本来就是一件挺难的事儿的。
0: 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把1700多年前的王羲之你叫过来，你觉得他会怎么说
1: 啊？他之前不是说过吗，就王羲之说过一句话叫做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0: 对，所以也许在05后他们的眼里，我们就是那种抠抠搜搜四处比价，这种行为可能对于人家来讲就是一种没苦硬吃，殊不知现在有多少年轻人他真的不认识人民币。
1: 那也真有可能，
0: 真有可能
1: 好多小孩现在都不认识，但是其实挺可怕的，现在学校也在加强这方面的教育，是吧？
0: 嗯，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还有吴样，他说了，老年人没苦硬吃，年轻人没福印象，得你给我们总结一句是吧。还有说杨大静，他说了，所以那个40块钱一个还贼好吃的汉堡是哪家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想尝尝。
1: 我也有一个朋友想尝尝。
0: 来，把这个朋友拉出来，我看看。
1: 嗯，就是那朋友。来看看某某，他说我可以吃苦，吃别人吃不了的苦。我可以为了脱水，连着一周每天上10毫升的水型，然后再连续的断水36小时。但前提是你得给我同等的回报，吃了苦我有收获。老一辈那些没苦硬吃，我完全不能理解。
0: 嗯，每天10升的水我也觉得挺没苦硬吃。还有浮尘提到说，保健品几千的买，剩菜一顿一顿的吃，
1: 你说的 这是谁呀？
0: 真的真的都不可取啊。所以呢，其实大家也可以来持续的来参与到今天节目话题互动当中，你可以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没福硬想没苦硬吃到底是有一种什么样的看法，你家里或者你自己又属于哪一类呢？
1: 哎，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来聊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这没福硬想、没苦硬吃的话题当中啊，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3: SCO 他说了，不歌颂苦难，但记住苦难是记住来时路。这句话说的非常漂亮，
2: 哎，挺不错，精辟的。
3: 我突然想到一首歌，特别适合此时此刻来分享。
2: 哦。
3: 牛儿还在山坡吃日草，
2: 王二小放牛郎，
3: 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儿去了。
2: 哎，你怎么想起这首歌了？
3: 虽然贴合的没有那么的贴合，但是啊，回想一下当时那个年代，包括我们的祖国到现在繁荣昌盛是多么的不容易，所以大家哎，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放下手边的碗筷，数一数碗里还有几粒米
2: 啊？粒粒皆辛苦、啊、
3: 对对对，真的粒粒皆辛苦，辛苦啊。
2: 大女人说，她说我是80后，也是这样的，再热自己在家里也不舍得开空调，再冷也不舍得开空调，自己就是穿里三层外三层，但是呢不舍得开空调，东西不舍得扔，前几天刚扔了一双怀孕时候买的鞋，现在孩子11岁了，说穿了6-7年前的裤子，别人再说难看也舍不得扔，孩子喜欢饭店吃个火锅烧烤的就是嫌贵，自己买了食材在家里吃，不是没有条件，就是舍不得浪费一丁点东西。
3: 嗯，
2: 洗菜的水也留着冲厕所，洗脸都是开着水龙头，底下接个盆儿留着冲厕所。他说我今年30多岁。
3: 那你应该能理解吧，你们俩也没有什么代沟。
2: 他说的
3: 什么感觉，
2: 就是他说的每一步吧我都知道，
3: 嗯，
2: 但是我还真没有这么做的极致。
3: 没说你这么做，就说你怎么体会。
2: 嗯，有时候其实我也这样，就如果自己在家里的话，我能不开空调就不开空调了、嗯、但是实在不行就开吧。
3: 我还是应该学习的。你看彩色童年他说的这句话我很欣赏，他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但是理解和尊重永远都是最好的爱。
2: 嗯，哎，你刚才说到了我怎么做，但是我也想到了一个我特别节省的一个事儿。
3: 嗯，
2: 就是每
3: 家，想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2: 对对对、啊、每家不都有那个净水机吗？
3: 嗯，
2: 然后那净水机它会排出废水，然后留下的是纯净水。
3: 谁说的？我家就没有净水机。
2: 哦，是吗？
3: 啊、
2: 哦、那我应该怎么说这事儿呢？就是我们家有净水机。
3: 嗯，
2: 这么说行吧？
3: 行。
2: 它这净水机啊会产生这个干净的纯净水，当然也会排出一部分的废水。
3: 嗯，
2: 那这个废水是1/3，这纯净水是1/3，可想而知这废水排出量很大。那如果都让它顺着管道流走的话，其实是挺浪费的。我怎么办呢？我就买了一个废水桶，就大概是那种大油桶的那种，就是给它装满以后你拎不动的那种，然后呢我就给它接着，基本上一次它生成就会有半桶水。
3: 嗯，
2: 这半桶水我干什么呢？浇花，然后我们家会有那个就是假山水池，我会蓄水、
3: 嗯、
2: 然后呢实在不行我还可以擦地，还可以冲厕所，反正这个废水我一般都给它充分利用了。
3: 挺好的好习惯，而且这个本身也是干净的水、嗯、是应该再度利用起来。
2: 哎，
3: 还有小马他说了吃药，关于吃药这件事情很值得讨论。他说爸妈高烧39度愣是没吃药好了，我这37度多就开始找药了。
2: 这个其实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是药3分毒是吧，药都有副作用，你像这个布洛芬可能吃多了以后胃肠胃就可能不太舒服
3: 啊。但是啊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就是对症下药。
2: 对，
3: 如果说症状到了一定的情况，包括症状已经很突出了，那就找合适的药，该吃咱就得吃，这个事情啊要客观两分来看待。
2: 嗯，再看一只魔的感情地猫，他说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过怎么样的生活，现在很多人都是在透支啊，积少成多，一滴两滴积攒的理念都已经是被所谓的观念 不同所掩盖了。
3: 嗯，还有对方正在输入，他说我妈是什么呀，是能打车就不坐公交。哦，他说我是什么呀，说要不扫个电动车吧，合着你比阿姨更省一点是不是。
2: 那你看，其实在这个林林总总的吐槽当中，不难看出这些话语背后的真实的情感。面对有一些不听劝的老人长辈们啊，不解也很无奈，那生气着急是真的，忧虑心疼也是真的，尤其是涉及到老人们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对吧？
3: 对，你看神经蛙，我觉得他还挺有代表性的。他说：“哈哈，本人虽然是00后，但是和同龄人相比呢，从小过得并不富足，所以到现在还是很喜欢攒钱，不挑吃穿。有的时候东西买贵了，也会难过很久。爸妈的吃苦耐劳，我也能够慢慢理解。”
2: 嗯。李李他说这次回老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说60多70多的啊，走几公里爬楼梯还能够提很重的东西都没喘，但是我才30多岁空手4楼那喘的哟。
3: 哎呦，还有狼猫他说尊重但是不理解，小病拖成大病再去看，过期食品不舍得扔，还有发霉了水果洗洗还能吃，食物中毒进医院。你看啊，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大家也要去看它的程度，就是一定程度上的节俭，人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如果这个节俭过度，我们说的没苦硬吃，那就在这里非常的不提倡了，因为很有可能会给自己的身体啊，或者给自己的工作效率造成一定的困扰，这个不分年龄哈。
2: 嗯，是的啊，吐槽归吐槽，其实我们不妨呢可以来换位思考一下，就是对于长辈们也多一分理解吧。
3: 嗯，还有悠悠他提到说，哎呀，关灯这事儿也特别有发言权，他说我外婆早早的进屋关灯，然后一直玩手机，我说开灯吧对眼睛好，他说不行不行，不能开灯，太浪费电了。
2: 啊，太浪费电了。不是你经历过这种事儿吗？
3: 我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但是我外婆主要是我姥姥，她不会不开灯玩手机，关键人家也不会呀。
2: 不会玩手机是吧？
3: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2: 好，
3: 还省了手机钱呢。
2: 再来看看这个刘郎，他说了，我爷爷吧，有什么好东西都是留给后辈的，假如有吃的要给他，他肯定会拒绝，但假如你和他说哎呀这东西要坏了啊，然后他就欣然的接受，并且快速的给他吃完了。
3: 嗯，其实我突然发现有一些年轻人现在有特别好的一个习惯，就是每次自己做饭啊，或者是自己有什么计划，他都是吃一顿买一顿。
2: 嗯，
3: 就是每一次只买一顿的量。我自己之前有个很大的毛病，就是喜欢囤。对，包括去买菜也是。我觉得去一趟菜市场不容易，
2: 对，
3: 看到什么喜欢我就买，买回来以后我再想要怎么做，
2: 是
3: 啊，反正我今天不吃明天也能吃，包括这顿不吃下顿也能吃，其实这是不是一个好习惯，因为通常都会造成食材的浪费，到最后都放坏了只能扔，
2: 就经常的一周以后
3: 非常不好，
2: 就发现这个上周买的菜还没吃完呢已经坏了、
3: 嗯、
2: 你看其实现在这生活确实条件好了，但是观念的转变从来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啊。
3: 是的，
2: 你像这长辈们或多或少的也都延续了吃苦耐劳的这种精神习惯，这吃苦耐劳啊是他们安全感的一种来源。
3: 嗯，其实换个视角，在爸妈的眼中，其实年轻人没苦硬吃的时候也不少，比如说为了参加音乐节漫展一直站7-8个小时或者大老远的跑过去，还有特种兵式旅游半夜爬泰山，包括通宵打游戏第二天没精打采，或者是先买买买再拼命赚钱还信用卡，其实这不是一样的吗？
2: 对，你看这两代人的这个观念差异其实是时代快速发展所造成的这种观念的鸿沟。
3: 嗯，
2: 无论是哪一代吧，所追求的都不是吃苦，而是一种健康幸福还有快乐。
3: 借用我们刚刚那位听友说的话，理解啊从来都是相互的，爱一个人呢应该是以对方希望的方式，而非是自己觉得正确的方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但是理解和尊重永远都是最好的爱。
2: 哇，这段话说的真的非常好，此处应该有掌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考验妈妈们的不只是生育和抚养的艰辛，更大的挑战在于能否重新融入快节奏的工作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倾听小张的故事。

产假结束后上班，每天一早如果孩子不闹，我还可以快速洗漱吃个早饭，如果吵着吃奶或者要妈妈，就只能先好好安抚小祖宗。我都已经可以带着腕管综合征边抱娃边上厕所了。喂奶顺利的话，可以赶上8点那班公交去挤地铁，不顺利的话，就很感谢法定的1小时哺乳假了。到了单位赶紧开始工作吧，家里老人会不时打来电话，娃今天吃饭不乖啦，做的辅食不吃，拉粑粑有问题了，我得一一回应。中午迅速吃完饭，把自己关进小会议室，这时可能已经极度困倦，但由于要吸奶无法午睡，又不敢喝咖啡，只能靠吸奶器的嗡嗡声吊吊精神。我知道自己已属幸运，很多杯奶妈妈只能躲在杂物间或厕所里操作。一次我带着吸奶器外出开会，发现会场根本没有合适的空间，只能放弃下午的会议和晚宴结交人脉的机会，打车到公司附近商场里的母婴室。

0: 生育对他的创作工作带来的伤害。那时我没有孩子，还去嘲讽过他，现在想来真是打脸。就像他当时说的那样，生完孩子后我忘性大，专注力不够，阅读理解甚至都变差了，可能类似新冠的脑雾后遗症。总之工作效率大大降低，稿子一本压着一本，来不及审。以前如果当天进度没完成，可以慢悠悠地回家接着审，现在一下班就得往家里冲，一回到家喂奶喂饭陪玩洗澡哄睡，不时还得动用下说学逗唱的功夫。以前周末我会去参加新书发布会，见见作者和同行，现在周末得在家带娃，出门遛娃。两个孩子一天到晚互相打架抢玩具，如果一个叫起来，另一个也跟着一起，妈妈妈妈，这一声声堪比催命符。即使想在家里努力工作，也找不到一个安静的环境。老二还非常黏我，我在房里打电话谈合作，他会不断跑进来说，妈妈妈妈，你干嘛呢？我让他别烦了就要发火，被老公看到又说我一通。在家里那十来分钟的厕所时光是我唯一的喘息时间，发发呆刷刷手机，尽管有时候娃会像幽灵一样浮现在厕所门外敲门，或在洗澡时突然听到他们的哭叫，来不及擦干身子就要跑出去安抚。我跟老公抱怨自己的时间被急剧压缩，他回我一句，也没看你以前那么努力呀。对这种话我是非常生气的，他可能不太能感同身受育儿给女性在事业上带来的打击。我在怀孕期间流失掉一些客户，上周出差我犹豫很久下的决心，所有领导同事朋友的第一反应都是，那你小孩怎么办？一些同行半开玩笑说我这是抛夫弃子，我回他们说家里我都安排好了，老公愿意接手，家里请了阿姨，老人也可以帮忙，这三个因素缺任何一个我肯定走不了。经历过两年的拖沓以及不自由，去年我开始摸索提高工作效率，每天坚持先从一些难做的事着手，不再刷豆瓣知乎，设立时间节点看完稿子，下午犯困时就处理一下邮件，填表格，发快递，到两三点钟有点力气了，赶紧开始看稿子。现在感到时间的利用率比之前明显提高了，当妈以后反而在工作上更加努力，这是好的一面。但直到现在，我有时都不想回家去面对这两个小孩，比起陪伴孩子，或许我的成就感更在于写文章发表出来，或者做的书得到认可。现在每到礼拜一我都好开心，对我来讲上班就是放假，回家就是上班。但我也止不住内疚，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被两种情绪拉扯着，又想做个好妈妈，又有野心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那能怎么办？只能学着去找一种平衡。30岁那年，告别了不靠谱的前男友和一众相亲对象，我遇见了现在的老公。我们是十多年网友奔现，又是同一个专业出身，志趣相投，恋爱不久便领证结了婚。老公基本满足了我对队友的大部分要求，他虽然不擅长做饭做家务，但很愿意做，也能尊重我肯定我。2018年结婚第四个年头，周围人都在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而老公在生育方面从没给过我压力，一直跟我讲如果不想生就不要勉强。我那时快35岁了，想在成为高龄孕妇前怀上，去生殖科检查后发现我输卵管不畅，医生建议我们做试管。我回家抱着老公大哭一场，无法自然受孕让我觉得自己很失败，他安慰我没事的，做就做呗。接下来的一整年我都在往医院跑，那时候他刚换了新工作很忙，但我取卵移植时他都会请假陪同，还会认真地计算排卵期。试管移植后去测尿检，两条杠，当天很激动， 他不是一个很大男子主义的人，和我爸正好相反。上小学的时候，父母离婚，我跟着我爸生活。我第一次来月经，裤子上弄脏了，我爸打完麻将就会说，给你洗衣服，我手气没了好几天。但我老公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剖腹产的时候他会帮我洗衣服，把我照顾得很好。他觉得我爸思想上很封建，经常就说这有什么了。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0: 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图书编辑小张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做母亲的经历。

除了生活上照顾我，最重要的是老公在精神上支持我。他一直让我先照顾好自己，再照顾小孩。周末我想去健身，他都会说，你去吧，我来带小孩。有时候会抱抱我，安慰道，你辛苦了。身边所有人包括我妈都说，你老公已经很好了。但我总觉得在生育这件事上，男女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不平等。就拿试管这件事来说，我需要经历一系列打针、B 超、取卵和移植的过程，忍受随之带来的各种并发症和后遗症，而他只需要在取精时出现，然后陪同我就好。老二每晚睡前都要磨我一个多小时，而这时老公却可以淡定地在客厅看书。同为知识创作者，我感受到一种同辈压力，他在卷我。他是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但有时接受帮忙反而会惹毛孩子，我只能再多花十分钟安抚。平时碰到孩子哭啊叫啊，我总忍不住要放下手头的事去看一眼，他似乎对这些不敏感，经常无动于衷。有孩子以来，基本上都是我在买东西，他不会主动过问。阿姨动不动就跑来找我，宝宝的这个东西用完了，那个东西快没了，身上长个肿块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很奇怪，似乎从来没有人要求爸爸去做这些决策，掌握相关知识。去年封控期间，正好赶上我生日，老公抢了两个提拉米苏蛋糕，用小朋友的巧虎玩具做个蜡烛。我有时生气起来就冲他抱怨，我觉得很不公平，你又没做过什么。老公会因此被激怒，冲到我面前大吼大叫，吼完之后他又在我面前委屈地哭起来。我后来明白，他不能忍受亲密的人对他的贡献做出否定。之后再碰到吵架，我都先承认他对这个家的贡献。他最近在学习非暴力沟通，说你一定要让我知道他的感受，他是个很需要释放感情的人，我也在学习成为一个更好的倾听者。

以为自己会是个温柔耐心的妈妈，但事实证明我做不到。上了一天班很累了，到家把陪娃的流程走一遍，给老大讲完绘本，最后耐着性子去陪难缠的老二，可能是一本绘本讲五遍，也可能是讲五本。都做到这份上了，他还在那叽叽咕咕跟我讲话，要么满床翻滚，一会儿扑在小兔子玩偶身上，一会儿把它扔到床下，一会儿顶到我的肋骨，一下子又踢到我的脚。越想他快点睡觉，他就越不睡，好像知道我心思一样，非要我发两遍火。好了，到被子里去了。2022年居家隔离期间，天天和女儿待在一起，她不肯午睡，我就没法工作，愤怒起来简直想掐死她。有一天我发火发得很厉害，用力拽她，把她推到墙角，怕进一步伤到她，我就使劲敲床垫，扔枕头出气，发了疯一样。女儿站在一旁很惊慌，声嘶力竭地喊我妈妈妈妈，我说了气话，妈妈想把你从13楼扔下去。她哭着说不要不要不要这样，我朝她喊不要喊我妈妈，我不是你妈妈。有那么一瞬间，我就是不想做妈妈，太累了。那天我实在没法控制住情绪了，跑到育儿群里去问该怎么办，他们说你不要太自责，你是很累的。他们的回复让我感到一些安慰，我也不是特例，原来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第二天我向女儿道歉，对不起，妈妈昨天做的不对，你原谅妈妈好吗？她坐在我大腿上没回答，她看着我又看看旁边，像是在思考着要不要原谅我。一会儿她对我笑笑，伸过手来捧起我的脸，她说原谅的，我说你要乖一点哦，他答应我嗯。看着他似懂非懂的表情，我很难判断他到底是把这段记忆埋到了内心深处，还是说心大到已全然忘记不在乎了。我很怕自己做了一些伤害他的事，成为他以后的心理阴影。

两小孩真的像开盲盒，三岁多了，老二还是经常得给他讲一个多小时绘本才能入睡，而老大到晚上九点多就自觉，我不看了，我要睡觉了。同样是双胞胎，怎么那么不一样呢？但老二是个很会表达的小姑娘，她给我的感情是我从来没有在别人身上体验过的100%信任。有时候我跟她一起睡觉，她就会抱着我，爬到我身上表达亲密，有时捧着我的脸，妈妈，然后过来亲亲我的脸、眼睛，还会亲我肚脐，因为我跟她讲，你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老大就不一样，我跟他说妈妈很爱你，他会别过头转身走开，不知道是不好意思还是没当回事。昨晚念完绘本关灯躺下，黑暗中听觉和感受力被放大，熊孩子翻滚着从床头到床尾，又使劲跳了好几下，我忍住怒气，突然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凑到我脸上，啵的一下我被亲了。床上继续一阵翻滚后，他慢慢

挪到我身边，打了最后一个哈欠。我摸着他圆圆的脑袋亲了亲，轻轻拍着他的肩膀，终于他平静下来了。没过多久，响起浅浅的打呼声。养小孩可能就是个接受的过程，我要不断跟自己说，他们有自己的路要走，孩子不是宠物，不是机器，他们是有独立思想的人。如果你有控制欲，只会给你带来挫败。我现在都已经想到，万一以后他们上不了高中，也许可以做新东方厨师，或者在宠物店当美容师也挺好，考不考大学无所谓了。之前给两个宝宝买衣服时，为了区分，我通常会给哥哥买蓝色，妹妹买红色。我儿子现在就喜欢蓝色，女儿就觉得红色的东西都该是她的，这引起了我的反思。我现在跟他们讲，男孩子也可以喜欢粉红色，女孩子也可以喜欢车子。女儿对我说，她将来要做科学家，我就鼓励她，挺好的。我想以后到了分家产的那一天，我也不会委屈女儿，就把房子卖了，钱给他们两个人对半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的最后这个时段，小张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带两个孩子的故事。中国家庭脱离不了老人，我和老公平时都要上班，需要老人照顾第三代。我们家现在就是这样，周一我爸来，周二周三公公，我婆婆去世得早，周四周五我妈把俩娃和阿姨带去她家。他们之中只要有任何一个人生病或者要去看病，就必须要打电话去调整时间。我和老公月薪各10000多，有房贷，又生活在上海，每个月还要花7000块请一个阿姨在家，因为一个老人真的带不动2个活蹦乱跳的娃，压力很大。其实我妈是最理解我的，当初决定做试管，我说，妈，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讲。她还以为我不准备要小孩了，说她也有同事不生小孩过得也还可以。后来我决定要孩子，她也劝我一定要想好，反正是很辛苦的，不要也没关系。一定要的话，她可以帮我找好医生。我妈不是思想特别开放的人，她能说出这种话，我特别感动。有小孩以后，我会更理解我妈。备孕前，我有个机会跳槽到更大的平台，这意味着能得到更多的项目资助，做的书更容易获奖，印量更高，甚至职位也有可能再往上升一升。考虑到我要开始做试管，生完小孩还要请产假，最终放弃了，心里多少有些遗憾。想到小时候我妈曾说，都是为了你我没有去上大专，以前非常不能理解，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是你自己不努力。直到有了自己的小孩才明白，有时候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我妈退休后很喜欢

欢旅游，跑了好多地方，新疆、西藏。那个时候他就对我说，等到你有了小孩，我肯定出不去的。现在因为知道他有孩子要带，小姐妹们都不会随随便便来约他了。我在公司上班，他在家里上班。有几次他感冒了，人晕晕沉沉的，还在给我们做饭，头发也已经全白了。

我试过跟我妈表达爱意，但父母这辈人不知道怎么回应你，他不会说我爱你什么的，只会用一些冷话来掩饰自己的尴尬。前几天我对他发感慨，你以前不容易啊，我小时候也是挺作的。他笑了笑，哎，你现在晓得了吧，讲了一些我以前让他更生气的事情，我们开始互相吐槽。他说我小时候他累得已经睡着了，醒来发现我还在旁边玩，他又不好好吃饭挑食，跟我女儿现在一模一样。女儿现在很喜欢拉着外婆讲我小时候的故事，有时外公外婆讲他不听话，他就对着我说，妈妈，你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也很郁闷，这要怎么回答？但我和我妈很难在痛苦这件事上达成共识，很多事情她经历过，觉得很正常，痛就痛了，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老公也有个观点，这是你要的小孩，你就不应该发脾气。但我总是跟他讲，我是人又不是神，而且为什么我做了决定就不能后悔？很多痛苦可以被倾诉，不断去说，大家才能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当妈当然能丰富很多体验，有很多成长，但痛苦也是真实存在的。很多时候需要有人来告诉你，妈妈，你经受的这一切应该被说出来，你的苦难值得一提。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图书编辑小张的故事。养育孩子不但千辛万苦，更是一件一旦决定就无法后悔的事情，所以必须深思熟虑。这既是对自己的负责，更是对孩子的负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0: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1: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0: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大家啊来收听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橙子。
2: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冉。
0: 好，今天节目一开头呢，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想问，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开的是什么车啊？您的这个车，特别是如果是开的新能源车，有没有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那我也同时把这个问题抛给小冉。
2: 哦，就我们家吧，是一个新的新能源车一辆，然后是。我们家当时也是觉得说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嘛，好看又很大方很简洁嘛，我们也确实是买的隐藏式门把手。说实话，你平常这么开着感觉还挺有科技感的哈。但这问题就发生在那天，我爸爸开着他去那个北方去出差嘛。他们当时是你知道北方冬天嘛，都比我们这儿冷。他整个就车把手是结冰了，然后想再用那个钥匙去开锁的话，那个车把手弹不出来了。
0: 原来是这种情况哈，就是新能源车可能是依靠这个 OTA 的这个设计的话，可能暂时打开不了，可能要用我们的这个机械钥匙去打开，就觉得很不方便哈。本来我要那个隐藏式门把手呢，就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遥控哈，这样可以打开哈。结果呢，还是用最传统的这个方法，最笨的这个方法哈。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和我们的新能源车有关，同时也和我们新能源车的这个隐藏式门把手有关的哈。为什么会说到这个话题呢？因为最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一个大规模的召回计划，牵涉到了九家车企，大概400多万辆汽车。为什么这么规模那么大，面积那么大呢？就是因为这些新能源车的这个门把手，很多都存在隐藏式门把手，就存在安全冗余不足啊。说到这个词，感觉很专业哈、啊。安全冗余不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您开着这个有新能源车的隐藏式门把手这辆车啊，在路上行驶，你不去撞别人，但是别人有可能会撞你。还有一些突发情况，前面突然跑过来一个孩子啊，跑过来一头牛什么的，我紧急刹车了哈、啊、这种情况，碰到这个路边的水泥墩啊栏杆啊，这种碰撞的情况下或者断电的情况下，隐藏式门把手可能无法正常弹出，导致外边的人呢想救你，这个车门拉不开，里头的人呢想脱险，车门也拉不开，影响到逃生和救援。哎呦，这个安全就没法保证了。那这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召回的400多万辆车呢，主要就是召回这些隐藏式的门把手啊，这些车通过它车企这个车体内部的 OTA 软件升级来提升，即或是发生碰撞以后呢，咱们也不至于打不开这个门把手啊，让我们的汽车能够更安全。
2: 我看到这数据哈，427万辆，真的是很大很惊人的一个数字哈。这也确实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召回，涉及到的新能源品牌也很多哈，像特斯拉，首当其冲的领跑，然后小鹏、吉利、奇瑞，还有东风和小米吧，就基本是把主流的新能源品牌全部都覆盖了。
0: 为什么说呢？这次召回的车那么多，而且这个时间节点很微妙啊。2022年都已经陆续出现了个别的一些案例哈、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发生火灾了。车主打不开，最后烧死在这个车里头。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召回，偏偏在这个时候召回呢？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到底隐藏了多大的一些问题哈？我们怎么去看待？那欢迎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 洲，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中国的这个汽车召回制度啊，来梳理一下召回的一个基本事实，来谈一谈隐藏式门把手的一些安全争议啊。那欢迎我们今天的这个听友和网友啊，一起来关注我们这期的节目。好，我们首先把这起事件来说说清楚，来捋清楚。就在8月2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一份新一轮汽车召回计划。召回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隐藏式的门把手安全冗余不足，涉及到了特斯拉、领跑、小鹏、吉利、奇瑞、北汽、蓝谷、麦格纳、东风小米、一汽，一共是9家车企。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安全冗余不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刚才我们还提到了特斯拉是首当其冲的哈，有的网友说，哎，又在针对我们特斯拉车主，这个枪打出头鸟，我们就是那个啥，现在国内新能源车发展那么好，是不是看我们特斯拉不顺眼啊？是不是这么回事哈？想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
2: 这特斯拉嘛，也确实是隐藏式门把手的开创者吧，我能这么说。它是在2012年。就已经开始使用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哈，是 Model S 就已经开始使用，后来在全系的车型都采用了这么一个设计，所以说它的隐藏式门把手的存量车的基数是特别大的。然后第二嘛，这也是因为这次召回的范围覆盖到了Model 3 YSX 它的全线的系列，这个自然的数量也就这么上去了。这个我们特斯拉在中国的保有量也本来就比其他的车企的保有量要高，所以说召回的数量达到了297万辆，占了近70%吧。
0: 确实哈，咱们不得不说，咱们特斯拉是开创了全球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标杆，领跑的一个作用。咱们国内很多的车企都是有点学习特斯拉的意思啊。不管它的什么这个全系列 Model 3 YSX 啊，都采用了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但是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其他车企呢？加起来隐藏式门把手总共的数量，这个车也就是130万辆，其实从基数来讲没有特斯拉那么多。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也很好奇，为什么说前几年特斯拉已经出了事儿了，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进行一个召回？就是因为在明年1月1号有一个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汽车车门把手的一个安全技术要求要正式的颁布实施了。其中就明确规定，每个车门都必须配备机械释放的外把手和内把手，这个标准到2027年1月1号全面生效。您看看，现在是这个距离2027年1月1号也就4个月多一点点的时间了啊。那么我们来看看，很多车企都比较着急，哎，如果说国家再不出台这个标准，那出了更多的一些安全事故，那我们也不希望看到死人哈，有的烧死在这个车里头了，有的确实打不开啊。现在呢启用这个召回制度哈，就是很多车企呢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因为有一个国家的硬杠杠在这儿啊，你不符合这个国家标准，那不好意思，明年1月1号你这个隐藏式门把手的车卖不了，哎，不能够上路，对企业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损失。与其说去硬碰硬，咱们

0: 不能说主动适应这个标准，哎，适应了以后，对，咱们乘客好，哎，对国家标准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哈，提高我们这个行业的汽车安全问题，对企业也是一件大好的事儿。
1: 哎，对，所以说它现在有这么硬性的一个外驱力哈，当然我觉得其实它车企本身也有一个内驱力的，因为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也确实是带来了很多的安全争议嘛。
0: 嗯，
1: 确实我们也想过这个门把手当初那么受欢迎哈，确实也是它好看，它让这个车身的侧面看起来那么的简洁，然后科技感那么强，
0: 是，
1: 而且他们厂家当时是宣传的能够降低风阻，能够提升它的续航能力嘛。
0: 嗯，是这个问题呢，咱们打个问号哈，先保留在这儿。嗯，
1: 然后当然这个也是我们的隐藏门把手的这个头部老大特斯拉带来的这个风潮嘛，大家都觉得这算是新能源车的标志之一嘛，对吧？
0: 嗯，它确实是开创了一个理念的一个提升。
1: 嗯，
0: 以前那么多年的一个车都是这种机械式的门把手，但是居然它把这个门把手给隐藏了。当时我是觉得还是很羡慕，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有这样的车，但是我觉得好好看哈，车身光溜溜的，我稍微碰撞到什么呢，这个门把手也不会硌着我的腰，但是我就是开不了，因为第一次打开开不了，他就示范啊，这样开这样开啊，确实从外观上来说是挺时髦的，但是我们凡事都有个凡事哈，在时髦的东西，在科技感的东西，它安全底线不具备了，那再多的时髦也失去意义了，就是因为在最近几年就出了一些事故，我们来回顾一下。
1: 就我们先梳理几起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吧。在2022年的四月，大连的一辆特斯拉 Model 3，它是碰撞起火，这个驾驶员就被困在了车内哈。我看了这个现场的视频哈，它这个车身的外门把手就没有弹出哈，路人在外面拉不开他的车门，然后驾驶员在里面他也打不开他的车，那不就被困在这个车里面了吗？
0: 嗯，对。还有一起事件也是在同年的七月发生啊，隐形林志颖驾驶的这个 Model X 撞上隔离墩给起火了。虽然说被救出来了，还好人没事哈，但是人家也是毁容了啊，缝了很多针啊，被烧伤的这些这个相关肯定要赔偿的，但是门把手也没有弹出来，还好别外面的人给进行一个施救，不管怎么施救的吧，反正给救出来了。这是特斯拉发生的这几起事故。还有当然跟风的也出事了哈，山西运城问界 M7 也是发生追尾起火，很多人现在都喜欢去买这个问界，但是我建议您还是悠着点啊，咱们现在这个门把手隐藏式门把手现在在进行集中的召回，哎，我建议你要买的话还是在明年1月1号以后再买，因为在去年的时候这个问界 M7 就追尾起火了，三位乘客就这样活活烧死在这个车里头，当时这个家属非常的生气哈，公开质疑隐藏式门把手没有弹出来，导致三名乘客都打不开门把手，就这样闷死烧死在车里头，导致无法逃生。
1: 对，我们已经出了那么多的事故，都因为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在遇到撞击碰撞以后没有办法弹开哈，这些事故的影响都非常的大，也直接了推动了我们公众对这个隐藏式门把手的重新的看待，重新的审视吧。而且就像我刚刚说的，我爸爸去北方出差哈，他这个天冷了，车门把手被冻住弹不出来的问题，虽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故，但也确实是暴露了这种机械的可靠性的问题吧。在这个事故的背后哈，也不是，是不是说明这种隐藏式门把手在极端的情况下确实就存在先天性的不足呢？我觉得也不是说这个隐藏式门把手它本身就有问题就有罪哈，而确实也是早期的在技术方案的制定啊，或者是安全的验证、安全测试方面还不够充分。比如说有没有测试在碰撞后，在车辆碰撞后这个电源被切断了，这个电子隐藏式门把手弹出的机制是不是就会失效，或者说你这个车身 被撞变形了，这个门把手。

0: 我被卡住了，或者说这个车内的乘客就昏迷了，没有办法手动开门，这在这些叠加的因素下，如果没有可靠的这个机械冗余，这个逃生的通道也就被堵死了。
1: 对，我们刚才说了哈，咱们很多的新能源车的车企都是在模仿特斯拉，当然在模仿的时候呢，也是根据自己对于产品的一些理解和一些中国国情吧进行一些设计，但是还是有人没有放弃这个隐藏式门把手。比方说特斯拉在2022年出现这个事情，在去年问界 M7 也出现这个门把手打不开，你说这个问界的这个公司他难道就没有意识到隐藏式门把手的安全隐患吗？为什么说他还在去跟风呢？主要是因为什么呢？新能源车发展确实太快了啊，最近这个5年10年真的是这个巅峰式的一个发展，跑步式的一个发展，很多技术都是边跑边验证，真正的问题要在真实的事故当中才暴露啊，说明呢这个安全呢不能够只靠实验室的数据，还得靠实际的道路来进行一个反馈啊，确实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啊。特斯拉是开创者，但是人家特斯拉也没说你要学我的，你全部都学，必须得学哈。隐藏式门把手你也得学，人家没有强制你要求，你自己这个问界 M7 你要去跟风，那是你企业自主的一个决定啊。
0: 对，
1: 你不能把这个责任都推给特斯拉哈。
0: 确实，就每个车企，大家都得有自己的安全判断嘛。我们可以去学别人的设计，但这个安全的冗余要是没有做好，这个责任也还是自己的。这个测试不够完善，那责任也还是你本人车企本身的责任嘛。就模仿不是问题，不是错，错是在于你模仿的时候能不能够守住消费者安全的底线。
1: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头说到那个问题啊。为什么说是现在进行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召回？是因为咱们国家的一个新国标强制标准出来了吗？那是不是咱们企业都相当的被动啊？等到这个新国标出来以后，逼不得已为了上路，为了卖车采取的行动呢？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咱们企业就一点没有良知吗？来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0: 这一次大规模的召回嘛，确实是有这个新国标外力的驱
1: 动，
0: 对，这种外驱力是有的。你想，这个新国标在2027年得完全生效，这个车企就必须在这之前完成这些存量车型的整改，所以说现在时间点集中也不是说偶然的事情，那也不是说这次的召回就全是被迫的，企业他自己也是有一定的内驱力的。因为在这个新国标出来之前哈，我们也发现有一些车企已经做过这个 OTA 的升级了，就比如说增加了它的发生碰撞了，我们就有自动解锁的功能，或者说在新的车型上提前就增加这个机械的拉手，所以说其实行业内部哈，大家已经早就开始补课，已经早就开始在补作业了，
1: 对，有所行动。
0: 对，只是这一次这个新国标就统一了标准以后，大家就开始更集中的收口，
1: 行动加快了。
0: 对，
1: 因为你不按照国家强制标准，你的车卖不了。之前呢也有一些车企在进行这样的一些调整，也是在考虑这个隐藏式门把手的一些不安全问题，可能动作稍微有点慢哈，但是这个国家强制标准出来以后呢，留给我们企业的窗口期也就这3-4个月的时间，你不得行动起来，不得快快的跑起来呀，不然明年1月1号你的这个隐藏式门把手的车型还真是卖不了。就是这么的一个原因啊。但话说回来哈，有的朋友说，哎呦，这个车给召回了，肯定是有质量问题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些观点，那小冉你怎么去看待呢？
0: 首先我觉得有这种想法
1: 很正常，
0: 很正常，但是也不能说它完全就对哈。因为很多人第一反应都是召回就等于质量差，等于这个企业不好，就没面子。但这个从事实方面来讲哈，这个汽车也确实是很复杂的工业产品，就没有现在没有哪家的车企能够保证它的车是永远不会出错的。我觉得能够主动召回，就说明这个企业也是愿意为了自己

0: 售出的这个产品去负责嘛。我觉得能够在发现问题我们就立刻去解决问题，在造成更大的问题造成更大的事故之前去主动的把安全隐患扼杀在摇篮里，这是很好的值得点赞的行为的。
1: 嗯，是的，人家企业已经在面对已经在解决问题了。其实周到这个召回制度呢不是现在才有哈，在前些年我们也看到偶尔看到这个新闻当中说召回丰田的汽车说哪有问题哈，人家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有这个召回制度了，可以说中国的这个汽车召回制度呢也是学习国外的这些经验吧，虽然说我们国家这个起步比较晚。我们来看看哈国外的一些汽车召回制度它是怎样规定的。
0: 我们中国的这个召回制度是2004年才开始起步嘛，美国是1966年就有了，我们比美国晚了近40年嘛。就美国在1966年是颁布了国家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的，日本是在1969年开始实行的嘛。我们中国现在是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把这一套法规中国化，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体系。2012年呢我们国务院就通过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把这个召回上升到了行政法规，让它的法律效力更高了。
1: 对，2004年才起步，2012年是由国务院通过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已经是从这个普通的这个召回制度，企业自己的一个召回制度，可能现在已经是上升到国家这个法规行政法规的这个条例了。意味着法律效力它就会更高，所以说我们国家现有的这个汽车召回制度也是跟着美国或者跟着日本学的吧。你看日本也好美国也好也是曾经的汽车大国，哎，所以人家也是发达国家啊，人是汽车大国，所以人家也不是说因为这几起召回事件人家的品牌就受影响，大家就不去买他的车了，反而大家公众会觉得有这个召回制度是对我们公众的这个健康来进行一个补救啊，
0: 对，
1: 这是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一个表现，并不会因为他的召回就轻看了他或者说就藐视他。相反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明明知道自己的质量有问题然后藏着掖着的，等到真的哪一天包不住纸包不住火了再来进行一个危机公关，那种已经死了人了啊，出现事故了，那种确实更气人哈，你早干嘛去了呢。
0: 是有一些企业他的目光也没那么长远嘛，他自己也会算一笔账，就是这个召回得花钱嘛，那如果我不召回这个事情要是没有发生我的车没有发生事故，那可能就省了这笔钱了。但这些安全缺陷哈，真的不是商业风险这种侥幸，一旦有了，但是你的车又出现问题了，这个付出的代价是我们所有消费者的这个生命健康和对我们品牌信任的危机嘛。
1: 大家，你想想看，你小范围的出问题，你召回代价就更小；等到大面积的出问题啊，那么代价就更大。也不是说你所谓的危机公关能解决的，说不定大家都不去买了，然后呢，说不定会因此导致公司破产，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儿哈。那个时候就相当的被动了哈。那确实，汽车召回制度呢是企业有担当的啊，负责任的一种表现。虽然说有点事后弥补，但是上市到市场上的每一个产品它都不是完美无瑕的，就跟我们人一样哈。刚才我们说了有些数据是在实验室里头获取的，
0: 对，
1: 可能有一些咱们的这些软件呐，还有那个汽车的零部件啊，它可能是需要在低温的情况下呀，或者说炎热的情况下，或者说长年累月的这种使用状况之下才会出问题。只有在实验室获得的这些理想数据呢，它不是汽车产品最终的一个表现。但不管怎么说呢，比起藏着掖着的事后公关，咱们提前召回已经是企业的一种进步的表现了。那话说回来哈，汽车有这个召回制度，那有的朋友说，哎，我用个电饭煲才开始还好好的，后来就出现这个问题，还没到他那个叫什么寿命的寿终正寝的这个时间，那我们用的电饭煲啊，其他家庭产品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召回制度呢？
0: 有，在2016年嘛，我们中国就已经开始实施这个缺陷消费品召回的管理办法，这个覆盖。

0: 很广哈，覆盖到了家电、家具，然后儿童用品、电子产品、数码产品等等。就比如说我们家里的这个电热水器漏电了，或者说这个抽屉啊、衣柜啊有这种倒塌倾倒的风险，或者说这个我们玩具啊小零件有脱落了，那这些都是可以召回的。但是因为你知道汽车嘛，涉及到了更多更严重的公共安全，它的社会关注度也自然就高，所以说它的曝光率也是最高的。
1: 所以说我们觉得汽车有召回制度，好像其他的产品没有，其实是有的，只不过呢汽车是家庭的大件，花的钱更多，容易引发的这种安全事故隐患也就更大，所以的关注度也就更高啊。
0: 对，
1: 看来哈，就是家电呐、家具啊、儿童用品、数码产品都有类似的一些召回，就是企业的一种有担当的啊、负责任的一种表现。那有的朋友说，我觉得还不够，咱们用的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产品也应该有这个召回制度。比方说，我用的这个电动轮椅，它不是家电吧？但是它也是电子那个怎么电用电来驱动的一个产品，像老年人用着用着的就失灵了，那比方在下坡啊，在上坡失灵了很可怕呀。
0: 对，
1: 有没有这个召回制度？因为一旦刹车失灵，老人开着电动轮椅直接就怼过去了啊，这个在大马路上的太可怕了。
0: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哈，因为理论上这种凡是可能威胁到人身安全的这些消费品都应该有召回的这么一个制度的。但实际的操作中我们就发现哈，这个家电家具它的追溯难度很大，因为它的企业是分散的，它的执行效果就不像汽车这么集中哈。我未来也会继续去扩大它的覆盖面嘛，但也要根据它这个风险高低这种差异化去进行监管嘛。
1: 我们也期待着吧，这种召回制度能够覆盖到我们生活的所有的方方面面，特别是我们这个吃的喝的用的啊，这些直接和我们的人身安全呢、生命健康是息息相关的哈。所以说刚才说到那电动轮椅，不是每个人都在用，主要是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但是他一旦出现这个质量安全事故，那绝对要么就是撞伤碰伤，要么真的撞上汽车，那就是这个安全事故了啊。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些产品都能够真的有这个质量问题，或者说某一些设计不太合理规范的，也能够启动召回制度，让我们使用的消费者更加的安全放心。那回到我们这次召回，有的朋友说这是在强制标准下的一个驱动，那么还有哪些因素会启动会导致我们企业呢自动的去配合？
0: 这就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嘛。首先是我们真的是在发现那么多的新闻，那么多的媒体去报道，在过去的几年里哈，有很多起事故它都是集中的暴露了这个隐藏式门把手的隐患的，讨论度很大，舆论的压力也很大，这个监管真的是倒逼这些监管去加快制定相关的标准。当然也是因为这现在 OTA 这个技术的成熟，让这个大规模的召回成本就更低了，它的操作也更容易更可行了，所以说车企也更愿意在短时间内去做集中的处理嘛。
1: 看来是这样哈。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我们的一些网友的一些评论哈。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有一位网友南山峰说，我在2022年买了一个 Model Y， 这次呢在召回的范围里吗？我怎么去查呢？小冉给他分享一下这个网友。
0: 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哈，就不管你是哪一年买的，只要是车辆在厂家公布的召回批次内哈，就会被召回。最准确的方法呢是看这个车辆的识别代号，也就是它的 VIN 的码，就登录国家的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这个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官网，或者说去车企的官网输入这个 VIN 查询，是能够查得到是不是需要召回，是不是在召回范围内的，或者说也可以直接去联系 4S 店呢、啊、去问问客服，看自己的车这个型号是不是在召回的范围内哈。
1: 嗯，对，就是提供了这几种方式，一个是通过我们。

0: 的这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相关的网站哈，去查一查，也可以直接的联系我们汽车 4S 店或者是相关的客服。我们来看看第二位网友哈，老周啊，这样的一个询问，他说，这个汽车召回制度有没有赔偿啊？是不是说你把我的这个车给开走了，那我没车开，你这个误工费呀、什么交通费给不给报销啊之类的哈？啊，小阮也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我们这个召回的核心目的嘛，肯定是要消除它的安全隐患噻，它也不是说是直接就赔你钱了。本次主要是通过 OTA 的升级，它是免费的远程去完成的，车主是不需要花钱的。但如果是因为这个隐藏式的门把手它的缺陷已经给您带来了这种实际的损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事故救援，因为车门打不开，这个事故救援延误导致的伤害是可以依法进行索赔的，但也需要去证明它的因果关系啊，需要去证明是因为这个隐藏门把手出了问题才造成您的身体伤害才可以哈。至于说是这个误工费啊、交通费，这个法律还没有强制的规定哈，我们要看车企它有没有类似的关怀政策了。
0: 是的。基本上来讲哈，人家的一个主流的做法就是直接把你车的这个 OTA 软件进行一个升级，它不会对你的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进行一些赔偿，它是企业就对出了问题的进行一个处理，这是目前一个主流的一个做法。那有的网友说，哎呦，感觉这次是针对特斯拉呀，就跟刚才我们提到的一样，国内品牌跟着倒霉哈，感觉好像又把那个矛头针对这个特斯拉了，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
1: 哎，我们也很理解这个问题这种情绪嘛，我们前面也分析到了哈，我们特斯拉确实是开创的品牌，头部的品牌嘛，它的数量大，是这个设计的源头，所以说被提的多很正常，但其他的八家车企也都是在这个召回名单里的，说明这是行业的大问题，与其说是针对某一家品牌，不如说是谁的车有问题，那相关的车企就得为车辆负责，为我们消费者负责嘛。
0: 你说针对特斯拉，那我那个什么国内目前卖的比较火头部企业比亚迪怎么没去让它召回呢？人家比亚迪就没有采用这种隐藏式门把手，你去看看大街上跑的那个比亚迪，人家就是那种机械式的门把手，所以我们只针对有问题的一些产品来召回，有问题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车企进行一个召回。
1: 我们也看到还有网友在说哈，这理性看车的网友说，这个自主召回和强制性的召回哪个更值得表扬呢？
0: 那自然不用多说，自主召回的态度更端正一点哈。首先从情感上来讲，自主召回它是属于企业的一种自我的担当，那么虽然说这个评价他一次召回或者是两次召回的，不能看他主动还是被动，而是要看，有的企业说我召回了，但是发现召回进行这个维修啊不彻底，人家强制召回维修彻底，你说一个是说我陪你去，比方说小冉你说让我陪你去看电影，我说不去啊，但是我最终还是去了啊。你说橙子姐我说小冉你陪我去，那个小冉说好我陪你去，结果最终你没有陪我去哪个态度更端正一点，还是要看行动哈，不能光看说的。
1: 对，我们真的是更要去看他的这个维修措施是不是彻底哈，他的这个通知是不是真的到位了。虽然说我们强制召回是被动吧，有这种外力的因素去驱动他的召回，但至少也确保所有的相关车辆都能够得到这种统一的处理嘛，不会有漏网之鱼嘛。
0: 当然了，最理想的状态是什么呢？在有这个强制性的召回制度，而企业呢也能够有这种社会担当，那就是更好。既有这个国家标准， 摆在那儿，嗯，还有呢，也有企业的一个自主的一个态度啊，那就是最理想的状态了。嗯，我们也不能在这儿说人家这个态度好与不好，但毕竟人家愿意配合国家的。

0: 这个强制标准啊，也算是说态度还是比较端正哈。
1: 嗯，哎，这还有一条也是我个人比较关心的问题哈。这网友说，我开的是小鹏 P7， 也是隐藏式的门把手嘛，我想问啊，这个 OTA 升级以后是不是就能够保证碰撞后一定能打开门了呢？
0: 嗯，这网友提的这个意见也是很多网友咱们的消费者关心的哈。
1: 嗯，
0: 刚才不是说了吗，召回的这400多万辆车主要是进行 OTA 的一个升级。
1: 嗯，
0: 那升级主要是优化碰撞自动解锁的一些方法，增加断电以后的应急的逻辑。但是你说这个任何的技术，特别是电子的这种东西，也不能保证100%都有效啊。就像咱们那个比亚迪那个车，开着开着的，尽管有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普通话还是比较标准，我就在命令他小弟小弟。

0: 篇章。
1: 我爱你，
2: 我爱你，中国，
3: 我爱你，中国，
4: 我爱你，
5: 我爱你，
6: 我爱你，中国，
7: 我爱你，中国。
0: 这是你我的声音，也是千万人。
8: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9: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这是一个人的声音。
1: 我爱你中国。
0: 这是两个人的声音。
1: 我爱你中国。
0: 这是很多人的声音。每个声音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一起来关注时政要闻。8月26号，全区2026年服务业大会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和重庆市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坚定信心，抢抓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跨越发展。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政协主席杨丽、有关区级领导出席会议，区委副书记蒋华江主持会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服务业大会和重庆市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听取了江津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方案编制情况和全区服务业发展现状汇报。区商务委、区文化旅游委、区经济信息委、区科技局、江津综保区管委会、洛黄工业园发展中心、双福工业园发展中心、七江街道、四平镇做了发言。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近年来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抢抓机遇，真抓实干，服务业发展总体稳中有进，科创资源加速集聚，枢纽优势加速转化，市场主体不断壮大，消费市场稳步扩容，就业结构持续优化，为进一步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夯实了基础。面向15五，要全面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准确把握服务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着眼全国全市发展大局，立足江津产业结构实际，聚焦重点产业赛道，更好发挥比较优势，系统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质增效，做到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重庆见行动，江津抓落实。唐大军强调，要着力构建434现代服务业发展体系，聚力打造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科技服务、电子商务、专业技术服务四大优势突出的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现代商贸、医疗康养、文旅赛事三大特色鲜明的生活性服务业，做优做强重庆枢纽港产业园、团结湖数字经济产业园、双福国际农贸城、富硒文旅康养城四张具有江津辨识度的金名片。要积极引进培育大项目、大企业，对接国家战略和服务业规划布局，谋生谋实一批重大服务业项目，围绕434现代服务业发展体系，强化精准招商，突出梯度培育，加快培育细分领域专精特新企业，不断夯实服务业经济底盘。要健全工作机制，组建工作专班，压实责任链条，围绕深归纳统、营收增长、企业帮扶等重点任务，统筹推进各转企、企深归、归做强，着力推动服务业量质齐升。要强化政策赋能，加强政策研究统筹，用好各级政策和专项资金，系统包装策划项目，迭代政策工具包，完善人才政策体系，精准助力产业培育。要优化营商环境，建立常态化服务企业机制，对企业反映的问题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消耗，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营造公平、开放、充满活力的服务业发展生态。区委各部委及区属事业单位、区政府各部门、区工商联、有关人民团体、在京上级管理各单位、各镇街党政、区属重点国有企业、有关在京企业主要负责

责人、服务业企业代表参加会议。好，接下来请看一组其他的时政消息。8月26号，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秦敏一行来我区开展水库风险隐患排查专项督导及三峡库区水利工作调研，区政府副区长廖义伟参加调研。秦敏一行先后前往双福街道冒水洞水库、游溪水厂17、2026年度拟实施三峡后续项目农村供水保障工程现场，细致检查水库坝体结构、泄洪设施、雨水情监测、日常巡查值守等情况，详细了解水库隐患排查整治、防汛安全管控、工程管护落实举措。针对2026年度拟实施三峡后续项目游溪水厂，听取了项目规划布局、供水保障能力、前期筹备推进等工作汇报。在调研中，秦敏强调，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水库安全运行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决扛牢水利安全属地责任，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严格落实一库一测管控措施，健全日常巡查、监测预警、应急处置闭环机制，紧盯坝体渗漏、溢洪道淤积等关键风险点，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坚决守住水库安全底线。同时要扎实推进三峡后续项目谋划实施，游溪水厂农村供水保障工程事关群众饮水安全，要严把项目前期规划建设质量关口，统筹水源保障、管网配套、长效运维，持续提升农村供水标准化、规模化水平，切实解决群众饮水问题，推动三峡库区水利民生项目落地见效，不断夯实库区水利基础设施根基。8月26号，我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协调机制专题会议召开，传达全市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会议精神，通报今年以来全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情况，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准确把握反诈工作新形势新要求，要坚持系统施治，持续深化通信行业监管、网络乱象整治、资金链治理、宣传防范等工作，抓紧抓实前端治理重点任务。要创新机制手段，以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为引领，充分发挥反诈中心研判、侦查、指挥的牵头作用，推动新机制高效运行，保持打击治理高压态势。要强化力量、法治、信息、机制等方面支撑保障，提升打击治理整体效能。各成员单位、各镇街要严格按照相关工作要求，结合自身职责任务，专题研究、细化措施，全力推进，切实做好反诈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的钱袋子，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江津、法治江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会上，盛泉街道、人民银行江津分行、中国电信江津分公司做了经验交流发言。区政府副区长、区131机制组长、区公安局局长刘昌勇出席会议并讲话。8月25号，我区召开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工作会，总结上半年教育工作成效，分析研判开学面临的现实问题，安排部署新学期重点任务，全力确保2026年秋季开学平稳有序。会议重点聚焦学生心理健康、校园卫生健康、校园安全管控、教育教学管理等八大风险隐患，坚持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主动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不带隐患开学。要加强校园安全管控，切忌停留在纸面台账，落实到岗位、人员和具体场景。要紧盯学生心理健康、校园卫生防疫、校舍设施安全等重要领域，落实心理健康七个一工作，对留守儿童、家庭困境儿童等重点学生落实一人一策精准帮扶，深化依教协同，守护学生心理成长。结合群防群治，提升基层除险固安实战能力百日攻坚行动部署，开学前要开展全覆盖隐患拉网排查，对校舍消防、临坡临水等风险点建立清单，消耗整改，抓实防溺水、校园欺凌、食品安全、传染病防控等工作，织密校园安全防护网。围绕规范办学与教师队伍建设，会议强调，要紧盯招生编班、教辅选用等群众关切度高的工作，常态化自查自纠，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持续深化双减落地见效，严格规范课程作业，开启开足

0: 类课程，优化作业与课后服务。要坚持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常态化开展师德教育，厘清教育惩戒边界，坚持严管厚爱相结合，扎实做好交流教师服务保障，落实基层减负，把教师精力回归课堂。同时还要做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创建、舆情引导等工作，为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建设提供坚实保障。8月26号，古往重庆江津供电公司举办履责实践发布会暨社会责任沟通日活动，发布古往重庆江津供电公司2025年社会责任报告，全面展示公司深耕地方、履职担当的实践成果，回应社会各界对电力事业发展的关切与期盼，并与各界代表共谋发展、共话未来。2025年，古往重庆江津供电公司秉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贯彻国家电网公司战略部署，紧密围绕江津区委区政府工作大局，以高质量党建为引领，以电网升级为基础，以提质保供为核心，以暖心服务为宗旨，全面履行社会责任，为工业强区、农业稳区、文旅兴区提供了坚强可靠的电力保障。公司持续巩固30-30省服务，小微企业平均接电时长3.93天，高压客户平均接电时长124.51天，累计为客户节约办电成本9663.21万元。深化双网格政企融合服务，157名网格经理融入875个政府网格微信群，解决客户诉求9408次，开展亮晶晶品牌建设活动7次，安全用电检查宣传400余次，以有温度、有速度、有精度的服务书写电力为民新答卷。在发布会上，媒体记者与与会代表结合实际对公司履责实践进行了高度肯定评价，并提出了意见建议。接下来，古往重庆江津供电公司将继续坚守初心，勇担使命，以更加坚强的电网、更加绿色的能源、更加优质的服务，为江津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8月26号，我区群防群治全民参与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即将街道桥南社区广场火热举行，为辖区群众送上了沉浸式安全知识科普盛宴，吸引500多名居民踊跃参与。
0: 本次活动由区委宣传部、区委社会工作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联合主办，现场有序摆放了主题宣传展板，工作人员通过宣传手册、文创礼品普及安全知识，同时贴心开展义诊、爱心理发、便民磨刀等志愿服务，让群众在享受便民服务的同时轻松学习安全常识。各行业业务骨干化身安全宣讲员，现场讲授安全知识，工作人员逐一讲解险情线上上报流程、汛期防洪准则、农村道路隐患排查技巧，并实操演示灭火器使用、高层楼宇逃生等实用技能。此外，活动融入了精简版说唱、原创歌曲演唱、安全知识有奖问答等趣味环节，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解安全知识，让居民在轻松的氛围中夯实防灾避险能力，切实推动安全宣传走进群众、深入人心。
1: 8月26号晚，即将征战2026年重庆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江津足球队坐镇主场，邀请潼南队开展了一场友谊热身赛。在比赛间隙，江津队主教练与2名球员接受记者采访，首次对外正式公布球队的专属官方队名。这不仅是一支球队名字的诞生，更是属于江津足球全新征程的正式揭幕。
0: 2026年于超联赛江津队队名正式确定为江津云晨新能源队。本场热身赛是江津队完成全员集结后的首次公开实战亮相。此前全队历经数月封闭集训，攻防战术反复打磨，主力阵容均已进入了最终磨合阶段。通过本场热身赛检验球队前期技战术训练成果，也为即将开启的于超正赛做好充分准备。
2: 在上个月，我们重新组合了那个江津队，而且还有一些新鲜的血液补了进来，而且在这段时间队员的士气也很高涨，然后训练也比较刻苦，争取在今年的新赛季里打出我们江津的荣耀。
3: 队里的氛围训练感觉非常不错，然后也比较和谐嘛，大家还是非常的辛苦，

0: 对于新赛季来说呢，争取弥补一下去年的遗憾吧。
1: 在我们集中训练以来，我们一周6练，尽管非常炎热的天气，但是我们队员依旧非常有干劲，希望用我们自身努力的付出打好新赛季，为江津争光。
2: 2026年于超即将于9月开赛，我们期待着江津云辰新能源队在比赛中乘风破浪，步履不停，在跋山雨水间续写更多精彩的绿茵传奇。
3: 各位观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江津新闻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登录江津网、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微信公众号，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节目。感谢关注，再见。

0: 在足球场上犯规，谁都得受罚，梅西也不例外。在田径场上抢跑，就可能出局，刘翔也得小心。在宽阔的马路上，您不能这样。在无车的斑马线上，你也得记好，红灯停，绿灯行。规则成就和谐，让中国式过马路说不，文明出行，安全保障。
1: 这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邦福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2: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1: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2: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1: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讲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3: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民众做最大的贡献。
1: 陈立群在台江的3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4: 校长他最熟练的就是先我们苗族的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1: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5: 您好，您的清蒸鱼。
6: 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5: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
7: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5: 您看这
7: 没事的，去忙吧。
5: 哎，你这是
7: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总算刷完了。
5: 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8: 哟，没扎到手吧？
5: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8: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7: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9: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0: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儿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4: 骗子。
0: 把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4: 骗子。
0: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4: 还是骗子。
0: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4: 还是骗子。
0: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4: 骗子骗子骗子。
0: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4: 小心上当受骗哦。
5: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期，也迎来了山洪地质灾害的多发期。崩塌是较陡斜坡上的岩土体在重力作用下突然脱落母体崩落滚动堆积在坡脚或沟谷的地质现象，引起崩塌的自然因素。

地震、强降水、河流冲刷和雨水浸泡等。发生崩塌前，通常会有如下前兆：陡山有岩石掉块和小崩小塌不时发生，陡山根部出现新的痕迹，不时听到撕裂、摩擦、挫碎声等。如不慎遭遇崩塌，位于崩塌的底部时，应该迅速向崩塌两侧逃生。如果位于崩塌体的顶部，应该迅速向崩塌体的后方或两侧逃生。山洪地质灾害固然可怕，但只要我们掌握必要的防范知识，便可以在山洪地质灾害来临前或来袭时，一定程度上躲避灾害。

0: 读吗？
1: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0: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2: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0: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2: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3: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4: 温妮，带上我们。

0: 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
4: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5: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纠结的时刻，初入职场的时候啊，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一身锐气，心里装着底线，眼里藏着锋芒，遇到不合理的安排会大胆提出疑问，看到不公正的对待会坦然表达想法，坚守自己做事的原则，不肯敷衍糊弄，不肯随波逐流。可随着在职场的时间越来越久，听过太多的人情世故，见过太多的职场浮沉，慢慢就开始犹豫迷茫，甚至自我怀疑。身边总有人不断告诫我们，职场是成年人的江湖，太有棱角啊，容易吃亏，太讲原则又容易被孤立，做人要圆滑一点，随和一点，懂得变通，学会藏起自己的脾气，磨平自己的锋芒，才能走得更远更稳。于是很多人听了这样的话术以后，开始慢慢的改变，我们可能开始学着妥协退让，学着沉默隐忍，学着迎合他人，学着随大流，慢慢地收起自己的主见，抹平了身上的棱角，放弃了坚守多年的原则。我们以为这是成熟，是成长，是适应职场规则，以为八面玲珑，无棱无角，就是职场生存的终极智慧。可走得越久，我们越会发现一个扎心的真相，很多人磨平了棱角，并没有换来顺遂坦荡的职场之路，反而弄丢了自己的底色。很多人放弃了原则，并没有收获人脉与机遇，反而变得随波逐流，碌碌无为，在无尽的迎合与妥协中渐渐地迷失了自己。今天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静下心来好好聊一聊一个所有职场人都绕不开的话题，在职场当中，我们到底要不要保留自己的棱角，要不要坚守自己的原则。所谓的职场成熟呢，它到底又是圆滑世故的妥协，还是守正变通的清醒？好了，我们首先一起来厘清一个最核心的误区。绝大多数人对职场棱角都有着根深蒂固的一个误解，很多人呢都下意识地认为棱角就是脾气暴躁，桀骜不驯，我行我素，不懂迁就，就是遇事喜欢抬杠，凡事非要争输赢，不懂人情世故，不会团队协作。在这样的认知里，棱角变成了职场短板，变成了不成熟不懂事的代名词。也正因为如此，无数人为了融入集体，讨好他人，规避矛盾，拼命地打磨自己的棱角，把自己变成一个没有情绪、没有主见、没有底线的职场老好人。但是真正的职场棱角从来都不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尖锐的脾气，也不是偏执的个性，更不是不懂变通的固执。真正的棱角是刻在骨子里的底线，是藏在做事里的态度，是面对是非的清醒，是身处乱象中的坚守，他是认真做事儿，绝不敷衍的初心，是坚守底线不越红线的自律，是拒绝盲从独立思考的清

清醒是敢于担当直面问题的勇气。有棱角的职场人从来不是难相处不合群，而是有自己的处事标准，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有自己的立身之本。他们呢，不会因为别人的催促就敷衍工作，不会因为环境的浮躁就投机取巧，不会因为利益的诱惑就突破底线，不会因为众人的盲从就放弃本心。反观那些彻底磨平棱角、放弃所有原则的人，看似左右逢源、面面俱到，实则最容易在职场中被动沉沦。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职场人，工作中毫无原则，领导安排什么就全盘接受，哪怕是不合理、超出本职甚至违规的工作，也一味妥协，不敢拒绝。与人相处呢，也是毫无棱角，同事推诿甩锅、占小便宜，都在默默忍受，从不计较。做事儿也毫无底线，为了业绩可以敷衍造假，为了合群可以随波逐流，为了安稳可以躺平摆烂。他们以为这样的顺从和圆滑能换来所有人的认可，能换来安稳的职场生活，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无棱角的妥协换来的不是尊重，而是别人的肆意消耗；无原则的退让换来的不是和睦，而是变本加厉的压榨。你事事迁就别人，别人就事事都赖你，消耗你；你事事没有底线，别人就事事都拿捏你，轻视你。职场从来不是靠讨好和妥协立足的地方，所有长久的职场立足、职场晋升、职场口碑，靠的从来不是圆滑世故，而是靠谱的能力和坚定的原则。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呐，做事儿他就没有标准，待人呢也就没有底线，遇事儿没有立场。这样的人看似随和百搭，实则最不可靠。领导呢，不敢托付最重要的工作，因为知道这样的人容易敷衍、容易妥协、容易被影响。同事呢，也不愿意深度合作，因为知道这样的人没有立场、遇事摇摆、难以托付。团队也不会信任依赖，因为啊，他们知道啊，这样的人呢，会随波逐流、没有担当、没有坚守。真正的职场成熟，从来不是变得没有棱角、没有原则，而是褪去了年少的莽撞尖锐，保留了本心坚守的锋芒，是不再肆意任性、随意较劲儿，但始终坚守底线、坚守初心，是懂得换位思考、懂得包容退让，但绝不无底线妥协、不盲目迎合。所以呢，啊，我们在刚才为大家总结了这个棱角到底是应该是我们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应该坚守怎样的一个初心。啊，它和脾气无关，而是自己对人对事儿对万物的一个态度。那么聊完了棱角呢，我们再深度的来聊一聊职场的原则。很多人在职场中慢慢放弃原则，都会给自己找了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理由。职场需要变通啊，太讲原则就会死板固执，不懂变通就无法立足。不可否认的是，职场确实是需要变通的，灵活处事是职场必备的能力，但变通从来都不是放弃原则，灵活也从来不是突破底线。真正的变通是处事方法的灵活，不是做人底线的崩塌，是待人方式的包容，不是是非对错的模糊。原则是一个职场人的立身根基，是我们行走职场的护身符。职场百态，利益交织，诱惑丛生，有人为了捷径选择投机取巧，有人为了利益选择弄虚作假，有人为了安稳选择随波逐流，有人为了人脉选择刻意逢迎。在这样复杂的环境里，原则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让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能守住本心，不偏不倚，行稳致远。坚守工作原则是对咱们职业最基本的敬畏，
认真履职，恪尽职守，不敷衍，不偷懒，不糊弄，把每一份工作都做到极致，这是职场人最基础也

是最珍贵的原则。很多人在职场待久了，慢慢就滋生了敷衍心态，觉得工作啊只是谋生的工具，没必要太过较真，得过且过，敷衍了事儿就行。可正是这种放弃做事原则的心态，让无数人陷入了职场停滞的困境。糊弄工作一时，那就糊弄了你的一生。所有的敷衍，所有的将就，所有的投机取巧，最终都会变成职场路上的绊脚石。而那些始终坚守做事原则的人，哪怕起步平凡，资质普通，也会在日复一日的认真坚守中积累能力，沉淀口碑，积攒机遇，慢慢脱颖而出。坚守做人原则是对自己的负责，真诚坦荡，光明磊落，不勾心斗角，不推诿甩锅，不损人利己，这是职场人最核心的立身底线。职场它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净土，有竞争就有博弈，有利益就有纷争。我们见过太多人为了晋升内业恶卷啊，来诋毁同事，为了甩锅颠倒黑白啊，推卸责任，为了利益背信弃义，不择手段。短期来看呢，这些放弃原则投机取巧的人似乎能够占到一些便宜，能够获得一些捷径，但从长远来看，所有靠突破底线换来的利益都是短暂且易碎的。职场的终极比拼从来不是一时的得失，而是长久的人品和口碑。我们试想一下，一个坚守原则、待人真诚、做事坦荡的人，或许啊，他在一个公司、一个单位不会走捷径一夜崛起，但一定走得很稳、很远啊！所有的同事应该都会喜欢他。你的底线、你的真诚、你的靠谱，会成为你最硬的职场名片，吸引同频的伙伴啊，充满正能量的人、靠谱的领导，还有优质的机遇。好的，刚才呢我们就为大家好好的分析了，我们在职场当中的棱角和原则到底该保留哪些，到底该摒弃哪些。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将继续为大家介绍到啊，我们在职场当中具体怎么去实操，怎么去做。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的节目，我们在上一板块为大家好好分析了我们在职场当中应该保留怎样的棱角和原则。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好好的探讨啊，我们今天提倡保留棱角，坚守原则啊，它绝对不是鼓励大家在职场当中恃才傲物、固执己见、处处较真儿、事事较劲啊。具体怎么做呢？我们接下来好好的聊一聊。很多人会陷入啊一个极端，就是把偏执当成了自己的原则，把尖锐当成了锋芒，当成了自己的棱角。遇事啊不懂得变通，非要钻牛角尖儿；待人不懂包容，凡事非要争对错。面对无关紧要的小事儿啊，去斤斤计较，寸步不让；面对团队协作的差异，哎，这个时候又固执己见，拒不配合。这种盲目的棱角、死板的原则，不是坚守本心，而是不懂格局、不懂分寸、不懂职场智慧。真正那些职场高手、那些精英，都懂得把握棱角与变通的分寸，懂得区分原则与琐事的边界。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划分一个边界：小事儿懂变通，大事儿，哎，我们来守原则；待人懂包容，做事儿呢又要有底线。什么叫小事变通？那就是职场当中无关底线、无关原则、无关是非的琐事，学会包容，学会退让，学会迁就。比如说哈，我们举点实际的例子，同事说话的方式啊不合咱们的心意啊，或者是他说话的那个语气语调不符合啊，觉得让我们听着很刺耳不舒服，又或者说是团队工作节奏和我们自己的习惯不同，亦或是无关紧要的工作细节存在差异，临时的琐碎调整和安排，这些

这呢都是属于无需较真儿、无需较劲儿、无需彰显自己的棱角的地方。这个时候我们要懂得换位思考，懂得配合包容，懂得灵活适配。这个呢是咱们职场的素养，也是咱们的格局与气度。不因小事与人争执，不因琐事消耗情绪，不因为细节固执对抗，收起无谓的尖锐，放下多余的执拗，才能专注做事儿，沉淀自己。那么什么又是大事守原则呢？大事守原则这个方面就是涉及咱们职业底线、是非对错、诚信人品、责任担当、职业操守的事儿。这方面的事呢又必须要坚守棱角，绝不妥协。比如说工作方面啊，我们绝对不能去弄虚作假、敷衍应付，这是职业原则。我打个比方来说啊，如果说啥事都敷衍，那咱们家装修啊，不管是硬装啊还是咱们的软装，这个工人师傅啊，他干多干少干半天可能都是300块钱、400块钱，如果他推诿啊，这个敷衍了事的话，那这个墙可能就会出现找不平、地找不平、敷的这个腻子啊，可能这个啊颜色呢各个地方都对不上，那这样呢到了最后肯定是交不了差的。所以说啊，我们工作方面不弄虚作假、敷衍应付，这个是咱们职场最基本的原则，也是最核心的原则。同事呢啊，我们这个做事啊还不能推诿甩锅、逃避责任，这是自己的担当原则。有的同事一旦一个团队出现了一点问题，领导问责下来，第一时间先想着把自己的这个事儿怎么给摘出去啊，这是不行的。我们要有一个最基本的担当原则，遇到了问题先反省自己哪一方面啊有问题，有哪些失误啊，主动的先把自己的问题反省好啊，大家再一起来分享我们怎么来改进，怎么来把事儿做得更好。同时呢，我们在为人方面，在职场当中也绝不勾心斗角、损人利己，这个呀是咱们最基本的人品原则。同时面对那些违纪违规、不公不正啊，损害集体和自我底线的事儿，也要敢于拒绝、敢于发声、敢于坚守，这个呢是咱们立身的原则。尤其是那些身处单位、身处体制内的这些啊同志们、朋友们啊，一定要坚守这样的原则，才会在你的这个整个的职业道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远。相信大家也深有体会，这里就不再多说。这里呢啊，我们再教大家一个啊，我们具体实操成熟职场人的啊，我们的一个方法，那就是外圆内方。怎么来解读？外圆是待人的通透、处事的灵活、沟通的温和，懂得尊重每个人的差异性，包容团队的不同，适配职场的规则，不尖锐、不偏执、不树敌，拥有一个良好的职场沟通能力和协作能力。内方怎么来说呢？这个是内心的坚守，那就是做事的底线、立身的原则，心里有标尺、有底线、有初心，不盲从、不浮躁、不将就。无论外界如何变化，外界啊如何喧嚣，始终守住自己的处事标准和人品底色。外圆让我们融入职场、适配环境、从容处事，内方让我们守住自己、沉淀能力、行稳致远。没有外圆的内方，那是刚愎自用、不懂变通，容易处处碰壁、举步维艰。没有内方的外圆，是圆滑世故、随波逐流，容易迷失自我、一事无成。我们见过太多人活成了只有外圆没有内方的样子，表面看似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却没有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懂得所有的人情世故，却弄丢了做事的初心。那么慢慢的呢，就会越来越活成自己可能最不喜欢的那种样子，擅长了所有的迎合讨好，却没有真正的核心价值。这类人他会变得看似合群，实则孤独，看似通透，实则迷茫，看似顺遂，实则被动。因为所有人都喜欢随和的他们，却没有人真正尊重没有底线的他们。当然了，也有一部分人啊，活成了只有内方没有外圆的样子，一直就是坚守初心、恪守底线，但是
幸

0: 最珍贵的成熟是看过职场风云变化，依然坚守底线。最高级的通透是懂得灵活变通，依然保留锋芒。我们终其一生的职场修行，不是要把自己打磨成一个圆滑世故、毫无脾气、毫无底线的普通人，而是修炼成一个温柔坚定、清醒独立、有原则、有底线、有格局、有锋芒的成年人。最后想送给所有的职场朋友当中啊，我们有这样的一段话，愿大家能够在职场浮沉中不被世俗同化，不被浮躁裹挟，磨掉年少莽撞的尖锐，留存内心坚守的棱角，褪去青涩执拗的偏激，沉淀通透从容的原则。愿你既有随方救援的处世智慧，也有坚守本心的立身底气，既能温柔包容、从容变通，也能坚守底线、自带锋芒。愿你此生在职场不负工作、不负自己、不负初心，以原则立身，以棱角自持，以格局致远，活成清醒、独立、坚定、从容的模样。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独成一体，芬芳而甘醇。曾经中国茶东渡扶桑，西出茶马古道，成为世界茶文化的摇篮。蒙古人往砖茶里面搁盐，英国人在红茶里面加糖，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桌、精美茶具，甚至天价茶叶，它排斥体显尊贵、炫富追风和伪装风雅。茶道之精髓，讲究淡泊以养性，宁静而致远。茶道也因此以东方文化的特有属性，与西方文明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国茶和中国瓷器、丝绸、书法一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更凸显了中华文化当中的和睦、和平与和谐的核心价值理念。以茶论道，以茶会友，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今日的中国，国力强盛，苍廪丰足。今日的中国需要与世界交融，更需要展示自己的风采，输出中华文化，何不从茶开始？茶是文化交流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当世界人民都懂茶的时候，特别是懂得中国茶的时候，我们也许将要做的只是放慢一下脚步，坐下来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整个世界融为一体。林语堂先生说，只
2: 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2: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1: 传
4: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白纸。
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4: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6: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7: 我愿意。
8: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7: 我愿意。
9: 你愿意嫁给我吗？
7: 我愿意。
9: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4: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1: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0: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就在你我身边。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文

现，认清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0: 清晰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电力的同时

0: 网络安全
1: 为人民
0: 网络安全
1: 靠人民
0: 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ock。
2: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
3: 走，
2: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

0: 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1: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0: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胡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天非常开心，又能和大家在我们 FM98.7 见面呢。大家好，我是小九。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然。
0: 嗯，是的，我们金九味啊，今天又依然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美食的资讯哈。那今天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小时候吃的东西，要得不？
1: 可以。
0: 嗯，小时候的味道有哪些？小时候吃过的东西有哪些？我相信小时候你，如果你现在觉得好吃的一些东西哈，可能小时候有些吃过，有些没吃过。但是你小时候吃了觉得好吃的，现在一般都是念念不忘的。是不是
1: 那个道理？
0: 嗯，然后我记得我前两天去逛那个 7-Eleven 的时候，我都看到，我说那个东西是我小时候吃的啥子啊？那个熟的北京烤鸭，都是5块钱一包的那种东西，有点像辣条，但是它是那种甜辣口味的。
1: 哦。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小时候买，我想哈哈，1角钱一包。哦，那个时候能买得起那些都是富翁哦，都很有钱了，在同学里头已经能耀武扬威一下了。
1: 你要说辣条之类的东西，我感觉
0: 是你们的童年不？
1: 是，那个北京烤鸭已经不是我的童年了。我的童年是神厨小富贵。
0: 哎，那个卫龙是不是你们的童年呢？
1: 它已经是我的初
0: 高中的时候了，
1: 时候的感觉了。
0: 那是10后的童年可能。
1: 嗯，对头，我小时候都是，现在卫龙也稍微要卖得贵一点嘛，那是。
0: 卫龙现在好多钱？因为我不啷个吃辣条，其实我都不是很晓得。
1: 3.5块一包啊，中。
0: 都是大包一点的，是不是？
1: 稍微大包一点。
0: 哦，我们现在叫啥子？亲嘴烧。
1: 哎，吃。
0: 你们那个时候也有是？
1: 也吃。
0: 但是可能不太一样，你们的亲嘴烧是不是偏辣条那种湿润的？
1: 对头，
0: 我们是摁的那种锤的东西，就像锅巴那种，很神奇，就是有点像八爪烧。我们那个时候的那种清水烧，反正不太是一个东西。我们那个时候还有啥子？都是像老鼠屎一样的，一颗一颗的。
1: 我天，
0: 那种叫啥子单了？晓得。好，还有无花果，我不晓得你们有吃过，一条一条的，
1: 一根一根的啊。吃起有点酸
0: 啊，对，
1: 开胃的啊，给
0: 是的。后头查了哈，它的成分都是纯面食，然后烧的各种粉粉跟无花果
1: 一点关系
0: 都
1: 没
0: 得。哎，对的。那江津，你是江津人啊？
1: 我是。
0: 哎，小丹是江津人。那江津人，你觉得我们本地的一些小时候的记忆有哪些？
1: 嗯，我觉得江津人嘛，你提到江津，跟棉花糖真的是首当其冲。
0: 哎，
1: 我才问寝室说，我个人是江津人哈，每个人都说啊，我晓得江津棉花糖嘛。
0: 哎，他们晓得哪个牌子不？一般，
1: 他们晓得荷花。
0: 啊，晓得荷花。
1: 哎，晓得金陵十三钗，但是我晓得金陵十三钗不是个单独的牌子，但他们就是晓得。
0: 对头，对头，对头。其实我们江津那边哈，最出名的是两个牌子，一个都是刚才可能更有知名度的那个荷花。哎，还有一个也很好吃的叫玫瑰。
1: 玫瑰。
0: 哎，玫瑰也是我们的那个老字号了。哎，那两天我们江津的两大童年老字号哈，玫瑰和荷花棉花糖是正式签署了代工生产战略合作协议。哎，啥子意思啊？就是说那个玫瑰棉花糖的经典产品会在荷花棉花糖现代化的车间里头顺利的投产，都是本来他们有点竞争关系，现在啊都变成牵手关系了，可以说是抱团升级了哈。而且棉花糖一直是属于我们江津那边申请的非遗产，他们的那个做法其实还是多难的，也是可以说为那个非遗技艺传承找出了一条全新的路子。
1: 确实嘛，我们也晓得那个江津棉花糖也确实是全国的那个
0: 知名的，是不是？
1: 知名的产区，核心的产区嘛。那种酥油棉花糖的那种制作工艺哈，我晓得好像是1910年的，
0: 很早了。
1: 1910年的太和在开始的那个记忆，然后在1917年才有那个改良版出现了嘛。真的是历经百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0: 嗯，你想在民国之前都没人吃过哈，所以说棉花糖的出现应该也是让大家一下都觉得哎还可以能够做，而且都是百年的发展嘛，我棉花糖已经带动了很多。

0: 多人就业，上下一共有20000多人的就业，而且它也是我们乡村振兴集合县域经济的特色的支柱产业。而且我们刚才说到的玫瑰和荷花两个品牌啊，更是行业双雄，可以说是他们两个也是同源的，都是同一个品牌最后分化出来的。
1: 哦，那确实都能够代表我们江津棉花糖那种正统风味哈。
0: 嗯，对头。但是啊，只是说最近那两年可能棉花糖卖的没有之前好了，为啥子啊？一个是都是原材料的价格有些波动，让它的利润空间都变少了。因为确实我们棉花糖卖的本来都不贵，便宜还好吃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年轻的消费群体那个口味可能有些迭代，而且说到棉花糖，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哎有点油，是不是有点长胖，会有那方面的一个想法啦。它那个棉花糖的糖啊，它的油啊，可能也变成了现在制药它发展的一部分的原因。所以说我想我们的棉花糖可能也要不断地去创新去找寻，就是现在年轻人到底喜欢啥子样的口味，根据我们年轻人的口味来进行一些改良，应该会卖得更好一些哈。
1: 哦，那也怪不得是从单打独斗变成那种抱团发展了嘛。嗯，
0: 是的是的，所以说也是要突破嘛，要突破原来的那种卖法，要突破那种天花板一样的存在，所以说我们可能现在也在寻求全新的路径了。 所以说现在啊，他们两个合作之后不仅仅是简单的那个代工委托哈，可以说是算是非遗级和现代制造的深度融合了。而且他们为了保障那个产品的风味不变不走样，荷花棉花糖那边专门组建了专属的生产专班，沿用那个玫瑰棉花糖百年核心的配方和传统的工艺标准，然后再把那些工艺标准嵌入到生产的流程里头去。所以说就等于说告别了原来那种传统小作坊那种粗放生产的模式，都变得更干净更卫生更整洁了。
1: 哦，那就是相当于是在那个封闭的无尘间头那种原料储存呐，还有他们蒸汽啊、炒制啊、自动拌料那些，还有后面成型呐、切割呀，或者是它的
0: 包装
1: 都更干净、更专业了嘛。
0: 对头对头，而且以往我们说到非遗的想的啥子嘛，肯定是有个那种干了40-50年的老师傅啊，在的凭到过你感觉心法来把控炒制。好，但是现在啊，都是把那个配方交出来，大家一起合作之后，都通过智能设备转化为可以量化也可以追溯的工业参数，精准的那个温控啊，都可能有时候老师傅手慢能够稳的哈。可能会有失误的情况，但是现在有所有的智能了之后啦，那个糯米的膨化度是好多，疏水度是好多，都完全可以不再有那个很大的误差了。
1: 哦，
0: 我觉得那个是我们智能化最厉害的一点。
1: 哎，确实是，它那种又干净，然后又能够把那个成本的那种误差变得弄个小啊，确实是。
0: 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了。而且同时也会让大家更放心，我觉得它起码是更干净更整洁了，那个是大家更放心的事情了。而且可能很多消费者还会有个问题哈，就是我那个我本来喜欢吃，可能喜欢吃玫瑰的那个不一样的味儿，因为玫瑰和荷花其实味道还是有点点差别，我吃起哈，那他喜欢玫瑰的味儿，他现在把玫瑰拿到荷花那边去了之后，会不会味道就变统一了啊？哎，其实给大家说，都是品牌归属不变，核心配方不变，传统技艺不变，口味口感不变，有那四个不变的承诺，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哈。
1: 对，只是说用这种标准化的生产嘛，也要来守护那个百年老味儿，我们品牌独特的味道噻。
0: 嗯，是的，原来有句话叫“国美其美”和“美美与共”，都是本来是国美其美，现在两边牵手之后，都走向了美美与共哈。所以说，也是一个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学习和探索的一件事情。而且在那个技艺传承方面，两边呢都建起了那个非遗匠人的交流平台，所以大家都在寻找更新的，更都是在非遗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更去创新一些。而且现在是针对那个年轻消费群体，有低碳款，有便携款，还有文旅联名款，我觉得大家会更喜欢更有新意一些。而且很多其实棉花糖，我觉得它有一部分的销量是比如说从来没有来过重庆来过江津的人，哦，买回去给我那边的朋友
1: 告一下。
0: 哎呀，对头，那能够的话，比如说有文旅联名款，上头有我们三城的一些特点啊等等哈，或者是有一些解说，可能也有助于收到礼物人说，哎， 重庆还能有意思，那下回我也去看哈。
1: 哎，那确实可以哈，而且我好像还晓得他们那个针对那年轻的消费群体嘛，他还要开发这种低碳款啊，还有便携装那些。

0: 我觉得就很适合现代的那种休闲社交，还有出去耍的那种，很多不同的
1: 场景
0: 嘛。
1: 哎，对，尝试的。因为现在你拿一个东西，拿个啥子饼干给我吃，我其实我到现在为止第一句话都是吃低糖的不，油多不多？第二句话。
0: 哎，真的是年轻人都在意这个事情。
1: 哎，抗糖是正是我们那个要老不老的年纪最在意的事情。好，所以说在那个行业规范里头啊，我们两大头部企业携手也是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标杆嘛。我们也希望两方能够那个渠道互通，资源共享，能够让我们江津棉花糖走出西南，走向全国的，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一个场景和局面哈。
0: 对头，但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哈，我感觉棉花糖现在我晓得的味道，椒盐味儿，还有它原本的那种
1: 甜味儿，对，清甜的口味儿。
0: 要是我，对于我来说哈，要是能出更多的味道，会不会
1: 更吸引一些？
0: 对
1: 呀、我其实我吃椒盐味我都觉得蛮好吃的，我还是觉得它
0: 原味
1: 好吃些。然后我想哈嘞，我们两个也给他们支个招儿好不好？就是如果煮啥子味道，你会想要说会觉得好吃。我觉得会不会加一点比如说水果味之类的，
0: 那个是最保守的，
1: 不一定是要加鲜果嘛。我觉得现在比如说那种啥子水果冻干加点在里头、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独特的风味？
0: 是，
1: 对
0: 的。那可不可以整火锅味的呀？拿个火锅底料去炒啊，跟米啊，会不会
1: 有点辣？哎，你莫说，我前几天去逛街，我是逛的，我想想还是在哪点儿？是也是重庆的一个比较出名的景点，是北向军吗？是哪点了？然后他们那边有一个巧克力店儿，里头有一款巧克力是把我吸引走进去了。火锅味的巧克力，但是朋友们不是很建议，我觉得很奇怪，都是我一时间分不清我在吃火锅底料的猪油还是在吃巧克力味的火锅，能理解吧？都是明明是巧克力的样子，但是进去确实很正的火锅的味道，然后甚至你都能吃出来个花椒的味，但是很奇妙那个感觉，我不是很能接受，我讲实话。
0: 它那个巧克力里面应该没带那种花椒的实体对吧？就是它
1: 没带，都是有那个味道，花椒粉的味道，但是还是会觉得很隔离隔开了。跟我吃的东西它不是一个东西。
0: 我的天。
1: 好啦，大家晓得了那些，或者是现在可能有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哈，听众朋友想要尝一下我们那个棉花糖，但是现在可能买不到，哎，给大家这个小招，我们可以在屋头煮出来，
0: 个人煮啊，
1: 个人煮，但没得非老师傅煮得好哈，但是将就可以吃，而且只需要5分钟就煮出来了，给大家推荐一下嘛，好不好？
0: 好，要得。
1: 那个煮的都是首先要买那个大米花，然后需要一点盒子嘛。需要一个去皮的熟的花生仁儿，还需要一点白芝麻，然后白糖啊，根据你能吃好多糖来决定你要带好、你要加好多。好，然后啊，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锅一定要是不粘锅，因为那个我们要先去炒哈糖，那个粘锅的话一下那个糖都糊了，
0: 糊起了。
1: 先是不粘锅，放到白糖，好，然后开个中小火，尽量开小一点嘛。好，如果着急的话，可以开的火开的稍微大一点点，锅头不要放油，也不要放水，都等那个白糖它个人去融化。好，然后那个白糖融化的时候，那个是融化差不多啊，就是它有点冒泡泡了，但是那个时候底下可能还是白的。你再等个几十秒，然后它都会呈那种焦黄色、香油色。主要来说，那都是我们其实最难炒的糖色那一步，你都已经炒出来了。好，那个时候一定要把火调得最小哈，记得是最小，
0: 免得糊了。
1: 免得糊了，因为那个一糊都马上开始苦了，都不好吃了。然后啊，那个时候加入米花开始搅拌，让每个米花上头都沾那个糖。好，然后都便于后期成型嘛。好，如果你喜欢芝麻或者喜欢花生，黑芝麻、白芝麻、花生，那个时候都可以往里头放了，然后它全部裹那个糖都可以黏黏黏。好，现在黏的差不多了之后，都马上把它弄起来，放到提前准备好的模具也好哈，烤盘也好都可以，都放整整一盘，其实都是一个简易的我们的那个棉花糖了。然后它压实了，它那个时候还热的糖上，压实之后你要成温，都是先把它倒过来扣在案板上头，不然的话那个凉了之后你都不是好倒的了，它要连起。好，倒到案板上头之后，你等它凉了之后都可以切成你想要的形状了。 都是听起不麻烦，但是啊，其实真正的老师傅做哈，那个没这么简单的，我们做的完全是简易版本的。

0: 建议版本的给大家各个嘴眼，如果真的想尝一下那个棉花糖，真的很馋了，建议去买下我们荷花或者玫瑰的棉花糖，真的很好吃。哎，还有一个小 tips 哈，就是他们说最好吃的荷花或者玫瑰的棉花糖是哪种啊？都是一定是买加猪油的。
1: 加猪油，哎，
0: 加猪油的，都是是啥子包装啊？不是那种塑料的包装了、啊，是那种老油脂的包装。
1: 哦，
0: 哎，而且里头是很大一块一块那种，那个都是最最最正宗的，就是没有少放油也没有少放糖的棉花糖，
1: 最老牌的棉花糖，
0: 最老牌的棉花糖，我吃过以后觉得很好吃。哦、哎，也可以再跟大家聊哈嘛，都是现在很多人一说到猪油哎，都会有点害怕。
1: 嗯、
0: 哎，我不是一直在减肥嘛，然后最近我稍微瘦了点儿，但是那段时间我吃猪油吃的多，我反而会觉得说猪油没得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碳猪油变色的啊，然后现在其实有些调和油或者有些那种转基因油反而还不好，还有反式脂肪酸啊之类的哈。其实猪油一直都是中国的传统，是几千年的了啊，在空量的情况下，就是你不要加一盆儿嘛，对不对？你加一两瓢，我觉得拿猪油来煮汤也好，就是有时候我炒菜也会加点猪油，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的。好，大家不要太去纠结猪油会不会长胖了个，我觉得都是那两三个月我吃猪油吃下来，我觉得还好。
1: 哎，猪油很香啊，猪油拿来拌饭啊，加酱油弄而吃一顿，就没啥子菜的，也吃得很安逸啊。
0: 嗯，是的，是的，我看到是你啊，给我们回复了说哟，啊，玫瑰棉花糖最好吃，是的，是的，我也觉得玫瑰棉花糖最好吃了，而且玫瑰棉花糖，我之前还问过，我说为啥它叫玫瑰，说因为它的棉花糖真的会加
1: 玫
0: 瑰，玫
1: 瑰
0: 有玫瑰花朵。
1: 哦，是那个。我记得我小时候，早饭哈，要是来不及弄哈，我们屋头就是吃棉花糖泡水。
0: 哦，他们之前给我讲过说可以那个做，我从来没有做过。后头我回去，他是棉花糖加，哎，他们有些是加醪糟，有些是加水，
1: 哎，对，
0: 然后还那个弄个鸡蛋在里头。
1: 对，
0: 我说听起来是很香的，你吃得惯不？
1: 我吃得惯，
0: 觉得好吃，
1: 因为它就是甜的。小娃儿都比较喜欢吃甜。
0: 哎，而且它泡的都是软的嘛，
1: 对头，
0: 我
1: 吃起很安逸啊。
0: 对头，对头。我稍微试过一会儿，我觉得泡的半软不软的最好吃。后头泡软了，它有点变成一坨了。哎哎，都是可能下去了一两分钟吃，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1: 嗯，
0: 哎。要得嘛，今儿给大家也聊了哈我们童年的记忆。如果各位在江津的或者在重庆的朋友，你们的童年有啥子记忆中的好吃的美食，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好，我们稍事休息，好好回来接着和大家聊美食。

0: 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我叫振宇。
4: 我叫小芳。
3: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4: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3: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5: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4: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3: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4: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3: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4: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6: 感谢母亲河，
7: 让我们听见生命
6: 蓬勃的颜色。

0: 清晰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它会让你在虚拟中堕落。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便利的同时也

0: 好嘞，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玩继续为大家讲一些美食之选。
1: 哎，我们都晓得，今天是好多号？
0: 今天是18，哎，今天是19号了，对不对？啊，18号，今天18号了，明天19号，是个特别的日子。
1: 我们晓得，农历七月初七，今年的8月19号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节日七夕节。
0: 嗯，七月初七喽，哎呀，又到了七夕节，时间过得好快哟。
1: 对头。它又是我们中国的情人节嘛，
0: 嗯，
1: 那个七夕啊，它真的很有说法，它最早就起源于上古的那种星辰崇拜噻，那早在30年那种千年之前哈，我们古人就观测到了牵牛星跟织女星噻，他们就隔着银河相望，然后就有了
0: 这种样子，
1: 对头，就这样有了这种。星跟星星还有神明的那种信仰嘛，
0: 嗯，
1: 而且我们也晓得织女星就是掌管那种纺织啊，还有女红这种技艺的噻。
0: 完了，他没有，他那束光没有照到我的身上。
1: 没事啊，我们现在女孩不只是会要做针线活啊，我们在工作能力上也很厉害呀。
0: 我们会工作哟，听起来也很厉害了，确实没毛病。
1: 对的。所以说那个七夕它真的很早，它定型就是在汉代嘛，也是兴起了那种乞巧的风俗噻。
0: 嗯，是的是的，我们乞巧的风俗啊，虽说是从千年之前一直都有的，好，而且那个七夕那个传承了2000多年的传统佳节，并不是情侣专属，有没有想到过？它其实最开始不是说哎情侣才过那个节，它本来是心胸的崇拜，女儿乞巧演变而来的。
1: 对头，一开始都是为相当于是女儿节嘛，最开始是弄了一个叫法，是为了古代女子那种祈福啊，能够提升个人的技艺啊，修身养性来说的嘛。我们也有很多关于七夕的民俗那种啥，比如说穿针嘛，都跟那种针线活有关，然后还可以拜织女，在这个月亮下面许愿。
0: 嗯，是的是的，哎呀，所以说那个乞巧节本来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当时古代所有女子都可以出门来耍的一个盛会。
1: 对头，所以说对于我们女娃来说真的是一个又很古老，也很稀奇的一个节日嘛。
0: 对，
1: 然后我们现在七夕啊，既然我们是一个美食节目，我们肯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些比跟七夕有关的七夕的这个专属的美食嘛。
0: 嗯，
1: 也叫巧食。
0: 哎，巧食哈。
1: 哎，巧就是那个心灵手巧的巧。
0: 哦，
1: 对，
0: 有点意思了。
1: 就是寓意着这种心灵手巧啊，圆满顺遂嘛。
0: 嗯，
1: 然后还南北方都不一样哦。首先就是那个巧果，这个也是七夕最具代表性的食物嘛，它就起源于那个宋代噻，用面粉啊、糖、蜂蜜来和面，然后压成那种花啊还有小动物的这种造型嘛。
0: 了解。

0: 拿个油用来炸，炸了以后就是变成一种糕点嘛，这种香甜酥脆的那种糕点噻。那个巧果，它既是祭拜这个织女的贡品，它还象征着这个家庭团圆啊，家人和睦，就大家祭拜了那个子女以后啊，就可以全家人分到那个吃了，就寓意着灵巧精巧，也象征这个日子甜甜美美，事事顺心噻。
1: 哎呀，好有意思哦！你看它能够千年前的一个节日都有那么多的寓意。
0: 对头，而且你现在拜子女也还有一些必备的贡品。
1: 哎，有哪些啊？
0: 那个叫五子哈，就是红枣、花生、桂圆，还有榛子跟瓜子，就是寓意着那种吉祥啊、早生贵子啊、阖家圆满的意思。
1: 有点意思了，那真的是有点意思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它的寓意比我们现在想象中都是要宽阔很多。我们现在都觉得哎，都是表爱情，其实最初它其实更加的格局更大，可以说是。
0: 是，然后在北方啊，它还有一些特色嘛，叫巧巧饺子。那个就是北方姑娘在这个节日里要一起包的这么一个七夕的饺子，要在里面包铜钱啊、红枣啊，那个吃到铜钱嘛，就代表那个财运旺噻。要是吃到那个红枣，就寓意那个姻缘圆满。
1: 哈、啊，姻缘圆满，还有那个意思。
0: 对对对。还有一些会吃那种那个露水制作的云面，也是寓意着那个灵巧聪慧的这些意思，都是女孩子身上
1: 很有意思的哈，
0: 需要具备的那种很美好的品质嘛。而且在南方啊，我们会有那个菱角、莲藕，还有那个鸡头米，那个菱角我们都晓得嘛，谐音
1: 我刚刚我刚刚还说我好久没有吃到菱角了。很好吃的一种东西哈，也是
0: 吃起啊总有点绵绵的，我感觉吃起
1: 哎，是啊是啊，它是面粉的口感，就是淀粉的口感，应该说是。
0: 对头，然后在南京呢，要吃江米条，也是象征那个生活能够甜甜蜜蜜。还有一些地方要喝那个稀稀，要喝粥就要用那个红豆啊、绿豆那种七种杂粮来做这个七巧粥。
1: 有点意思哈，有点意思。
0: 那就是润燥养生的，然后要契合那个初秋的时节嘛。
1: 是的是的，
0: 对，我们刚刚也在提到说那个七夕，它原本说的是那个女儿节嘛，是古代女子祈福的节日噻。本质也是要倡导说要踏实劳作呀，然后家庭和睦呀，拥有这些很正向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嘛。
1: 是的，
0: 而且还包含着对这些学子祈福，然后文运亨通，还学业有成的那种美好的期许。
1: 全是很好寓意的一些期待哈。
0: 对对对，所以说那个七夕的民间习俗啊，也兼顾养生，贴合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气节的那种智慧嘛。就七夕刚好又在初秋，然后各地的美食也是清淡润燥啊，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杂粮粥啊，随身的蔬果呀，清甜的那种面点呀，就顺应时节来调养我们的身体嘛。
1: 各种都有哈。
0: 对，确实是藏着古人的智慧的。
1: 是的是的，哎呀，所以说那个七夕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文化内涵要多得多。
0: 对的，我们刚刚也在提到一些专门属于七夕的那些美食哈。然后我也看到一些人在推荐哈一些很新的七夕美食。
1: 都说我们可以煮那些是不是？
0: 对头，比如说那个新鲜的现炒黄牛肉。
1: 为啥子要现炒黄牛肉啊？跟黄牛有什么关系吗？
0: 因为吃牛肉，那个牛肉就精神有嚼，有这个嚼劲嘛。它就寓意说那个有嚼劲的感情能坚韧牢靠。
1: 对不起，我以为跟牛郎织女那头黄牛有什么关系。
0: 也差不多，就对应牛郎织女那种相隔一年的仍然坚守的
1: 爱
0: 意嘛。而且本来那个吃黄牛刚好也是那一段典故里面
1: 有存在的生命。对不对？
0: 对
1: 好嘞好嘞。好，我刚刚还想到应该是要煮那个种鱼，因为年年有余嘛，岁岁有今朝，对不对？
0: 对头，
1: 好，岁岁相伴要。所以说可以给大家煮一个推荐一个菜哈，家烧黄鱼。流浪之旅一年一回嘛，那道菜也是祝愿有情人不用相隔千

0: 捏，朝夕相伴，每一年都能团圆相聚。我觉得那个寓意很好。
1: 哎，对头，那个。都是一些很好的寓意，都是要紧紧的、紧实的
0: 在一起的。
1: 对的，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叫那个香酥脆皮虾的那种，那个虾的谐音嘛，他们说跟珍惜的惜是谐音嘛，就珍惜眼前的爱人噻，就可以寓意这个格外珍惜身边相伴的人，还有双向奔赴啊，彼此心痛啊，那种不辜负相遇的缘分噻。而且那道菜啊，你晓得它那个虾炸出来都是那种外皮金黄酥脆的，这也是象征这个爱意能够热烈耀眼吗？
0: 是，我觉得每一道菜的这个寓意都有点太好了哈。都是我们希望大家的生活也好，感情生活也好哈，然后日常生活也好，都会越来越好。
1: 圆圆满满。
0: 是的是的。好，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个啥子菜呀，我觉得酒都是吃了那个多那个前菜大菜了之后，推荐点那个小甜食嘛，好不好？
1: 会会。
0: 酒酿圆子羹其实都是我们的、那个老大小团们。然后因为它为啥子啊，都是那个软软糯糯圆圆润润的小圆子，都是也有那种有情人团圆相守的样子哈。因为它是圆的嘛，对不对？也希望我们在身边的爱人可以日日相伴，岁岁圆满。好，然后我们的那个酒酿小丸子也可以加点桂花，金秋的时候正是加桂花吃点桂花味的东西的时候哈。桂花四叶也可以象征相遇弥足珍贵，也是难得的天赐的缘分。
1: 也还有人推荐一个很新的一款那种甜品哈，
0: 什么
1: 冰淇淋烤布雷。
0: 哦，很好吃，冰淇淋烤布雷单说吃的话我都觉得很好吃。因为它高温烤了之后那个奶香很重，而且又是那种绵密的软塌塌的口感，然后又很顺滑。
1: 那种表面一层金黄的那种焦糖，然后里面又是弄个温热弄个柔软的口感嘛，就像我们长久相处下来沉淀下来那种安稳踏实的爱噻。
0: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所以说还是很有意思。我刚刚分析想到哈，不晓得大家刚刚有没有说到，就是我们原来古代的时候南北之间那个七夕的民间习俗，有没有给大家说一下？
1: 我们刚刚好像讲到了那个敲敲面
0: 啊，敲敲面、
1: 饺子，
0: 对不对？
1: 还有那个饺子，
0: 对头。然后穿针七巧那个应该是最老式的、最经典的一个事情，它就是姑娘们手持那个五色丝线，然后必穿五孔、七孔、九孔，哪个全部穿得快、又快又好，都叫得巧。那是南方一般的习俗，
1: 那个对我们的近视的非常之不友好活动。
0: 对头对头。哎，但是有没有可能哈，原来没整过光污染的情况下大家也不那个近视。
1: 哦，又是
0: 是不是很有道理？也不用天天看书，我也不用天天写字。
1: 对头，
0: 哎，近视肯定没那个多的。
1: 对头。
0: 然后还有就是当时两边呢都会有一个就叫拜侄女月下许愿那个的一个，就是他们的传统习俗，就是少女少妇们结伴三岸，然后摆一些瓜果呀、鲜花呀，然后胭脂啊、针线等等来祭拜那个子女。很有意思。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叫洗猪引桥，洗猪、就是小蜘蛛，对、他们会提前把小蜘蛛放到盒子里头，然后在七夕第二天打开，然后里头如果那个蜘蛛一般会结网嘛，它如果说是有缘有灭都是大吉兆，就说明今天夫妻满满、心愿一成，婚姻圆满。
1: 还有龙的一个习俗，
0: 对头对头。而且在古代的时候其实那个七夕也会有一些专属的美食。哎，刚刚给大家说的是饺子和面，对不对？还有一个是敲锅。其实他那个敲锅是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最有那个代表性的食物，就是把它弄成花锅呀、小动物的造型，用面粉来弄哈，
1: 对
0: 它、然后弄完之后都是油炸了之后都是香甜酥脆，然后吃下了之后又是灵巧精巧的意思，所以说也很有意思哈。
1: 对头。
0: 哎，等明天就是七夕节了，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哈，有没有给国内伴侣准备一份什么样比较不一样的礼物，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发来消息，和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好，那今天我们的金星味儿都跟大家聊得差不多了，如果有想再继续跟我们探讨的，欢迎在我们的后台和我们留言哈。你对七夕节或是你对美食有什么自己独到的见解，都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好， 好，那我们今天都聊到这儿啦，明天再见喽，朋友们。

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小事，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晚新闻
1: 98.7 Good evening。九八七将军晚新闻，回顾美好的一天。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陈丽。此刻九八七将军晚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将军各镇街

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好，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头条。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江津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26号，人民日报头版刊发99围攻，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报道学习教育期间，尤溪镇针对农村供水重建轻管治理短板，推动管网提质改造，健全运维机制，让群众喝上放心水。下一步聚焦民生福祉，继续追踪整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一起来学习一下这篇报道的部分内容。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对于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于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来抓，九九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五开局之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当其时，云南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白进表示，经过学习教育的淬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端正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思想认识，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理想信念愈发坚定，实干劲头更加充足，有力促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通过学习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增强宗旨意识，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四川省万源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永民说，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党员干部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增强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为人民谋幸福，给人民办实事。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委常务副书记、常务副区长王波说，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委副书记耀茂贤说，查改问题就是要在具体事上动真格，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实际成效为标尺，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重庆市江津区尤溪镇党委书记李新说，学习教育期间，针对农村供水重建轻管治理短板，我们推动管网提质改造，健全运煤机制，让群众喝上放心水。下一步要聚焦民生福祉，继续追踪整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江苏省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运明说，面对历史遗留问题和基层痛点，要有动真碰硬、真抓实干的勇气和决心，一步一个脚印，一项一项抓好落实。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芒崖市委书记苏华业表示，将在完善制度机制上发力，健全重大决策科学论证机制，对项目建设等关键环节加强前置审核，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精准考核干部政绩。清华大学人事处处长于新杰说，下一步我们将把学习教育中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制度规范，持续建立完善以全面评价、发展性评价为特征的教师教学评价体系，努力让实际突出的教师得到应有的认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为民出政绩，实干向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不断把“十五五”宏伟蓝图转化为美好现实。好，接下来关注枢纽之城金商会签约活动，两个项目签约落子江津。近日，江津区枢纽之城金商会第26期招商项目签约活动在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与双福工业园分别举行。重庆汉工密封材料有限公司内燃剂密封垫高分子材料生产基地二期项目，重庆菲尔树脂科技有限公司 AJV 智能搬运机器人及配件研发生产销售基地项目正式签约，总投资超1亿元，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超2亿元。本期两个项目，一个以资质扩产做优存量，一个以智能装备拓展增量，一个深耕密封材料细分领域，一个切入智能搬运新赛道，两者共同指向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补短断长和产业能级的持续提升，反映出枢纽之城金商会平台正推动江津从通道优势、产业基础优势向高质量发展实际加速转化，为枢纽之城建设积蓄更强后劲。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渝昆高铁2027年6月开通运营的一条最新消息。日前，有网友在四川群众呼声四川省网上群众工作平台留言咨询渝昆高铁四川段工程进度及计划通车时间，现得到回复如下。截至目前，渝昆高铁四川段路基、桥梁、隧道等线下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建成，站房及四电等站后工程力争2026年10月完工。根据工期安排，渝昆高铁全线计划2027年6月开通运行。渝昆高铁全长约7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分为渝宜段，也就是重庆西至宜宾，川滇段宜宾至延津南，云南段延津南至昆明南站。其中渝宜段已经于2024年9月29号贯通运行。渝昆高铁全线计划2027年6月开通运行，全线建成通车之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期待通车。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陈烈为您带来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8.7。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关注的是全区中小学的开学时间。根据重庆市教委发布的重庆市中小学2026至2027学年度校历，全市中小学将于2026年9月1号周二开学，迎来秋季新学期。根据校历，第一学期2026年9月1号周二开学行课，义务教育阶段2027年1月18号周一结束，1月19号周二，也就是农历腊月十二至2月21日周日，农历正月十六放寒假。普通高中含中职阶段2027年1月25号周一结束，1月26号周二，农历腊月十九至2月21号周日，农历正月十六放寒假。第二学期2027年2月22号周一，农历正月十七开学，2027年7月3号周六起放暑假。好，接下来关注一项体育赛事，要祝贺江津队夺得3连冠。近日，随着男子组决赛中场的哨响，2026年渝黔合作八区县篮球联赛在遵义市桐梓县市民健身中心圆满收官。经过5天35场高强度的对决，江津区男篮一路过关斩将，夺得男子组冠军，成功卫冕并实现该赛事3连冠。江津女篮同台拼搏，斩获女子组第二名。接下来的这条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伏天之后，我们到底应该注意什么？今年的三伏时间呢，为7月15号至8月23号，长达40天的三伏天已经结束了。不少市民朋友关心，出伏之后的江津天气还是会这么热吗？处暑节气前期，我区气温仍然不低，加上较高的湿度，体感十分闷热不舒适。出伏意味着全年最热的一段时间过去，但你可能不知道，从出伏到秋分，也就是8月24号到9月23号这31天是下半年尤为特殊的时候，需要我们格外警惕。出伏之后的这一个月为什么要格外注意呢？从出伏到秋分，气候是逐渐干燥，昼夜温差加大，气温忽冷忽热，对身体的养护尤为重要。
出伏后应该如何养生呢？一方面，出伏是由夏入秋由热渐冷的关键时期，这段时间很多人会出现咽喉肿痛、口干舌燥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另一方面，出伏到秋分的这一个月

是一年中气温波动较大较频繁的时候，可能中午还需要开空调降温，凌晨睡觉就需要盖被子保暖了，身体就怕一冷一热。其中受影响最明显的是心脑血管，这段时间中风、心梗、脑梗发生率比较高，所以增强养生防病意识很重要。出伏之后需要三防，首先防秋老虎咬人。秋老虎是指出伏后短期回热的35摄氏度以上的天气，持续半个月甚至是两个月不等，整体上气温较高，比较闷热。其次要防秋燥伤人，秋燥是出伏后随着天气逐渐干燥经常出现的皮肤干燥、鼻咽干燥、咳嗽等症状。其三防秋乏扰人，人的身体经过夏天的消耗之后，此时到了一个周期性的休整阶段，容易产生疲惫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秋乏。所以在出伏之后啊，大家一定要格外当心。当然在这里要祝大家日日平安，岁岁健康。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新闻资讯的全部内容，是由陈丽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地，无泪无泪。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2: 我家收成挺好的。
3: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1: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4: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5: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6: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7: 我叫陈冠颖，3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8: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6: 当我和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9: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10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10: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8: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6: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7: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5: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件。

0: 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4: 骗子。
0: 把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4: 骗子。
0: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4: 还是骗子。
0: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4: 还是骗子。
0: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4: 骗子骗子骗子。
0: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4: 小心上当受骗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玉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玉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玉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

0: 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1: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1: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

0: 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

0: 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就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再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了，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 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政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依宪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2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 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

0: 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1: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0: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2: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3: 谁呀？

0: 说学学生，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2: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3: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3: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3: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5: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懂了。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天生此物好邦尼，水里增光显神威，穿瓶透性千般俏，细水翻波把浪吹。生前好用龙王宠，死后还驮三教杯。要知此物名和姓，得到千年老乌龟。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一上来送上的这是乌龟诗一首。我们节目的一开始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既然呢是乌龟诗，咱们段子的名字自然跟龟有关。这是田立和王文玉合说的一段金龟铁甲。诗呢是乌龟诗，相声呢叫金龟铁甲，但是这个内容啊可不一定跟乌龟有关，您呢别较真儿。咱们就赶紧请出这老二位。
7: 老相声演员呢
8: 啊
7: 大多数出身寒微，
8: 反正贫苦子弟居多。
7: 哎，唯独您呢
8: 啊
7: 是世代灾婴，宦门之后。
8: 那都过去的事儿了。
7: 他祖父西太后手底下大红人儿，跟那个李莲英啊崔玉贵是顶足而三。那在太监当中可以说呀，
8: 那这
7: 很有权势，三号人物。
8: 什么三号五号？我爷爷是太监。我们这一家子都哪儿来的？
7: 没错，
8: 还没错，
7: 太监。别抬啊，
8: 谁抬呀？
7: 这点你可抬不过我。西太后几次大病都是你祖父给治好的，对吗？
8: 那是太监呢
7: 啊，
8: 那是太医。
7: 太医，
8: 哎，
7: 太监都差不多。
8: 差多了
7: 啊，
8: 差多了。
7: 你父亲一辈子没出来做事儿。
8: 用不着出来做事儿，
7: 嗯，
8: 那个房产第一，几代人都吃穿不尽。
7: 房产第一，有吃完了花完的时候
8: 啊。
7: 您家里头有传家之宝。
8: 什么传家之宝啊？
7: 聚宝盆。
8: 我呀听说过，
7: 哎，
8: 我可没见过。
7: 我见过啊。
8: 是啊
7: 啊。
8: 哦，
7: 那年我到你们家去
8: 啊，
7: 见你父亲。
8: 嗯，
7: 我说大爷，听说您家里头有聚宝盆，
8: 嗯，
7: 能不能让我一饱眼福啊？
8: 我爸爸说什么了？
7: 嘿，小子，错非是你，换一个人都不成。
8: 多大面子？
7: 走，
8: 嗯，
7: 领着我到一间密室。
8: 哦，
7: 把屋门开开了
8: 啊，
7: 往地下指，看见了没有？这就是聚宝盆。
8: 嗯。
7: 您猜什么样？
8: 聚宝盆呢？
7: 啊，
8: 甭问呢，一个大鼎，里边金枝玉叶、珊瑚树，当地儿大金钱。聚宝盆嘛，都一般。
7: 您说的是画上画的，
8: 嗯，
7: 其实啊，
8: 啊，
7: 是口大铁锅。
8: 大铁锅怎么会聚宝盆呢？
7: 我也纳闷儿。
8: 对呀、啊，
7: 我说大爷，
8: 嗯、
7: 你冤我了，这不大铁锅吗？
8: 啊，
7: 嘿。大铁锅呀，今儿在这开个眼，说着话打这大拇手指头上、
8: 嗯、
7: 被翡翠的扳指摘下来，
8: 哦，
7: 放到锅里头。
8: 嗯嗯，
7: 拿出来再看
8: 啊，
7: 哎，锅里还一个
9: 不

0: 头一个，锅里还一个，拿你一个，锅里还一个。我说不要了，你爸把这锅往地一后，翻过来再看，哎，空锅。
1: 嘿，
0: 你爸爸说，你再看看这个，把兜里掏出块现洋来，嘡啷扔到锅里头，把这块钱拿起来，往桌上一放，哎，锅里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拿出一块还一块，一会儿的功夫桌子上堆满了。我说不要了，你爸把这锅往地一靠，翻过来再看，哎，还是空锅。
1: 嘿，
0: 我说大爷，这往里放什么都成吗？哎，放什么都一样，
1: 宝贝。
0: 成了，我算开眼了。
1: 嘿，
0: 我走了。
1: 嗯嗯。
0: 小贼，千万别跟外人说啊，
1: 这可得嘱咐嘱咐您。
0: 我说我知道。
1: 哎，
0: 我走了。哎，我送送你。不不，这可担当不起。哎，谁让你小子老不来呢？
1: 也是，
0: 我一定送
1: 啊。
0: 我嗨嗨，您快请回吧。
1: 啊，
0: 我这么一推坏了，劲儿大
1: 啊，
0: 咵嚓，你爸爸坐锅里。
1: 这你要摔坏了怎么办？
0: 吓我一跳。
1: 是
0: 啊。哎呦，我大爷，这怎么会说的没摔您哪吗？哎呀，我这太对不住了您这。哎，锅里还一个。哎呀，和老伯父。哎呀，慢点慢点，管住了。哎，您就在这儿。哎呦，还一个。
2: 走起。
0: 哎呀，大爷，慢点慢点。哎，好，不然那几位收来，我往那边约约。哎呀，老先生稳住了。哎呀，闭着嘴，您挤这儿得了。哎呀，这货惹的弄一屋子料本，让你怎么办呢？聚宝盆，您听着，这不神话吗？我要不亲眼得见，我也不相信。知道吗？
1: 知什么？我要早知这个，我早被他砸了。哪个事儿啊？你这是？
0: 您这家族啊，
1: 啊，
0: 到您这一代，财旺人不旺。
1: 我父亲老哥仨呀，就我这么一个孩子，
0: 天顷地一棵苗，
1: 可不嘛。
0: 你爸
3: 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这里是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呢听了一段金龟铁甲田立和王文玉合说，接下来咱们再来听段相声，换上来的这是一老一小郭德纲张文顺共同表演的跳大神儿。小楼跟您咱们一块儿收听。
6: 都认识？
7: 都认识。
6: 老艺术家张文神先生。
7: 前面那词儿啊，
6: 啊，
7: 您夸大了，后边您给缩小了，
6: 是吗？
7: 张文慎，
6: 张文慎的，
7: 张文顺，张文神，我这说
6: 亏着心了吧？看了吗？
7: 您那
6: 你老实交代，到底叫什么？
7: 张文顺，
6: 张文顺啊，不改了啊，老前辈，
7: 哎，不敢当，
6: 北京德云社的元老，
7: 来得早
6: 啊，又圆又老，
7: 你是又圆又小。
6: 少说话，
7: 多办事。
6: 嗯，这十年的风雨历程啊，老爷子一直跟着了，
7: 风风雨雨。
6: 哎呀，太不容易了。一转眼的功夫，我们现如今就算很火爆吧。
7: 哎，现在还行。
6: 跟老爷子当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7: 都是一块儿过来的。
6: 当初老头教导我们说，
7: 怎么说？
6: 人少也说，
7: 嗯，
6: 人家高兴的同时，咱们也开心呢。
7: 哎，这还真说过，
6: 我很受启发。
7: 对，
6: 对呀，您大家哈哈乐的时候，我也是最痛。

0: 痛快的时候，
1: 哎，我们也在娱乐之中，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咱们图为什么也图高兴？
1: 对，
0: 这儿一说高兴，包括您也是如此。
1: 我呢，
0: 老跟家待着，容易窝出病了，
1: 也闷闷的，
0: 这也是锻炼。
1: 对，
0: 这儿说下高兴。
1: 对，
0: 散场回家，呵，家里又有大喜事儿。
1: 家里什么喜事？
0: 老伴儿给生一大胖小子。哎，
1: 那么大岁数了，多不容易，这像话吗？这没这话。
0: 啊，
1: 没这事，
0: 又白又胖多好啊。
1: 什么呀，抱孙子了都，
0: 抱孙子了都、哎、啊，多听相声好，
1: 对，
0: 有的是好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张先生对我们来说作用大，我很希望这个老爷子长寿，
1: 咱们共同希望。
0: 您活100岁我才高兴，
1: 那设想
0: 200岁、
1: 啊、那没太长，
0: 300，
1: 哎呦，
0: 500岁，
1: 呵，你瞧瞧，
0: 嚯，500年的老艺术家，
1: 瞧瞧，
0: 到时我们带着孩子看您去，
1: 上哪儿看去？
0: 看见了、这是张文顺，别摸，咬着你。
1: 哎，
0: 你看，哎，还动了，还动了，
1: 别提，别提。留神，旁边的小个是逗哏的。俩还在一块
0: 儿，坏啊！这老头忒坏，有人不太了解。
1: 嗯，
0: 我介绍一下。
1: 哎，
0: 这是北京相声界的老前辈，
1: 不敢当。
0: 北京市曲艺团第一科的学员。
1: 哎，这不假。
0: 相声和滑稽大鼓两门报，
1: 学了两样啊。
0: 相声拜的是佟大方先生，
1: 那是我师傅
0: 啊。
1: 对，
0: 佟大方啊，
1: 佟啊，
0: 家里是开铜铺的，还挺大方。
1: 老这套，
0: 你要个耳朵勺，到那儿就拿啊。后来拜的贾冬国叶德林先生学唱滑稽大鼓，
1: 滑稽大鼓就是京韵大鼓的一个支派。
0: 对，现在失传了，说是唯一的这么一位继承人。
1: 对，
0: 老前辈啊，他跟莫奇先生
1: 老演双
0: 黄，演双簧的莫奇，他们是亲师兄弟。
1: 对对对，
0: 老师叫贾冬国，
1: 我们
0: 这俩徒弟一个叫香菜呀、啊，一个叫羊肉丸子，
1: 就是羊肉川东啊。
0: 我叫厨子啊。
1: 这厨子就会做羊肉汤。
0: 有人不爱听相声，
1: 有人呢，
0: 有人爱听相声，
1: 那为什么？
0: 这不能强求。
1: 对，
0: 人各有志。
1: 哎，各有各的爱好、啊、
0: 每个人爱好不一样。
1: 嗯，
0: 有人愿意清静一会儿，
1: 嗯，
0: 找一个没人地儿踏踏实实的。其实老爷子就好这个，
1: 我也好，
0: 可能跟年纪有关系。
1: 对 对, 对，
0: 这个岁数你说这么折腾这么热他受不了，
1: 老长时间也受不了，
0: 他更愿意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可是很难呐、啊，
1: 也不好找。这
0: 北京城哪有那个合适的地儿啊？
1: 哪有啊？
0: 我给您找一地儿。
1: 哪儿啊？
0: 首都机场。
1: 飞机场人更多呀。
0: 你别在候机楼啊。
1: 那我上哪儿啊？
0: 跑道啊。
1: 这是好地儿，
0: 没有摊儿、
1: 啊、
0: 没有卖晚报的，
1: 也没叫卖的
0: 啊，都没有。跟那儿跑道上来白桌子，来椅子，
1: 坐这儿
0: 支一把太阳伞，来杯咖啡，买张印第安的晚报，
1: 往外看不懂，
0: 懂不懂举着呗、嗯、啊，这边看着叼烟，看看
1: 清静，
0: 这边飞机起来了，
1: 起飞，
0: 那边飞机落下来了，
1: 瞧瞧，
0: 呵，这边也落下飞机，
1: 嗯，
0: 奔自己来了、嗯、看着真真的
1: 谁、
0: 啊、越来越近，
1: 越来越近、
0: 啊、哦，到跟前了，哎，你看连漆皮都看见了，呵、嘿，好，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1: 对了，脑瓜上吊了，这脑瓜让起了量给打掉了，
0: 无穷的乐趣，
1: 还乐呢、脑瓜都没了还乐，
0: 玩呗，是吧，
1: 玩命，
0: 高高兴兴的啊。后台也有人不愿意这样，
1: 也有太热闹的
0: 啊，比如说王文林先生，
1: 王先生，
0: 王先生喜欢游山玩水，
1: 哎，好逛
0: 这些个什么古庙啊，禅堂啊，他最喜欢去。
1: 哎、
0: 嗯，一进门咕噔磕一个，很虔诚，
1: 是不是、
0: 啊？很好。
1: 我
0: 啊，咱们这宗教是自由的、
1: 嗯，
0: 信仰是允许的。
1: 对，
0: 当然了，这跟迷信要分开。
1: 哎，跟迷信不一样。
0: 嗯，宗教跟这个神话故事是两回事儿、
1: 是啊。
0: 啊，你跟《西游记》《封神榜》这仨揉了一块儿，这就错了。
1: 这大不能。
0: 是不是？这点来说，老张家有这个前车之鉴。
1: 我们家怎么了？
0: 嗯。张先生有父亲，啊，
1: 一点都不新鲜
0: 啊！
1: 谁都有父亲，
0: 别客气，别客气、
1: 啊，谁客气、啊嗯？
0: 我说的不对，您就拦着我、啊。
1: 对对对，这很对。
0: 嗯，张先生的父亲，
1: 我父
0: 老王先生，
1: 是、啊、拦着了。 这点就不对了。
0: 你看，反复无常吧，你看看。

0: 我姓张，我爸爸姓王啊。我爸爸是老张先生。
1: 老张先生
0: 啊，
1: 那会儿来说，在信仰上跟与众不同。
0: 他信什么呀？
1: 他信三国里的关二爷。
0: 关云长、关公。
1: 关公就信关公。
0: 哎，有信这个的。
1: 屋里都摆满了。
0: 哦。
1: 铜像，什么金的、瓷的、陶的、画的，都是关二爷。
0: 就
1: 我那会儿小，我很纳闷，我问过。
0: 问我。
1: 而为什么只供关羽啊？
0: 我爸爸怎么说？
1: 呸！
0: 不许提名。
1: 人家来口水，漱漱口再说。
0: 瞧是不是？
1: 吓坏了我。
0: 对，不许叫名讳。
1: 为什么您别的神仙不信，只信关公呢？
0: 对，这么问。
1: 把那水给我。
0: 先漱口后说话。别咽了。吐出来。连漱我这洗脸多虔诚。
1: 我
0: 为什么
1: 只信关二爷，因为
0: 为
1: 压忠义。
0: 还得漱口。
1: 我说秃噜了是吧？说秃噜了。
0: 哇，满嘴的脏字儿。
1: 后来他爸爸什么都信。
0: 后来呢？
1: 没有不信的，
0: 全信了
1: 啊！菩萨、佛爷、真主、上帝、圣母玛利亚，都信。早晨一睁眼，感谢上帝，我又活过来了。出去吃饭去，中午。哎，来两碗卤煮。卤煮搁这儿，他爸闭脸，感谢上帝赐我的卤煮。
0: 我啥去？
1: 谁给我端走了？人家圣经上都写着了。
0: 圣经怎么说？
1: 吃卤煮时别人闭眼，你再闭眼。
0: 他丢了。
1: 你这事儿你丢两碗是不是啊？走到哪儿都很虔诚。
0: 哦。
1: 溜到这个琉璃厂，一瞧那人家挂着观音像，他爸过去噔噔噔磕仨头，
0: 磕响头，
1: 给送派出所去了。
0: 磕头怎么惹娄子了？
1: 柜台磕碎了。上人朋友家串门去，屋里供着金佛，纯金打造，二十来捞。地上还有水呢，他爸爸跪着梆梆梆磕仨头，
0: 虔诚。
1: 走的时候把这金佛搁裤子里边了，出门打一车，哎，当铺走。
0: 连供佛带冲锋礼
1: 啊，很虔诚嘛。
0: 这还虔诚呢，
1: 屋里都供满了，到处都是佛像，只能蹲在窗台上欣赏，知道吗？他们家，
0: 瞧我们家办。
1: 他的老母亲，
0: 我妈，
1: 解放初期的时候信一贯道。
0: 害人呢，
1: 一贯害人道，
0: 没错，
1: 那是邪教。
0: 邪教不能信这。
1: 老太太信这居多，
0: 非信这，
1: 还满处给渡人去呢。
0: 怎么叫渡人呢？
1: 哎，劝别人入他们这里头。
0: 哦，
1: 对，还收费，渡一个是2块钱。
0: 瞧瞧，
1: 你渡一个就2块钱。
0: 是啊，
1: 电焊得多少钱？
0: 这是超度的渡
1: 啊，超度的渡。
0: 哎，
1: 哎呀，入了魔怔了。
0: 对，
1: 有了病也不吃药，跑到那儿求香灰去。
0: 瞧瞧，
1: 半斤半斤的吃。啊，
0: 吃完了，
1: 吃完
0: 了
1: 结不出手来呀、啊，
0: 大便干燥，
1: 就是憋了一多礼拜，拉出2盘蚊子香来。
0: 我妈拉屎还真细
1: 啊！哎呀，入了魔怔了。
0: 对，
1: 有了病也不吃药，跑到那儿求香灰去。
0: 瞧瞧，
1: 半斤半斤的吃，啊，
0: 吃完了，
1: 吃完
0: 了
1: 结不出手来呀、啊，
0: 大便干燥，
1: 就是憋了一多礼拜，拉出2盘蚊子香来。
0: 我爸拉屎还真细
1: 啊！你就不能说点文明的话吗？
0: 您这形象，
1: 净化舞台你就不懂的吗？那招人说闲话回来啊！
0: 您这，
1: 后来那病越来越重
0: 啊！
1: 你看病就不去，
0: 怎么办？
1: 跑到医馆到那儿问去了，我这病怎么办呢？
0: 求偏方，
1: 回家找你们家最亲近的人，身上拉块肉。吃了就好了。
0: 瞧这什么法子，
1: 愚昧呀、啊、
0: 这不是太糊涂
1: 啊。老太太就信了。
0: 那怎么办？
1: 可是回来之后也难过。
0: 嗯，
1: 都是自己的至亲骨肉，
0: 不是拉谁不拉谁，
1: 你拉谁也不合适。
0: 对呀、
1: 啊、夜深人静自己一个人站在院子里边，眼泪啪嗒啪嗒的。哎，

0: 老他交给我，一个刀就打人傻呀，大刀向鬼子们你头上砍去，嘿，琢磨琢磨还得去啊，
1: 还得打，
0: 屋里人都睡觉了，
1: 都睡了，
0: 老太太到这儿一撩这门帘，电门铃要进来了，看看吧，
1: 看谁？
0: 这儿躺着张文顺，
1: 躺着我，
0: 亲生骨肉，
1: 亲儿子，
0: 怎么下得去手？
1: 那哪拿得了啊？
0: 这儿是自己的老头子，
1: 我爸爸，
0: 两口子一辈子了，下得去手吗？
1: 下不去手啊！
0: 这儿是儿媳妇，
1: 等会儿。
0: 嗯，
1: 这躺乱了，这个。我爸爸怎么跟我们两口子中间啊？
0: 那边这两间屋装修，
1: 装修啊，
0: 跟这大铺上先忍凑合是吧？
1: 装修也别这么睡、啊。
0: 大户人家嘛是吧？
1: 大户人家没这么睡的，
0: 有个帘儿，对了，
1: 拉一帘，
0: 有一道帘儿，
1: 拉帘就好。
0: 哎，把张文顺隔开，
1: 该我。
0: 对对对对，就说这意思吧，就说这意思吧啊、哎、啊，帘也挡不住什么事是吧？嗯，老太太进来了，哎，正当中是自己老头子啊，
1: 自个儿的，下不去手，
0: 下不去手啊！
1: 对，
0: 少年夫妻老来是伴儿，
1: 那可不是吗？
0: 哎，张文顺，亲生骨肉，我拉他一块，可是不行啊，舍不得。真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他爸爸、啊、他爸爸现在在云南那边呢，
1: 等会儿、哎、
0: 见了面我怎么说，
1: 怎么样都不对了，
0: 怎么了？
1: 躺着不是我爸爸吗？
0: 躺着是你父亲。
1: 我爸跟我父亲俩人啊，
0: 那当然不一样了，
1: 别逗了
0: 啊，
1: 这就是我爸爸，
0: 对对，
1: 云南没有，
0: 就当他是，就当他是，
1: 什么当他是，我回来了，就是他，
0: 就是他啊，
1: 就是他，
0: 喝嘴硬了你啊，
1: 什么
0: 就是他，这也不行啊，喊儿媳妇吧，
1: 哎，只有这么一外姓人，
0: 小潘，金莲，
1: 我媳妇叫潘金莲，是不是？
0: 名字他肉头啊！
1: 我说他跟我爸爸一块儿睡的。啊、你把这潘金莲抹了吧？
0: 啊？
1: 没，不叫潘金莲，
0: 不叫啊！行行，不叫不 叫, 不叫啊！起来起来，儿媳妇坐下来，干嘛呀？陶渊，
1: 傻丫头，
0: 公公叫完婆婆叫，还让人睡觉吗？啊，
1: 我爸爸也是夜里叫他干嘛、
0: 嗯、你妈一点的，来跟我来，娘俩出来到院里把事儿一说、嗯、现如今我啊身体不好，你拉块肉，你媳妇拿刀跟大腿上咔嚓一大块，得有一斤多呀、啊、
1: 真啊，
0: 递过去，老太太拖在手里直哆嗦，
1: 这
0: 哎呀太肥了，看、
1: 啊、还嫌肥呢，
0: 我看看那腿，我看看那，
1: 别看了，就这条腿吧，
0: 你先吃啊，吃的好再来啊，
1: 这还拉肚呢是怎么着，
0: 媳妇回去睡觉去了，老太太奔厨房切好了，拿团粉抓上，
1: 看看怎么做，
0: 这边搁着，
1: 怎么做啊，
0: 打开电视，电视里出了一南方人戴小眼镜，这次节目里我们来讲一下红烧肉的制作方法，
1: 现小啊，
0: 看完了，削了四个土豆，泡了一把干粉，弄一大盆，老太太都吃了，
1: 吃完了，
0: 哎，吃饱之后这病啊
1: 好了，
0: 死了，
1: 没法不死，
0: 狂犬病是怎么着，说是吧，
1: 怎么犯的，
0: 死了，到出殡这天你媳妇儿哭啊，
1: 心疼啊，
0: 腿疼啊，拉下一斤多去，
1: 就是
0: 骗人，这是
1: 就是蒙人的，
0: 什么叫迷信，
1: 什么叫迷信，
0: 迷迷糊糊的你就信了，
1: 对
0: 啊，举个例子来
1: 说
0: 咱们现如今好多人都供这个财神，
1: 财神
0: 这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这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1: 哎，
0: 你不能完全指着他。
1: 对，
0: 你真指着他，屋里供一财神，你什么都不干了。
1: 那哪成
0: 啊？啊，你给他磕头，他给你钱，你出门捡一钱包，你是乐了，丢钱包你怎么办呢？
1: 对，
0: 不管是瓷的、铁的、铜的、木头的啊，他只有到您家里才叫神仙，在工厂里边那叫活，商店里他叫货。
1: 瞧瞧，
0: 工厂里边啊，张师傅、李师傅，那个那批活完了吗？没有没有，是倒了霉了，这点破活啊！
1: 你瞧瞧，
0: 拉到商店里，张经理、王经理，那个货给我拉来了吗？他说是货，只有供到家里边才是神仙，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还得靠着自己，
1: 靠自个儿劳动。
0: 好多人糊涂，你街上开家买卖家
1: 啊，
0: 开小超市，
1: 嗯，
0: 生意挺好，这一趟街他卖一独份，就是他，
1: 对，
0: 能不挣钱吗？
1: 那就挣钱了。
0: 对门又开一家，
1: 得两家竞争，
0: 你卖两块，人家卖一块，
1: 对，
0: 老百姓哪儿便宜去哪儿啊？
1: 就是
0: 啊，这就得琢磨我怎么改进我的经营方法，
1: 这是对的。
0: 别有这个混着心的，我这风水让他抢走了，
1: 你瞧瞧，
0: 我这个财运让他抢走了，
1: 这
0: 找一位看看吧，来明白人，你这没事儿，你这门上钉一镜子。
1: 这还明白了呢，
0: 被邪气给他定回去啊！
1: 嗯，
0: 真听话，当当当，四个镜子，
1: 嗯，
0: 对过吓坏了啊！天天出门照眼呢，啊！一问这怎么办？我说咱们也找人啊！咱们这来六块，六块啊，
1: 六块
0: 定六块，
1: 嗯，
0: 这边改八块，
1: 嗯，
0: 对门十二块，他们两家打架啊，救活了四个玻璃铺啊！
1: 玻璃铺发财了。
0: 你看最后实在没辙了，这边写上泰山石敢当。
1: 嗯，
0: 那边又写上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
1: 对，
0: 这边弄个平生三级
1: 啊，
0: 那边房上搁一老虎脑袋。
1: 呵，
0: 这边弄一八卦，那边房顶上搁一尿盆儿啊，那管什么呀？
1: 就是
0: 又找名人看，看来你这屋没事儿，你这样把厨房改厕所，你知道吗？你那卧室改公共厕所，知道吗？请胡同人上你们家拉屎来，买卖就好了。你这都胡闹吗？这不就是
1: 胡出主意吗？
0: 瞎信就不行。
1: 对，
0: 据说现如今外边还有这跳大神的。
1: 有
0: 吗？
1: 有
0: 这个
1: 东北的居多，
0: 哎，全国各地都有，偏远农村有信这个的，
1: 对，
0: 有病了不看病，说这是妖魔邪祟附了体儿了。
1: 是，
0: 不过据我看，我认为
1: 啊，
0: 最有艺术性的就是东北跳大神的。
1: 哎，跳得好，
0: 他是两个人配合。
1: 是啊，
0: 一个大神，一个二神，
1: 一个二神，
0: 俩人连说带唱。
1: 是，
0: 抛开迷信色彩不说啊，
1: 嗯，
0: 就跟看演出似的。
1: 咱们把这形式
0: 有点意思，给大伙学学这个好不好？
1: 哎，
0: 啊，
1: 您来。
0: 我来这大神吧，
1: 我来这二神。
0: 哎，我唱您配合，
1: 我配合您一下。
0: 您把您这头套摘了。
1: 我这不是头套，我这就是我头发
0: 啊，真的。
1: 就我买头套买这么稀的，我缺心眼。
0: 我以为这便宜呢。
1: 我还买这么稀的，
0: 给的少，我还纳闷呢，是吧？
1: 这就是本事头发
0: 啊！我这唱着，您这配合，
1: 好嘞。
0: 他这跟有这个副曲的舞蹈动作，
1: 没错。
0: 您行吗？
1: 那太行了。
0: 您家传，您母亲是干这个的，嗯。
1: 往后我就吃大腿，吃死。
0: 啊，一唱起来是这样的啊。
1: 我真的。
0: 哎。

0: 当当里边隆地咚，日落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喜鹊老过森林奔，家桥普克奔方言，乌爪的金龙归北海，千年王八回沙滩，大路短了行车辆，小路断了行路难，施家上了九家锁，还有一家门没关，叫老仙儿请听言，天起了大难枪，请神仙呐、啊，哎哎哎呀！一屁股刘木拳，奔得是砍抱得远，横三竖四八根弦，还有这千杆跟阵顺利困在八个大铜钱呐、啊，哎哎嗨、哎、呀哎，当当当，一根灯，叫老仙儿听中唱，或是鬼，或是黄，或是鬼来，或是长，或是哪吒三太子，或是托塔李天王，要想家宅得安。
1: 怎么样？
0: 除非把张文顺他们家的卧室就改成茅房子，哎哎哎哎呀！
2: 哎哎哎哎、刚刚咱们一块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张文顺合说了一段跳大神儿。看一下时间，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最后呢还有几分钟，咱们再来听个小段，这是马三立先生说的《找糖块》。小楼呢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一样精彩，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就在电影院呢，电影院开片了，电影院呢开片了，客满呢，演的什么片子啊？彩色故事片。这彩色故事片什么名字咱们就不管它了，这片名叫什么不管了，反正是个彩色故事片。大家看电影，客满，楼上楼下，前排后排。

0: 座无虚席，客满，大家聚精会神的看银幕，看这个电影，大伙儿都看。可在正当间儿啊，中间儿，中排这儿坐着一老头子，这老头60多岁，坐这儿也看这电影。看着看着，这老头不好好看了，坐在椅子那儿往下出溜。出来下去了一会儿呢，又起来了，又坐这儿了，又看，看了一会儿，又出来下去了，摸摸这边的腿，摸摸那边人的脚，把旁边的小伙子摸得直嘀咕啊，害怕了。怎么了，老大爷？你干嘛去啊？你瞅这男的女的，你那摸是什么呀？你摸着，掉点东西，我来找。山顶上灯亮再找。我山顶人多就给我踩坏了。你掉什么了？那个糖掉了。那糖一个糖你就别要了。不是我牙顶上粘着呢。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0: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文，
1: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韵
2: 唱念作打，
0: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0: 传，
4: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0: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

0: 仁义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5: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

0: 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1: 我愿意。
0: 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2: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3: 嘿，今天我要给你说网络安全。

0: 越近现实。网络传销害人不浅，只会编造无数谎言，各种洗脑，各种骗，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你的钱。
1: 莫要相信网络套路贷，不法分子要骗你钱财，贷款之前要思

0: 网络信息的甄别能力，别让谣言从你嘴巴传起，彻底杜绝那些虚假信息，不做网络谣言的传播器。
1: 未成年人不要沉迷网络，影响你的学习和生活，别被网络游戏给诱惑。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一起 run。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0: 看，这是我做的水火箭，我知道了火箭升空的原理。
1: 这是我发明的投石机，我知道了炮弹发射的原理。
2: 看，这是我做的环状飞机，我明白了伯努利原理。
3: 真棒，孩子们，你们知道吗？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银河巨型计算机到神舟五号飞船载人飞天，从量子号科学实验卫星升空到建成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眼，这些都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
2: 老师，老师，我知道了一个道理，祖国的强大靠科技，人类进步靠出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今天非常开心，又能和大家在我们 FM 98.7见面呢。大家好，我是小九。
1: 大家好，我是实习主播小然。
0: 嗯，是的，我们津津有味啊，今天又依然会给大家带来一些美食的资讯哈。那今天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小时候吃的东西，要得不？
1: 可以。
0: 嗯，小时候的味道有哪些？小时候吃过的东西有哪些？我相信小时候你，如果你现在觉得好吃的一些东西哈，可能小时候有些吃过，有些没吃过。但是你小时候吃了觉得好吃的，现在一般都是念念不忘的。是不是
1: 那个道理？
0: 嗯，然后我记得我前两天去逛那个 7-Eleven 的时候，我都看到，我说那个东西是我小时候吃的啥子啊？那个熟的北京烤鸭，都是五块钱一包的那种东西，哎，有点像辣条，但是它是那种甜辣口味的。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小时候买，我想哈哈，一角钱一包，哦，那个时候能买得起那些都是富翁哦，都很有钱了，在同学里头已经能耀武扬威一下了。
1: 你要说辣条之类的东西，我感觉
0: 是你们的童年不？
1: 是，那个北京烤鸭已经不是我的童年了，我的童年是神厨小富贵。
0: 哎，那个卫龙是不是你们的童年的？
1: 他已经是我的初
0: 高中
1: 的
0: 时候了，
1: 时候的感觉了。
0: 那是10后的童年可能。
1: 哎，对头，我小时候都是，现在卫龙也稍微要卖得贵一点嘛，那是。
0: 卫龙现在好多钱，因为我不啷个吃辣条，其实我都不是太晓得。
1: 3.5一包啊，种。
0: 都是大包一点的，是不是？
1: 稍微大包一点。
0: 我们现在叫啥子？清水烧。
1: 哎，吃。
0: 你们那个时候也有是不是？
1: 也

0: 色，
1: 但是可能不太一样。你们的清真烧是不是偏辣条那种湿润的？
0: 对头，
1: 我们是硬的那种脆的东西，就像锅巴那种，很神奇，就是有点像八爪烧。我们那个时候的那种清水烧，反正不太是一个东西。我们那个时候还有啥子？都是像老鼠屎一样的，一颗一颗的。
0: 我天！
1: 那种叫啥子？单都晓得。好，还有无花果，我不晓得你们吃过，一条一条的，
0: 一根一根的啊。吃起有点寒，有点酸
1: 啊，对，
0: 开胃的啊，给
1: 是的。后头查了哈，它的成分都是纯棉丝，然后烧的各种粉粉，跟无花果一点
0: 关系
1: 都没
0: 得。
1: 哎，对的。那江津，你是江津人啊？
0: 我是。
1: 哎，小丹是江津人。那江津人，你觉得我们本地的一些小时候的记忆有哪些？
0: 嗯，我觉得江津人嘛，你提到江津，跟棉花糖真的是首当其冲。
1: 哎，
0: 我才问寝室说，我个人是江津人哈，每个人都说啊，我晓得江津棉花糖嘛。
1: 哎，他们晓得哪个牌子不？一般，
0: 他们。晓得荷花
1: 啊，晓得荷花，
0: 哎，晓得金陵十三钗，但是我晓得金陵十三钗不是个单独的牌子，但他们就是晓得。
1: 对头，对头，对头。其实我们江津那边哈，最出名的是两个牌子，一个都是刚才的，可能更有知名度的那个荷花，哎，还有一个也很好吃的叫玫瑰，哎，玫瑰也是我们的那个老字号了。哎，那两天我们江津的两大童年老字号哈，玫瑰和荷花棉花糖是正式签署了代工生产战略合作协议。哎，啥子意思啊？就是说那个玫瑰棉花糖的经典产品会在荷花棉花糖现代化的车间里头顺利的投产，都是本来他们有点竞争关系，现在啊都变成牵手关系了，可以说是抱团升级了哈。而且棉花糖一直是属于我们江津那边申请的非遗产，他们的那个做法其实还是多难的，也是可以说为那个非遗技艺传承找出了一条全新的路子。
0: 确实嘛，我们也晓得那个江津棉花糖也确实是全国的那个
1: 知名的，是不是？
0: 知名的产区，核心的产区嘛，那种酥油棉花糖的那种制作工艺哈，我晓得好像是1910年的，
1: 很早了。
0: 1910年的太和在开始的那个记忆，然后在1917年才有那个改良版出现了嘛，真的是历经百年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1: 嗯，你想在民国之前都没人吃过哈，所以说棉花糖的出现应该也是让大家一下都觉得哎还可以能够做，而且都是百年的发展嘛，我棉花糖已经带动了很多人就业，上下一共有20000多人的就业，而且它也是我们乡村振兴集合县域经济的特色的支柱产业。而且我们刚才说到的玫瑰和荷花两个品牌啊，更是行业双雄，可以说是他们两个也是同源的，都是同一个品牌最后分化出来的。
0: 哦，那确实都能够代表我们江津棉花糖那种正统风味哈。
1: 嗯，对头。但是啊，只是说最近那两年可能棉花糖卖的没有之前好了，为啥子啊？一个是都是原材料的价格有些波动，让它的利润空间都变少了。因为确实我们棉花糖卖的本来都不贵，便宜还好吃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年轻的消费群体那个口味可能有些迭代，而且说到棉花糖，大家可能还是会觉得哎有点油，是不是有点长胖，会有那方面的一个想法啦。它那个棉花糖的糖啊，它的油啊，可能也变成了现在只有它发展的一部分的原因。所以说我想我们的棉花糖可能也要不断地去创新去找寻，就是现在年轻人到底喜欢啥子样的口味，根据我们年轻人的口味来进行一些改良，应该会卖得更好一些哈。
0: 哦，那也怪不得是从单打独斗变成那种抱团发展了嘛。
1: 是的，是的，所以说也是要突破嘛，要突破原来的那种卖法，要突破那种天花板一样的存在，所以说我们可能现在也在寻求全新的路径了。所以说现在啊，他们两个合作之后不仅仅是简单的那个代工委托哈，可以说是算是非遗技艺和现代制造的深度融合了。而且他们为了保障那个产品的风味不变不走样，荷花棉花糖那边专门组建了专属的生产专班，沿用那个玫瑰棉花糖百年核心的配方和传统的工艺标准，然后再把那些工艺标准嵌入到生产的流程里头去啊。所以说就等于说告别了原来那种传统小作坊那种粗放生产的模式，都变得更干净更卫生更整洁了。
0: 哦，那就是相当于是在那个封闭的无尘间头那种原料储存呐，还有他们蒸汽啊、炒制啊、自动拌料那些，还有后面 成型啊切割呀、啊、或者是它的
1: 包装
0: 都更干净、
1: 哎、
0: 更专业了嘛。
1: 对头对头，而且以往我们说到飞叶就想的啥子嘛，肯定是有个那种干到四五十年的老师傅啊在的凭到过你感觉心法来把控操子好、啊、但是现在啊都是把那个配方交出来，大家一起合作之后都通过智能设备转化为可以量化也可以追溯的工业参数啊，精准的那个温控啊，都可能有时候老师傅手慢能够稳的哈、嗯、可能会有失误的情况，但是现在有所有的智能了之后啦，那个糯米的膨化度是好多，舒适度是好多，都完全可以不再有那个很大的误差了、
0: 哦、
1: 我觉得那个是我们智能化最厉害的一点。
0: 哎，确实是它那种又干净然后又能够把那个成本的那种误差变得那个小啊，确实是、
1: 嗯、也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了、嗯、而且同时也会让大家更放心，我觉得它起码是更干净更整洁了，那个是大家更放心的事情了、哎、而且可能很多消费者还会有个问题哈，就是我那个我本来喜欢吃，可能喜欢吃玫瑰的那个不一样的味儿，因为玫瑰和荷花其实味道还是有点点差别，我吃起好、嗯、那他喜欢玫瑰的味儿，他现在把玫瑰拿到荷花那边去了之后，会不会味道就变统一了啊？哎，其实给大家说都是品牌归属不变，核心配方不变、嗯、传统技艺不变，口味口感不变，有那四个不变的承诺，所以说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哈、哎，
0: 对，只是说用这种标准化的生产嘛，也要来守护那个百年老味儿，我们品牌独特的味道噻。
1: 嗯，是的，原来有句话叫各美其美和美美与共，都是本来是各美其美，现在两边牵手之后都走向了美美与共哈、嗯、所以说也是一个我觉得值得大家去学习和探索的一件事情。而且在那个技艺传承方面，两边呢都建起了那个非遗匠人的交流平台，所以大家都在寻找更新的、嗯、更都是在非遗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更去创新一些。而且现在是针对那个年轻消费群体，有低档款，有便携款，还有文旅联名款，我觉得大家会更喜欢更有新意一些。而且很多其实棉花糖，我觉得它有一部分的销量是比如说从来没有来过重庆来过相亲的人，哦，买回去给我那边的朋友
0: 告一下。
1: 哎呀，对头，那能够的话比如说有文旅联名款，上头有我们三城的一些特点啊等等哈，或者是有一些解说、嗯、可能也有助于收到礼物人说，哎，重庆还能够有意思，那小伙我也去看哈。
0: 哎，那确实可以哈。而且我好像还晓得他们那个、嗯、针对那年轻的消费群体嘛，他还要开发种低档款啊，还有便携装那些啥。
1: 嗯，
0: 我觉得就很适合现代的那种休闲社交，还有出去耍的那种。很多不同的
1: 场景
0: 嘛，
1: 哎，对头，是的。因为现在你拿一个东西，拿个啥子饼干给我吃，我其实我到现在为止第一句话都是吃低糖的不，油多不多？第二句话，
0: 哎，看真的是年轻人都在意这个事情。
1: 哎，抗糖是正是我们那个要老不老的年纪最在意的事情。好，所以说在那个行业规范里头啊，我们两大头部企业携手也是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标杆嘛。我们也希望两方能够那个渠道互通，资源共享，能够让我们江津棉花糖走出西南，走向全国的，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希望看到的一个场景和局面哈。
0: 对头，但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哈，我感觉棉花糖现在我晓得的味道，椒盐味儿，还有它原本的那种
1: 甜味儿，
0: 这个
1: 清甜的口味。
0: 嗯，要是我对于我来说哈，要是能出更多的味道，会不会
1: 更
0: 好啊？更
1: 吸引一些，
0: 对呀、啊，
1: 嗯。我其实我吃椒盐味我都觉得蛮好吃的，我还是觉得它
0: 原味
1: 好吃些。哎，然后我想下来，我们两个也给他们支个招好不好？就是如果煮啥子味道你会想要，说会觉得好吃，我觉得会不会加一点，比如说水果味之类的？
0: 哎，那个是最保守的。
1: 不一定是要加鲜果嘛？我觉得现在比如说那种啥子水果冻干加在那里头、
0: 啊，
1: 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独特的风味？
0: 是。
1: 嗯，对的。
0: 那可不可以整火锅味儿的呀？
1: 哎，
0: 那个火锅底料去炒那个
1: 米
0: 啊，会不会
1: 有点辣？
0: 哎
1: 哎，你莫说，我前几天去逛街，我是逛刘湘还是在哪点？是也是重庆的一个比较出名的景点，是北向军吗？是哪点了？然后他们那边有一个巧克力店儿，里头有一款巧克力是把我吸引走进去了。 火锅味的巧克力，但是朋友们不是很建议，我觉得很奇怪，都是我一时间分不清我在吃火锅底料的猪油还是在吃巧克力味的火锅，能理解吧？都是明明是巧克力的样子，但是进去确实很正的火锅的味道，然后甚至你

0: 能吃出来个花椒的味儿，但是很奇妙啊，那个感觉我不是很能接受，我讲实话。
1: 它那个巧克力里面应该没得那种花椒的实体的吧，就是它
0: 没得，都是有那个味道，花椒粉的味道，但是还是会觉得很隔离隔开了，哎，跟我吃的东西它不是一个东西。
1: 我的天，
0: 好啦，大家晓得了那些，或者是现在可能有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哈，听众朋友想要尝一下我们那个棉花糖，但是现在可能买不到，哎，给大家这个小招儿，我们可以在屋头煮出来，
1: 个人煮啊，
0: 个人煮，但没得非老师傅煮得好哈，但是将就可以吃，而且只需要5分钟就煮得出来了，给大家推荐一下嘛，好不好？
1: 好，要得。
0: 那个煮的呀，都是首先要买那个大米花儿，然后需要一点盒子嘛。需要一个去皮的熟的花生仁儿，还需要一点白芝麻，然后白糖啊，根据你能吃好多糖来决定你要带好、你要加好多。好，然后啊，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锅一定要是不粘锅，因为那个我们要先去炒下糖，那个粘锅的话一下那个糖都糊了，
1: 糊起了。
0: 哎哎，先是不粘锅，放到白糖，好，然后开个中小火，尽量开小一点嘛。好，如果着急的话，可以开的火开的稍微大一点点。锅头不要放油，也不要放水，都等那个白糖它个人去融化。
1: 哦。
0: 好，然后那个白糖融化的时候，那个是融化差不多吧，就是它有点冒泡泡了，但是那个时候底下可能还是白的，你再等个几十秒，然后它都会呈那种焦黄色香油色，主要来说那都是我们其实最难炒的糖色，那一波你都已经炒出来了。好，那个时候一定要把火调在最小哈，记得是最小，
1: 免得糊了。
0: 哎，免得糊了，因为那个一糊都马上开始哭了，都不好吃了。哎，然后啊，那个时候加入米花开始搅拌，让每个米花上头都沾那个糖，好，然后都便于后期成型嘛。好，如果你喜欢芝麻或者喜欢花生，黑芝麻、白芝麻、花生，那个时候都可以往里头放了，然后它全部裹那个糖都可以黏。好，现在黏的差不多了之后，都马上把它弄起来，放到提前准备好的模具也好哈，烤盘也好都可以，都放整整一盘，其实都是一个简易的我们的那个棉花糖了。然后它压实了，它那个时候还热的糖呢，压实之后你要成温，都是先把它倒过来扣在案板上头，不然的话那个凉了之后你都不是好倒的了，它要连起。好，倒到案板上头之后，你等它凉了之后都可以切成你想要的形状了。都是听起不麻烦，但是啊，其实真正的老师傅做哈，那个没这么简单的，我们做的完全是简易版本的。哎，简易版本的，给大家过过嘴眼儿。如果真的想尝一下那个棉花糖，真的很馋了，建议去买下我们荷花或者是玫瑰的棉花糖，真的很好吃。哎，还有一个小 tips 哈，就是他们说最好吃的荷花或者是玫瑰的棉花糖是哪种啊？都是一定是买加猪油的。
1: 加猪油，
0: 哎，加猪油的都是啥子包装啊？不是那种塑料的包装了、是那种老油脂的包装。
1: 哦，
0: 哎，而且里头是很大一块一块那种，那个都是最最最正宗的，都是没有少放油也没有少放糖的棉花糖，
1: 最老牌的
0: 最老牌的棉花糖。我吃过以后觉得很好吃。哎，也可以再跟大家聊会儿嘛，都是现在很多人一说到猪油哎，都会有点害怕。哎，我不是一直在减肥嘛，然后最近我稍微瘦了点儿，但是那段时间我吃猪油吃得多，我反而会觉得说猪油没得我们想象中的那种碳猪油变色的啊。然后现在其实有些调和油或者有些那种转基因油反而还不好，还有反式脂肪酸啊之类的哈。其实猪油一直都是中国的传统，吃了几千年的了啊，在空量的情况下，就是你不要加一盆嘛，对不对？你加一两瓢，我觉得拿猪油来煮汤也好，就是有时候我炒菜也会加点猪油，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大家不要太去纠结猪油会不会长胖了，我觉得都是那两三个月我吃猪油吃下来，我觉得还好。
1: 哎，猪油很香啊，猪油拿来拌饭啊，加酱油弄儿吃一顿，就没啥子菜的，也吃得很安逸啊。
0: 是的，是的，我看到是你呀、给我们回复了，说有啊，玫瑰棉花糖最好吃。是的，是的，我也觉得玫瑰棉花糖最好吃了。而且玫瑰棉花糖，我之前还问过，我说为啥它叫玫瑰，是因为它的棉花糖真的会加
1: 玫
0: 瑰，有玫瑰花朵。
1: 哦，那个，我记得我小时候，早饭哈，要是来不及弄哈，我们屋头就是吃棉花糖泡水。
0: 哦，他们之前给我讲过说可以那么做，我从来没有做过。后头我回去，它是棉花糖加，哎，他们有些是加醪糟，有些是加水，
1: 哎，对，
0: 然后还那个弄个鸡蛋在里头。
1: 对，
0: 我说听起来真香的，你吃得惯不？
1: 我吃得惯，
0: 觉得好吃，
1: 就是甜的，小娃儿都比较喜欢。

0: 磁铁。
1: 哎，而且它跑的都是软的嘛，
0: 对头，
1: 嗯、
0: 刺激很安逸啊。
1: 对头对头，我稍微试过一会儿，我觉得跑在半软不软的最好在后头跑软了、哦，它有点变成一坨了。哎哎，都是可能下去了一两分钟吃，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0: 嗯，
1: 哎，要得嘛，今儿给大家也聊了哈我们童年的记忆。如果各位在江津的或者在重庆的朋友，你们的童年有啥子记忆中的好吃的美食，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和大家聊美食。

0: 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我叫振宇。
4: 我叫小芳。
3: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4: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3: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5: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4: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3: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4: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3: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4: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6: 感谢母亲河，
7: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0: 好嘞，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玩继续为大家讲一些美食资讯。
1: 哎，我们都晓得今早是好多号，
0: 今天是18，哎，今天是19号了，对不对？啊，18号，今天18号了，明天19号，是个特别的日子。
1: 我们晓得农历7月初7，今年的8月19号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节日七夕节。
0: 嗯，7月初7咯，哎呀，又到了七夕节，时间过得好快哟。
1: 对头，它又是我们中国的情人节嘛。
0: 嗯，
1: 那个七夕啊，它真的很有说法，它最早就起源于上古的那种星辰崇拜噻。那早在30年，那种千年之前。

0: 我们古人就观察到了牵牛星跟织女星噻，他们就隔着银河相望，然后就有了
1: 这样子，
0: 对头，就这样有了这种行跟行星还有神明的那种信仰嘛。而且我们也晓得织女星就是掌管那种纺织啊还有女红这种技艺的噻。
1: 完了，他没有，他那束光没有照到我的身上。
0: 没事啊，我们现在女孩不只是会要做针线活啊，我们在工作能力上也很厉害呀。
1: 我们会工作哟，听起来也很厉害了。确实没毛病。
0: 对对的，所以说那个七夕它真的很早，它定型就是在汉代嘛，也是兴起了那种乞巧的风俗噻。
1: 是的是的，我们乞巧的风俗啊，虽说是从千年之前一直都有的。好，而且那个七夕继承那个传承了2000多年的传统佳节，并不是情侣专属，有没有想到过？它其实最开始不是说哎情侣才过那个节，它本来是心胸的崇拜，女儿乞巧演变而来的。
0: 对头，一开始都是为相当于是女儿节嘛，最开始是弄了一个叫法，是为了古代女子那种祈福啊，能够提升个人的技艺啊，修身养性来说的嘛。我们也有很多关于七夕的民俗那种啥，比如说穿针嘛，都跟那种针线活有关，然后还可以拜织女，在这个月亮下面许愿。
1: 是的是的，哎呀，所以说那个乞巧节本来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在那个时候，当时古代所有女子都可以出门来耍的一个盛会。
0: 对头，所以说对我们女娃儿来说真的是一个又很古老，也很稀奇的一个节日嘛。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七夕啊，既然我们是一个美食节目，我们肯定要跟大家介绍一些比跟七夕有关的七夕的这个专属的美食嘛。也叫巧食。
1: 哎，巧食哈。
0: 哎，巧就是那个心灵手巧的巧。
1: 哦，
0: 对，
1: 有点意思了。
0: 就是寓意着这种心灵手巧啊，圆满顺遂嘛。然后还南北方都不一样哦。首先就是那个巧果，这个也是七夕最具代表性的食物嘛，它就起源于那个宋代噻，用面粉啊、糖、蜂蜜来和面，然后压成那种花儿啊还有小动物的这种造型嘛。
1: 了解。
0: 就拿个油弄来炸，炸了以后就是变成一种糕点嘛，这种香甜酥脆的那种糕点噻。那个巧果它既是祭拜这个织女的贡品，它还象征着这个家庭团圆啊，家人和睦，就大家祭拜了那个子女以后啊，就可以全家人分到那个吃了。就寓意着灵巧精巧，也象征这个日子甜甜美美，事事顺心噻。
1: 哎呀，好有意思哦，你看它能够千年前的一个节日都有那么多的寓意。
0: 对头，而且你想拜子女也还有一些必备的贡品。
1: 哎，有哪些啊？
0: 那个叫五子哈，就是红枣、花生、桂圆还有榛子跟瓜子。就是寓意着那种吉祥啊、早生贵子啊、阖家圆满的意思。
1: 有点意思了，真的是有点意思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它的寓意比我们现在想象中都是要宽阔很多。我们现在都觉得哎，都是表爱情，其实最初它其实更加的格局更大，可以说是。
0: 哎，是是是。然后在北方啊，它还有一些特色嘛，叫巧巧饺子。那个就是北方姑娘在这个节日里要一起包的这么一个七夕的饺子，要在里面包铜钱啊、红枣啊，那个吃到铜钱嘛，就代表那个财运旺噻。要是吃到那个红枣，就寓意那个姻缘圆满。
1: 哈、啊，姻缘圆满，还有那个意思。
0: 对对对。还有一些会吃那种那个露水制作的云面，也是寓意着那个灵巧聪慧的这些意思，都是女孩子身上
1: 很有意思的哈，
0: 需要具备的那种很美好的品质嘛。而且在南方啊，我们会有那个菱角、莲藕，还有那个鸡头米。那个菱角我们都晓得嘛，谐音
1: 菱米噻。哎，我刚刚还说我好久没有吃到菱角了。很好吃的一种东西哈，也是
0: 吃鸡啊，总有点 黏面的，我感觉吃起
1: 哎是啊是啊，它是面粉的口感，就是淀粉的口感，应该说是。
0: 对头，然后在南京呢，要吃江米条，也是象征那个生活能够甜甜蜜蜜。还有一些地方要喝那个稀稀，要喝粥就要用那个红豆啊、绿豆那种七种杂粮来做这个七巧粥
1: 啊、嗯哦，有点意思哈、啊，有点意思。嗯，
0: 那就是润燥养生的，然后要契合那个初秋的时节嘛。
1: 嗯。是的，是的。
0: 对，我们刚刚也在提到说那个七夕，它原本说的是那个女儿节嘛，是古代女子祈福的节日噻。嗯嗯，本质也是要倡导说要踏实劳作呀，然后家庭和睦呀，拥有这些很正向的传统文化的价值嘛。
1: 是的。
0: 而且还包含着对这些学子祈福，然后文运亨通，还学业有成的那种美好的期许，
1: 全是很好寓意的一些期待哈。
0: 哎，对对对，所以说那个七夕的民间习俗啊，也兼顾养生，贴合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气节的那种智慧嘛。
1: 嗯，
0: 就七夕刚好又在初秋，然后各地的美食也是清淡润燥啊，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杂粮粥啊，随身的蔬果呀，清甜的那种面点呀，就顺应时节来调养我们的身体嘛。
1: 嗯，各种都有哈。
0: 对，确实是藏着古人的智慧的。
1: 是的，是的。哎呀，所以说那个七夕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文化内涵要多得多。
0: 哎，对的，我们刚刚也在提到一些专门属于七夕的那些美食哈。
1: 嗯，
0: 然后我也看到一些人在推荐哈一些很新的七夕美食。
1: 嗯，都说我们可以煮那些，是不是？
0: 哎，对头，比如说那个新鲜的现炒黄牛肉。
1: 哎，为啥子要现炒黄牛肉啊？跟黄牛有什么关系吗？
0: 因为吃牛肉，那个牛肉就金色有嚼，有这个嚼劲嘛，
1: 啊、
0: 它就寓意说那个有嚼劲的感情能坚韧牢靠、
1: 啊。对不起，我以为跟牛郎织女那头黄牛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也差不多，就对应牛郎织女那种相隔一年的仍然坚守的
1: 爱
0: 意嘛。
1: 啊、
0: 而且本来那个吃黄牛刚好也是那一段典故里面、
1: 嗯、有存在的生命，对不 对,
0: 对, 对,
1: 对？好的好的，好，我刚刚还想到应该是要做那种鱼、因为年年有鱼嘛，岁岁有今朝，对不对？
0: 对头，
1: 好，岁岁相伴要，所以说可以给大家做一个推荐一个菜哈，家烧黄鱼。流浪之旅一年一回嘛，那道菜也是祝愿有情人不用相隔千里，朝夕相伴，每一年都能团圆相聚，我觉得那个寓意还好。
0: 哎，对头，那个Okay, 都是一些很好的寓意，都是要紧紧的、紧实的
1: 在一起的。
0: 对的，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叫那个香酥脆皮虾的那种，
1: 嗯，
0: 那个虾的谐音嘛，他们说跟珍惜的惜是谐音嘛，就珍惜眼前的爱人噻、就可以寓意这个格外珍惜身边相伴的人，还有双向奔赴啊、彼此心痛啊那种不辜负相遇的缘分噻。
1: 嗯，
0: 而且那道菜啊，你晓得它那个虾炸出来都是那种外皮金黄酥脆的，这也是象征这个爱意能够热烈耀眼吗？
1: 是，我觉得每一道菜里这个寓意都有点太好了哈。
0: 嗯，
1: 都是我们希望大家的生活也好，感情生活也好哈，然后日常生活也好，都会越来越好，
0: 圆圆满满。
1: 嗯，是的是的。好，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个啥子菜呀，我觉得酒都是吃了那个多那个前菜大菜了之后、推荐点那个小甜食嘛，好不好？
0: 可以可以。
1: 酒粮圆子羹其实都是我们的、那个老大小三妈。然后因为它为啥子啊，都是那个软软糯糯圆圆润润的小圆子，都是也有那种有情人团圆相守的样子哈、因为它是圆的嘛，对不对？也希望我们在身边的爱人可以日日相伴，岁岁圆满。好，然后我们的那个酒粮小丸子也可以加到桂花，金秋的时候正是加桂花、吃点桂花味的东西的时候哈。桂花事业也可以象征相遇弥足珍贵，也是难得的天赐的缘分。
0: 也还有人推荐一个很新的一款那种甜品哈，
1: 什么
0: 冰淇淋烤布雷。
1: 哦，很好吃，冰淇淋烤布雷单说吃的话我都觉得很好吃。因为它高温烤了之后那个奶香很重，而且又是那种绵密的软塌塌的口感，然后又很顺滑。
0: 那种 表面一层金黄的那种焦糖，然后里面又是那个温热那个柔软的口感嘛，就像我们长久下

0: 相处下来沉淀下来那种安稳踏实的爱上。
1: 嗯，是的是的是的，哎呀，所以说还是很有意思。我刚刚分享的话，不知道大家刚刚有没有说到，就是我们原来古代的时候南北之间那个七夕的民间习俗，有没有给大家说一下？
0: 我们刚刚好像讲到了个跷跷面
1: 啊，跷跷面，对不对？
0: 还有那个饺子，
1: 对头。然后穿针乞巧那个应该是最老式的、最经典的一个事情，还都是姑娘们手持那个五色丝线，然后必穿五孔、七孔、九孔，哪个全部穿得快又快又好，就叫得巧。那是南方一般的习俗，
0: 那个对我们的近视的非常之不友好。
1: 对头对头，哎，但是有没有可能哈、原来没整个光污染的情况下，大家也不那个近视？
0: 哦，又是
1: 是不是很有道理？也不用天天看书，我也不用天天写字。
0: 对头对头，
1: 近视肯定没那个多的。
0: 对头。
1: 然后还有就是当时两边呢都会有一个就叫拜子女、月下许愿那个的一个，就是他们的传统习俗，就是少女少妇们结伴山岸，然后摆一些瓜果呀、鲜花呀。然后胭脂啊、针线等等来祭拜那个子女，很有意思。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叫洗猪迎巧，洗猪、就是小蜘蛛，对、他们会提前把小蜘蛛放到盒子里头，然后在七夕第二天打开，然后里头如果那个蜘蛛一般会结网嘛，它如果说是又圆又密，都是大吉兆，就说明今天夫妻满满、心愿一成、婚姻圆满。
0: 还有弄了一个习俗，
1: 对头对头。而且在古代的时候，其实那个七夕也会有一些专属的美食。哎，刚刚给大家说的是饺子和面，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巧果。其实他那个巧果是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最有那个代表性的食物，就是把它弄成花果呀、小动物的造型，用面粉来弄哈，
0: 对头、
1: 然后弄完之后都是油炸了之后都是香甜酥脆，然后吃下了之后又是灵巧精巧的意思，所以说也很有意思哈。
0: 对头。
1: 等明天就是七夕节了，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哈，有没有给国内伴侣准备一份什么样比较不一样的礼物？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发来消息，和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好，那今天我们的金星味儿都跟大家聊得差不多了，如果有想再继续跟我们探讨的，欢迎在我们的后台和我们留言哈。你对七夕节或是你对美食有什么自己独到的见解，都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好，那我们今天都聊到这儿啦，明天。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啊，十个人里面有七八个都会选择贷款，那么首付几万呢就能开上新车，听起来很美好。可很多人事后才发现啊，贷款买车比全款贵了好几万，各种手续费、利息、捆绑消费，坑一个接一个。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拆解汽车金融贷款的那些套路，来看一看首付、利率、手续费这里面都藏着哪些坑，教大家怎么来选贷款方案才不吃亏。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琳的爱了就爱了。

先说一说汽车贷款的现状，为什么现在贷款买车这么普遍呢？十几万、几十万的车一下子拿出全款，对很多家庭来说压力着实不小。那么其次呢，是车企和 4S 店的推动，贷款买车 4S 店能赚手续费、利息返点，比卖车本身还赚钱，所以销售都会拼命的推荐贷款。还有就是大家消费观念的变化，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很多年轻人呢觉得能贷款就不全款，钱留在手里理财更划算。可问题是啊，很多人只看首付是多少，不算总成本，稀里糊涂就签了合同，等反应过来已经被坑了。那么贷款买车本身呢没有问题，但一定要算清楚账，别被套路了。

第一个坑呢，就是首付里面的套路了。很多 4S 店宣传零首付购车，一成首付开回家，听起来特别诱人，没钱也能买车。那么这里面的水很深。首先，零首付不是真的不用掏钱，而是把车价做高，从银行多贷款，相当于首付的钱也贷出来了。那么这样贷款本金更高，利息自然就更多。其次呢，低首付往往就伴随着高利率，还有各种高昂的手续费。那么算下来呢，总成本比正常首付要高很多。还有的就是以租代购的模式，车不在你名下，相当于租车，还完贷款才能过户。那么中间一旦逾期呢，车可能就要被收走。低首付看着美，实际呢是把压力转移到了后面，总支出反而更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坑呢，就是利率和手续费的套路。很多销售跟你说啊，年利率只有 3%， 听起来特别低，可实际一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那么这里面呢，最常见的套路就是等额本息和等本等息的区别。等额本息呢是越还越少，而等本等息呢是每个月利息呢都按全额的本金算，实际利率呢要高出一些。比如10万分3年还，名义利率呢是 3%， 总利息是9000，对吧？可实际资金利用率只有一半，真实的年利率接近 6%， 还有各种名目的手续费，金融服务费3000， GPS 费2000，上牌费1000多，抵押费800，这些加起来又是大几千。很多手续费呢根本没有依据，就是 4S 店纯赚的，完全可以谈。

那么第三个坑呢，就是隐性消费和捆绑销售。贷款买车 4S 店呢往往会强制要求你在店里面买保险，而且是要全险，价格比外面贵很多，还要求你贷款几年就买几年，或者是收续保押金，第二年呢不在店里面买保险押金呢就不退，还有就是强制装潢，什么贴膜脚垫、行车记录仪，号称大礼包，实际上呢不值几个钱，却要收你几千块，还有就是延保保养套餐，各种名目让你加钱。那么更过分的就是有的 4S 店会在你签完合同之后呢临时加各种费用，不交钱就不给提车，很多人觉得贷款都批了那么只能认栽，其实这些捆绑消费啊很多都是不合理的，完全可以拒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金融贷款，贷款购车呢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坑，那么就是贷款合同里面的猫腻。很多人签合同的时候呢都不仔细看，稀里糊涂就签字了，等发现问题已经晚了。比如有的合同里面写着啊，提前还款违约金，你想提前还清贷款还要付高额的违约金，有的呢甚至要收剩余的本金5%，还有的合同里面有强制续保的条款，不在店里面买保险就算违约，还有的呢会偷偷的增加贷款金额，把手续费利息呢都算进本金里，让你利滚利，还有的第三方金融公司合同里面藏着各种霸王条款，出了问题呢维权特别难，签合同之前呢一定要逐条看清楚，不懂的就问。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常见的几种贷款方式，看看哪种更靠谱。那么第一种呢，是银行的汽车贷款，利率相对低，一般年利率3%到5%，比较正规，没有那么多套路，但是审批严，对征信的要求高，放款慢。第二种呢，就是厂家金融，很多车企呢有自己的金融公司，经常呢有免息低息的活动，比较靠谱，审批呢也比银行松，但是一般要求首付比例高，而且只能买对应品牌的车。第三种呢，就是第三方的金融公司，门槛低，审批快，但是利率高，套路多，风险大。所以这个优先顺序就是厂家金融大于银行贷款，再大于第三方金融。

0: 很多人关心啊，免息贷款这个到底靠不靠谱呢？免息贷款确实有很多厂家为了促销会推出三年免息的政策，甚至特斯拉有五年零息或者是七年超低息的金融方案，但要注意全息不等于免费，手续费呢还是要收的。有的免息贷款手续费呢特别高，其实就是把利息换成了手续费。还有的呢就是免息贷款要求首付 50% 以上，或者只能买特定车型。还有的免息是有条件的，比如必须在店里面买保险买装潢，算下来比有息贷款还贵。所以遇到免息贷款别光看免息两个字，要算总成本，把手续费保险各种费用都加进去，再跟有息贷款比，看哪个更划算。
1: 乘一条船离开海。

一条船，离开海深200米，风平浪静，风停风海风急变，唱一条船，离开海。

离开海深百米，风平浪静，海龟当头跳太戏，哈，唱一条山，离开海深。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再来说一说啊，提前还款的问题。很多人贷款之后呢，手里有钱了就想提前还，可这个时候才发现有违约金。不同的贷款机构呢，提前还款的规则是不一样的，有的要求还款满一年才能提前还，有的呢要收剩余本金的 3% 到 5% 作为违约金，有的甚至啊要收全部剩余利息。所以贷款前一定要问清楚提前还款的规则，能不能提前还，有没有违约金，怎么收。如果你打算提前还款，那么就要选违约金低或者没有违约金的贷款方式。还有的贷款呢是先息后本，前面还的都是利息，本金呢没还多少，这时候呢提前还就特别不划算。这些呢都是要提前了解清楚的，别等想提前还了才发现多花很多钱。

说了这么多套路，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来选贷款才不吃亏啊。第一呢，就是算真实的总成本，不要只看月供和首付，把利息、手续费、保险各种费用都加起来看总共要花多少钱。第二呢，优先选厂家金融和银行贷款，尽量不要选第三方小贷公司，套路多风险大。第三呢，所有费用呢都要写进合同里面，口头承诺不算数，白纸黑字才靠谱。第四呢，砍价的时候不要分开砍，要谈落地总价，包括车价、手续费、保险上牌的所有费用，不然车价给你优惠了，手续费又加回去了。第五呢，就是合同要逐条看，不懂的就问，不要急着签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

0: 呀，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
2: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京时间22: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车有点多呀。
4: 唉，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来共同相互陪伴。
5: 是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看到的视频啊，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老一辈的人总是习惯于没苦硬吃，而现在的年轻人呢，则主打一个没福硬享。
7: 哎呦，这句话你仔细想想，好像真的现实生活当中真是这样。就我们总是在学习着如何去好好爱自己，而老一辈的人呢，就总是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挂在嘴边。
5: 哎，咱先来看看这个没苦硬吃队是什么表现啊。首先呢，他们会在吃水果的时候先从烂的开始吃。
7: 是，哎呦，我的姥姥就是这样的
5: 啊。
7: 我妈妈的妈妈是姥姥
5: 啊。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不用解释。这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永远在吃烂的，对吧？你今天吃了一个烂的，明天又有烂的，然后他就永远在吃那个有坏点的。
7: 还有那37-8度的高温，也是舍不得开空调，最后没办法中暑去医院，花大几千，不舍得扔掉几块钱的剩菜，这菜不好了，哎呀，凑合吃吧，最终食物中毒，接着去医院。
5: 其实我们经常会家里听到这样的对话，就是什么家里只有一个馒头舍不得吃给孩子吃，孩子会感动的稀里哗啦，但是家里呢有很多馒头舍不得吃只给孩子吃，那么孩子最后是什么结果呢？
7: 觉得你有病。
5: 真的是这样的。
7: 虽然说听起来有点没礼貌啊，但确实是这样的。
5: 嗯，
7: 还有一方就是没福。

0: 响队。
1: 哎，这个梅福印响队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
0: 啊，什么？这是几勾的车厘子，198块钱一斤。哎呀，没事，我买点尝尝，我就知道味儿了。
1: 啊，没吃过，咱得吃吃，咱得试试。
0: 先来个600块的。
1: 哎呀哈！
0: 先来3斤尝尝咸淡。
1: 再比如说煮方便面的时候啊，咱平时煮泡面，那可能就直接加调料就完事儿了，对吧？但是这梅福印响队什么样呢？哎呀，加2个鸡蛋，嗯。不够意思，再来半斤肥牛，嗯，还差那么一点，
0: 可以了吧？
1: 再来一袋虾滑吧。
0: 好有秒变豪华版的麻辣烫。
1: 哎，是，其实这种极端的反差感啊，并不罕见。有人主张的就是先吃苦后吃甜，也有人主张的就是先苦不一定后甜，但是先甜了，那一定是先吃着这甜的了。
0: 我怎么感觉好像有点道理？我该不会要被洗脑了吧？
1: 但是啊，你看，其实是跟个人的经历有关的。像咱们的父母辈的长辈们，他们崇尚的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对吧？
0: 嗯，
1: 吃亏是福，这是人间真理啊。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用实际的行动就告诉你了，说吃遍人生没意义的苦头，也不一定能成为人上人。
0: 你看啊，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有这样的差异？我们先来说一说没苦硬吃这事儿
1: 啊。
0: 我觉得时代背景很重要，就是时代啊，总会给每个人留下不一样的思想的烙印。
1: 嗯，
0: 在咱们父母或者说再老一辈那个年代，缺衣少食、勉强温饱，这个年代其实给父母这一辈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是，
0: 尽管说现在条件越来越好了，这日子也是越过越好，但是他们也很难摆脱那种原本的生活状态，就形成了一种没苦硬吃、有病硬扛的这种习惯。
1: 哎，再有呢，就是我觉得从心理上也是有需求的，在这个没苦硬吃的评论下，总能够看到一些网友现身说法，说好好的洗衣机放着不用啊，非要一个人手洗，最后累进医院了。
0: 是，
1: 你看表面看哈，这样的行为确实让人不能理解，但是你从心理层面来看呢，这其实是一种寻求价值感的行为，内心深处渴望得到亲人的认可。你看，我为了你，我手洗衣服。
0: 哦，真是，你就看，好好的观察，当他们挥汗如雨的干完家务，这家人的夸赞就会让人觉得，哎呀，真的多累都值了。
1: 在他们看来啊，这吃苦干活是体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人一种，我老了。但是我很有用。
0: 你看网友怎么说的，他说家里有一箱奶过期了，公公不舍得，硬是给喝了。后来啊，公公说幸亏喝了，要不家里的这个蒙脱石散也要过期了。
1: 就是把自己喝了过期的牛奶拉了肚子，然后说，哎呀，得亏我拉肚子了，要不然这家里的药呀就浪费了。
0: 是是是，全都用上了，公公做的妙呀。你看，如果家里头父母长辈有类似的心理，真的可能需要大家啊多花点时间去陪伴一下家人。
1: 嗯，毕竟他们曾经年轻，我们也终将老去，对吧？
0: 是的。那说到这个没福硬想，又是一种什么表现呢？我觉得可能是现在年轻人就在表达一种花式爱自己。
1: 嗯，当人类的基本温饱被满足了，这随之而来的就是什么呢？取悦自身啊。什么水果要这么贵啊，高低买点咱来试试啊。今天学习真辛苦，要不奖励自己一杯奶茶吧。
0: 年轻人就是选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安慰辛苦一天的自己，主打一个绝不亏待
1: 啊。一天工资100块钱，买个榴莲花了120，等于这个榴莲才花了20块钱。哎呦，赚了。嘿，
0: 哎，这心态可以啊。哎呦，我感觉凌晨4点钟熬夜对脑子不好，怎么办呢？我吃个半箱核桃吧。
1: 啊，先买它半箱再说，是吧？这半夜里开始下单了。
0: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或许啊也表现了一种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1: 嗯，现在的这个没福印象对是什么心态呢？那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实在不行死半路。
0: 人生乱套我睡觉，爱吃苦就会有吃不完的苦。
1: 哎，看似玩梗的话，其实在对抗无趣的日常，用过过嘴瘾的方式呢，这些年轻人啊给自己注射着鸡血
0: 啊，打鸡血呢。就这种好像是一个及时行乐活在当下的态度，你会发现啊，会让他们好像在20几岁的年纪表现的就像是一只什么困难都打不死的小强，异常的顽强。
1: 所以说啊，虽然我们不主张这个自找苦吃，但是没福硬想就一定正确吗？
0: 其实这儿有两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首先，没福硬想它的重点是取悦自己，从来都不是提倡说什么超前消费啊，包括一味追求享乐的观念。能让我们开心的也不是那些物品所代表的货币价值。
1: 哎，为凑满起送费啊，点2杯奶茶，煮包泡面，打2个鸡蛋。尽管不是说这名车豪宅吧，怎么也是当下年龄和能力能给自己最好的东西。
0: 是是是，就这个煮方便面打2个蛋这事儿啊，我特别有发言权。我觉得

0: 如果没有两个蛋，这碗方便面就失去了灵魂，
1: 是吧？
0: 不是，就失去了灵魂。我觉得它就是天生要配两个蛋的
1: 啊、哦，标配不能拆散，是吧？
0: 不能拆散。
1: 好，类似踏实的这种小确幸哈、啊，其实我们也是，让我们不付出多少成本就获得了满足感。
0: 比如说，你看，考试之后你拿下想买很久的一个周边，这是对自己考得好成绩的一种奖励。
1: 哎，或者呢，晚上来点小烧烤，点杯奶茶，是对辛苦一天的自己的一种安慰。
0: 又或者，哎，有小同学啊，今天考砸了，心情很差，怎么办呢？去超市，我买买买，回家狂吃狂炫，缓解糟糕的心情。
1: 你看，这里的小享福啊，不是追求力所能及之外的东西，也不是贪图享乐、追求躺平，而是对自己某一个行为的一种鼓励或者是安慰。
0: 嗯，所以这里提到的福气，它也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大富大贵、升官发财、一夜暴富，这些小事微不足道，甚至有一些其实可能乍听起来都觉得不算什么值得庆祝的好事儿。
1: 哎，但是人想享福，不愿吃苦，想拥有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本就不需要任何的理由。
0: 毕竟这个小福也是福，不想白不想，好好养自己，好好爱自己，天经地义嘛。
1: 哎，今天在节目里说到的是没苦硬吃和没福硬享，你属于哪一战队的？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后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没苦硬吃，没福硬享。
3: 哎呦，你看大家是怎么说的？李好鸭他说了，不赞同没苦硬吃，也不赞同所谓的没福硬享。他说，对于年轻人，我的想法是，努力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拼搏那是必须的，偶尔的犒劳自己也是合适且合理，但是不要养成了放纵心理。一个月挣5000块钱，家境一般，还要跟着别人学，一个月花4500，说自己很苦要犒劳自己，这种事儿很正常。那如果变成常态，那就真的是没福硬享了，真的不建议。该用用，该省省，这是对普通家庭家境年轻人的一种看法。对于家境殷实的月光族，那就无所谓了。
2: 哎呀，这样的年轻人想法还是很不错的，值得提倡哈。
3: 我觉得思路是相对比较清醒的。
2: 对，再来看吴静，他说吃成长的苦，不吃无意义的苦。
3: 突然想到有一次啊，在一个饭桌上，然后有一个小姐姐呢，她妈妈就说了，说给孩子尝尝这个苦杏仁吧，这个杏仁特别好吃、尤其是放在这个面里啊，就感觉这味道不一样。紧接着这女孩她妈妈就说了，哎呀，这没苦硬吃咱倒是也大可不必，这种苦咱孩子就不用尝试了。
2: 你看，其实现在好多家长都是这种心态，就是觉得说有一些苦我们家孩子没必要吃，干嘛呀？
3: 嗯，我和你持有不同意见。吃个苦杏仁而已嘛，倒也不必上纲上线吧。
2: 那我不想让我们家孩子吃这个苦，干嘛呀？
3: 那你要不要问问孩子？
2: 对对对，哎，我觉得这个观点是对的。
3: 对，也许他想尝尝的。
2: 对，
3: 而且就是一个苦杏仁嘛。
2: 关键是现在很多家长就直接拒绝了，
3: 是，
2: 对吧？
3: 而且家长会甚至觉得，哎，你这老年人真的是让我家孩子没苦硬吃。
2: 嗯，
3: 因为这事儿也确实在网上挺火的。
2: 再来看看这个佩里，他说，真正的吃苦不是身体上的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而是拥有自律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3: 这句话我给你点一个大大的赞。就现在很多孩子，父母都帮助我们决定的一切，很少有独立思考去独立完成一个事情，去解决一个事情这样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锻炼的，不是说他步入到社会之后，哎，天生就具备了，不可能的。
2: 嗯，再来看迪朵，他说了，他说我有一个朋友，
3: 有一个朋友，
2: 对，买了一台洗衣机，10多年了，买回来特意用水泥还搭了个台儿放着，到现在用的次数不过20次。
3: 好，我知道，就怕洗衣机湿着是吧？
2: 不是，我在想啊，10多年用了不超过20次。哎呀，我们家这洗衣机平均一天得转2回。
3: 一天转2回？
2: 对。
3: 那倒也不必吧。
2: 深色的一波，浅色的一波。
3: 一天洗一次
2: 啊？
3: 你牛仔裤不烂啊？
2: 嗯，就是该洗就洗了。
3: 哎呦，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洗牛仔裤洗的勤快，一周差不多洗个2到3次，这牛仔裤呢烂的也早。
2: 我就在想，他这家里的什么床单啦、被罩啦、窗帘啦，这些大件的什么沙发罩啊，都手洗的。
3: 还有杨妞说了，说我妈妈就是爱吃苦的那种，怎么说都不听，怎么办呀？
2: 看来这收音机前没苦硬吃的长辈们还真的是不少数，是吧？
3: 嗯，我们看啊，网上关于这个没苦硬吃的长辈老一辈来讲，这个话题热度非常非常的高，有很多的事件呢也引发了大家的讨论。
2: 嗯，
3: 就有一位啊，说独自捡40斤的小麦，结果住院半个月，不开空调，结果中暑。就是大家在讨论的同时，也在就是聊嘛，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2: 对，你看你刚才说到这个红衣老太太，其实是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这个没苦硬吃的一个典型的小视频，是吧？
3: 啊，就是捡40斤小麦那一位。
2: 对对对，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但是这个没苦硬吃的老人总想不浪费粮食，所以呢，你看他就支出了时间还有生命。
3: 嗯，来看一位朋友讲的，他说呢，食物中毒已经成为了一家人的必备节目。
2: 火，
3: 还有看到发霉的馒头、略馊的饭菜以及变质的水果，

0: 老一辈呢都崇尚一个无害化处理，一口下肚，看病买药多花一两千块钱
1: 啊！这没苦硬吃的老一辈为了省一点花销啊，丢了西瓜捡芝麻是吧？
0: 还有呢，一个浙江的朋友啊，就说他家外婆为了省水电费，不用洗衣机就用手洗，结果呢，因为闪了腰，还得花40块钱买膏药。40块钱买膏药还行，我那天被刺客了，99块钱一片膏药。
1: 现在膏药可贵了，
0: 是吧？
1: 嗯，
0: 你看人家还算了笔账，说明明这洗衣机水电成本5毛钱不到，你说拿40块钱去交水电费有啥不好呢？
1: 啊，自己还不用吃那么多苦，是吧？
0: 嗯，
1: 你看这老一辈的没苦硬吃，有时候不一定害了自己，但是一定会让其他人跟着一起受苦。
0: 是，还有一位朋友特别可爱啊，他的父母夏天不开空调，父母一切 OK， 但是他自己中暑住院了，检查费高达1500。虽然花1500买了个教训啊，但是扛热的爸妈一切照旧。
1: 我该不开还不开？
0: 对呀，那是你的身体有问题。
1: 对，你这身体不行。
0: 你看看我们俩老两口，一点事儿没有。
1: 这有些老年人不得不说，他们真的是颠覆了常识，留下了更多的隐患，是吧？网上说啊，今年夏天浙江有一个80的老太坚持不开空调，把自己搞中暑了，还因此体验了 ICU 豪华7日游。即使在火炉城市武汉，也有老人无惧热浪直接倒下。
0: 哎呀，没苦硬吃最典型的这个症状之一，莫过于专吃过期变质食物，导致我现在给家人打电话，我每次都会说多看一看保质期到什么时间啊，千万过了保质期咱就不吃了不喝了啊，要不然万一还要拉肚子呀，还要身体有问题，咱还得去医院呢。
1: 哎，你觉得说这话父母听吗？
0: 反正父母给我的回答都挺好的，都是特别乖的，但是现实生活情况怎样咱也不知道。
1: 是，我跟你讲，他们不一定会吸取教训啊，甚至会变本加厉。前不久啊，这个73岁的熊婆婆，这也是网上的一个故事啊，说吃了这个发霉的蛋糕诱发了心衰房颤，然后住院观察几天，恢复不错，很快达到了这个出院的标准。本以为啊，住院这一遭能让这熊婆婆明白，说这过期食物啊，它真不是上天赏赐的礼物，
0: 它真不是，婆婆您别瞎搞。
1: 可是这一出院呢，哎，这出院前一天，这老婆婆呢就看了前晚吃剩的鱼香肉丝啊，然后这苦瘾就上身了，
0: 嗯，
1: 愣是将整盘的鱼香肉丝给扫荡干净了。
0: 平时可能我都不吃，尤其是现做出来我舍不得吃，得给小朋友吃
1: 啊，
0: 得给我家里外孙子吃啊，等放过几天，尤其是大夏天天热的时候啊，放过几天馊了，哎呀没人吃了，我赶紧给他吃了。
1: 你看，我们都知道这老太太住院肯定会家里送饭，是吧？可能会买到一些这个鱼香肉丝什么的，就放那儿，老人看着不要浪费了呀。
0: 哦，
1: 他吃了之后啊，他上吐下泻，突发休克，好在因为就在医院呢，是吧？抢救的挺及时啊，让这熊婆婆情况稳定下来了。
0: 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其实老人很多时候不缺钱，但是呢就是没苦硬吃。不过没苦硬吃他也不光是为了省钱，你看大家的总结就特别的精辟，就是苦瘾上身。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位网友哈，挺有意思。你想他既然能够在加拿大刷抖音，那相信家里条件肯定不会差到哪儿去，对吧？
1: 火。
0: 为了冬天起床不困难，他呢是给家里的取暖器加装了一个智能开关。然而这家里有孩子，虎爸呢想要去锻炼孩子的意志力，所以他怎么办？他半夜起来拔掉插头，让原本就起床困难的孩子直接是说不出来话。
1: 孩子哭着说，爸爸我不想起床。
0: 哎呦，你就说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咱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5: 是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3: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留言。
5: 上个时段我们就说到了啊，不难看出现在年轻人对于没苦硬吃那感受是五味杂陈的。来看大家是怎么说的。
3: 一只叫梨的猫，他说了，我妈的脑回路也是不理解
5: 啊，怎么了？
3: 身体不好，非得去种玉米、种花生什么的。更绝的是，干完活晚上就去打点滴
5: 啊，
3: 去干活一身汗回来感冒了，又去打点滴。
5: 我
3: 说了几次都不听，真的无法理解。
5: 无法理解是重点啊。
3: 啊，但其实我能理解，就是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老年人，尤其是在小县城生活啊，就真的需要做点事情
5: 啊，就没事做心慌。
3: 对，就是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一些价值了。
5: 所以他们也可能形成了一个生活习惯了，觉得每天就应该这么干。
3: 对，而且你像很多老家，很多地方，小地方都没有老年大学。你说父母想去学个芭蕾舞啊，学个
5: 没地儿，
3: 倒也不用学芭蕾舞啊，就学个普通的舞蹈，学个扇子舞都没地儿。
5: 是啊，再来看看这文文，他说了，谁懂我一个快生的孕妇啊？我外婆叫我大夏天走路去装修房子那边，关键大太阳啊，主打一个能吃苦绝不用钱。人家医生都说了，中暑的话连同大人都会出事儿，奈何人家不听你的
3: 啊，
5: 非得说打车花太多钱，我真的很无语。关键大太阳的，他老人家还去种地，哎呦，真服了。
3: 这就是和每年国庆的时候到那最热那几天啊，天天收庄稼
5: 啊，
3: 去感受一下，累得老惨了。
5: 再来看看这个菜就多练，他说我爷爷这冰箱里一堆剩菜全是臭的，拿起来闻一闻，硬说没坏，不愿意扔，没坏还不吃，最后冰箱放不下还要清理，顶着太阳清理还中暑了，让他开个

0: 空调吧，还说啊不用管它，真的不能理解啊。
1: 哎呦，反正因为老一辈的这没苦硬吃，除了自己受罪，花费更多的金钱和时间，还拉着家人一起受罪。可是你说身为晚辈，再怎么懊恼，咱也不能放任不管。
0: 对啊，不过有意思的一点啊，就是在网上你要刷视频的话，你发现有一波是在吐槽这家里的长辈没苦硬吃，还有一波人家是拒绝吃苦的老一辈。
1: 比如说啊，有一位网友的妈妈，她主打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还有一位网友的妈妈，每顿饭都要煮新饭，除非懒得煮饭，否则绝不吃一口剩饭。
0: 哎，这小粉红他说了，我妈说有些钱是你这辈子必须得花的，你现在不花，迟早有一天你全都得花出去。
1: 你妈说的对
0: 啊。还有一位这个秃秃口，他说我妈妈不一样啊，下一顿煮新饭吃新饭，剩饭可以剩到不爱煮饭的时候再吃。
1: 不爱煮饭的时候剩饭还好吗？
0: 那就不一定了。
1: 所以什么呀，是能打车就不坐公交。哦，他说我是什么呀，说要不扫个电动车吧，合着你比阿姨更省一点，是不是？
0: 你看，其实在这个林林总总的吐槽当中，不难看出这些话语背后的真实的情感。面对有一些不听劝的老人长辈们啊，不解也很无奈，那生气着急是真的，忧虑心疼也是真的，尤其是涉及到老人们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对吧？
1: 对，你看神经妈，我觉得她还挺有代表性的。她说：“哈哈，本人虽然是00后，但是和同龄人相比呢，从小过得并不富足，所以到现在还是很喜欢攒钱，不挑吃穿。有的时候东西买贵了，也会难过很久。爸妈的吃苦耐劳，我也能够慢慢理解。”
0: 李李他说这次回老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他说60多70多的啊，走几公里爬楼梯还能够提很重的东西都没喘，但是我才30多岁空手4楼那喘的哟。
1: 哎呦，还有狼猫他说没了水果洗洗还能吃，食物中毒进医院。你看啊，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大家也要去看他的程度，他没了水果洗洗还能吃，食物中毒进医院。你看啊，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大家也要去看他的程度，就是一定程度上这样的节俭，人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是如果这个节俭过度，我们说的没苦硬吃，那就在这里非常的不提倡了，因为很有可能会给自己的身体呀，或者给自己的工作效率造成一定的困扰。这个不分年龄哈。
0: 是的啊，吐槽归吐槽，其实我们不妨呢可以来换位思考一下，就是对于长辈们也多一分理解吧。
1: 还有悠悠他提到说，哎呀，关灯这事儿也特别有发言权。他说我外婆早早的进屋关灯，然后一直玩手机。我说开灯吧对眼睛好，他说不行不行，不能开灯，太浪费电了
0: 啊，太浪费电了。不过这

0: 京时间23: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35岁那年，小张成为了一名母亲，梅子还去嘲讽过他，现在想来真是打脸。就像他当时说的那样，生完孩子后我忘性大，专注力不够，阅读理解甚至都变差了，可能类似新冠的脑雾后遗症，总之工作效率大大降低，稿子一本压着一本来不及审，以前如果当天进度没完成可以慢悠悠地回家接着审，现在一下班就得往家里冲，一回到家喂奶喂饭陪玩洗澡哄睡，不时还得动用下说学逗唱的功夫。以前周末我会去参加新书发布会，见见作者和同行，现在周末得在家带娃出门遛娃，两个孩子一天到晚互相打架抢玩具，如果一个叫起来另一个也跟着一起，妈妈妈妈，这一声声堪比催命符，即使想在家里努力工作也找不到一个安静的环境。老二还非常黏我，我在房里打电话谈合作，他会不断跑进来说，妈妈妈妈你干嘛呢，我让他别烦了就要发火，被老公看到

说我一通。在家里那十来分钟的厕所时光是我唯一的喘息时间，发发呆，刷刷手机，尽管有时候娃会像幽灵一样浮现在厕所门外敲门，或在洗澡时突然听到他们的哭叫，来不及擦干身子就要跑出去安抚。我跟老公抱怨自己的时间被急剧压缩，他回我一句，也没看你以前那么努力呀。对这种话我是非常生气的，他可能不太能感同身受育儿给女性在事业上带来的打击。我在怀孕期间流失掉一些客户，上周出差我犹豫很久下的决心，所有领导同事朋友的第一反应都是，那你小孩怎么办？一些同行半开玩笑说我这是抛夫弃子，我回他们说家里我都安排好了，老公愿意接手，家里请了阿姨，老人也可以帮忙，这三个因素缺任何一个我肯定走不了。经历过两年的拖沓以及不自由，去年我开始摸索提高工作效率，每天坚持先从一些难做的事着手，不再刷豆瓣知乎，设立时间节点看完稿子，下午犯困时就处理一下邮件，填表格，发快递，到两三点钟有点力气了赶紧开始看稿子。现在感到时间的利用率比之前明显提高了，当妈以后反而在工作上更加努力，这是好的一面。但直到现在我有时都不想回家去面对这两个小孩，比起陪伴孩子，或许我的成就感更在于写文章发表出来，或者做的书得到认可。现在每到礼拜一我都好开心，对我来讲上班就是放假，回家就是上班。但我也止不住内疚，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被两种情绪拉扯着，又想做个好妈妈，又有野心在事业上有所成就，那能怎么办？只能学着去找一种平衡。30岁那年告别了不靠谱的前男友和一众相亲对象，我遇见了现在的老公。我们是十多年网友奔现，又是同一个专业出身，志趣相投，恋爱不久便领证结了婚。老公基本满足了我对队友的大部分要求，他虽然不擅长做饭做家务，但很愿意做，也能尊重我肯定我。2018年结婚第四个年头，周围人都在问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而老公在生育方面从没给过我压力，一直跟我讲如果不想生就不要勉强。我那时快35岁了，想再成为高龄孕妇前怀上，去生殖科检查后发现我输卵管不畅，医生建议我们做试管。我回家抱着老公大哭一场，无法自然受孕让我觉得自己很失败。他安慰我，没事的，做就做呗。接下来的一整年我都在往医院跑，那时候他刚换了新工作很忙，但我取卵移植时他都会请假陪同，还会认真地计算排卵期。试管移植后去测尿检两条杠，当天很激动。他不是一个很大男子主义的人，和我爸正好相反。上小学的时候父母离婚，我跟着我爸生活，我第一次来月经裤子上弄脏了，我爸打完麻将就会说给你洗衣服，我手气没了好几天。但我老公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剖腹产的时候他会帮我洗衣服，把我照顾得很好。他觉得我爸思想上很封建，经常就说这有什么了。

0: 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

0: 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图书编辑小张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做母亲的经历。

除了生活上照顾我，最重要的是老公在精神上支持我。他一直让我先照顾好自己，再照顾小孩。周末我想去健身，他都会说，你去吧，我来带小孩。有时候会抱抱我，安慰道，你辛苦了。身边所有人包括我妈都说，你老公已经很好了。但我总觉得在生育这件事上，男女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不平等。就拿试管这件事来说，我需要经历一系列打针、B 超、取卵和移植的过程，忍受随之带来的各种并发症和后遗症，而他只需要在取精时出现，然后陪同我就好。老二每晚睡前都要磨我一个多小时，而这时老公却可以淡定地在客厅看书。同为知识创作者，我感受到一种同辈压力，他在卷我。他是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但有时接受帮忙反而会惹毛孩子，我只能再多花十分钟安抚。平时碰到孩子哭啊叫啊，我总忍不住要放下手头的事去看一眼，他似乎对这些不敏感，经常无动于衷。有孩子以来，基本上都是我在买东西，他不会主动过问。阿姨动不动就跑来找我，宝宝的这个东西用完了，那个东西快没了，身上长个肿块是怎么回事？我觉得很奇怪，似乎从来没有人要求爸爸去做这些决策，掌握相关知识。去年封控期间，正好赶上我生日，老公抢了两个提拉米苏蛋糕，用小朋友的巧虎玩具做个蜡烛。我有时生气起来就冲他抱怨，我觉得很不公平，你又没做过什么。老公会因此被激怒，冲到我面前大吼大叫，吼完之后他又在我面前委屈地哭起来。我后来明白，他不能忍受亲密的人对他的贡献做出否定。之后再碰到吵架，我都先承认他对这个家的贡献。他最近在学习非暴力沟通，说你一定要让我知道他的感受，他是个很需要释放感情的人，我也在学习成为一个更好的倾听者。

我以为自己会是个温柔耐心的妈妈，但事实证明我做不到。上了一天班很累了，到家把陪娃的流程走一遍，给老大讲完绘本，最后耐着性子去陪难缠的老二，可能是一本绘本讲五遍，也可能是讲五本。都做到这一份上了，他还在那叽叽咕咕跟我讲话，要么满床翻滚，一会儿扑在小兔子玩偶身上，一会儿把它扔到床下，一会儿顶到我的肋骨，一下子又踢到我的脚。越想他快点睡觉，他就越不睡，好像知道我心思一样，非要我发两遍火。好了，到被子里去了。2022年居家隔离期间，天天和女儿待在一起，她不肯午睡，我就没法工作，愤怒起来简直想掐死她。有一天我发火发得很厉害，用力拽她，把她推到墙角，怕进一步伤到她，我就使劲敲床垫，扔枕头出气，发了疯一样。女儿站在一旁很惊慌，声嘶力竭地喊我妈妈妈妈。我说了气话，妈妈想把你从13楼扔下去。她哭着说不要不要不要这样。我朝她喊，不要喊我妈妈，我不是你妈妈。有那么一瞬间，我就是不想做妈妈，太累了。那天我实在没法控制住情绪了，跑到育儿群里去问该怎么办。他们说你不要太自责，你是很累的。他们的回复让我感到一些安慰，我也不是特例，原来很多父母都是这样的。第二天我向女儿道歉，对不起，妈妈昨天做的不对，你原谅妈妈好吗？她坐在我大腿上没回答，她看着我又看看旁边，像是在思考着要不要原谅我。一会儿她对我笑笑，伸过手来捧起我的脸，她说原谅的。我说你要乖一点哦。他答应我嗯。看着他似懂非懂的表情，我很难判断他到底是把这段记忆埋到了内心深处，还是说心大到已全然忘记不在乎了。我很怕自己做了一些伤害他的事，成为他以后的心理阴影。

两小孩真的像开盲盒，三岁多了，老二还是经常得给他讲一个多小时绘本才能入睡，而老大到晚上九点多就自觉，我不看了，我要睡觉了。同样是双胞胎，怎么那么不一样呢？但老二是个很会表达的小姑娘，她给我的感情是我从来没有在别人身上体验过的100%信任。有时候我跟她一起睡觉，她就会抱着我，爬到我身上表达亲密，有时捧着我的脸，妈妈，然后过来亲亲我的脸、眼睛，还会亲我肚脐，因为我跟她讲，你是从妈妈肚子里出来的。老大就不一样，我跟他说妈妈很爱你，他会别过头转身走开，不知道是不好意思还是没当回事。昨晚念完绘本关灯躺下，黑暗中听觉和感受力被放大，熊孩子翻滚着从床头到床尾，又使劲跳了好几下，我忍住怒气，突然一个毛茸茸的东西凑到我脸上，啵的一下我被亲了。床上继续一阵翻滚后，他慢慢挪到我身边，打了最后一个哈欠。我摸着他圆圆的脑袋亲了亲，轻轻拍着他的肩膀，终于他平静下来了。没过多久，响起浅浅的打呼声。养小孩可能就是个接受的过程，我要不断跟自己说，他们有自己的路要走，孩子不是宠物，不是机器，他们是有独立思想的人。如果你有控制欲，只会给你带来挫败。我现在都已经想到，万一以后他们上不了高中，也许可以做新东方厨师，或者在宠物店当美容师也挺好，考不考大学无所谓了。之前给两个宝宝买衣服时，为了区分，我通常会给哥哥买蓝色，妹妹买红色。我儿子现在就喜欢蓝色，女儿就觉得红色的东西都该是他的，这引起了我的反思。我现在跟他们讲，男孩子也可以喜欢粉红色，女孩子也可以喜欢车子。女儿对我说，她将来要做科学家，我就鼓励她，挺好的。我想以后到了分家产的那一天，我也不会委屈女儿，就把房子卖了，钱给他们两个人对半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节目的最后这个时段，小张继续和我们分享他带两个孩子的故事。中国家庭脱离不了老人，我和老公平时都要上班，需要老人照顾第三代。我们家现在就是这样，周一我爸来，周二周三公公，我婆婆去世得早，周四周五我妈把俩娃和阿姨带去她家，他们之中只要有任何一个人生病或者要去看病，就必须要打电话去调整时间。我和老公月薪各一万多，有房贷，又生活在上海，每个月还要花7000块请一个阿姨在家，因为一个老人真的带不动两个活蹦乱跳的娃，压力很大。其实我妈是最理解我的，当初决定做试管，我说妈，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讲。她还以为我不准备要小孩了，说她也有同事不生小孩过得也还可以。后来我决定要孩子，她也劝我一定要想好，反正是很辛苦的，不要也没关系，一定要的话他可以帮我找好医生。我妈不是思想特别开放的人，她能说出这种话，我特别感动。有小孩以后，我会更理解我妈。备孕前我有个机会跳槽到更大的平台，这意味着能得到更多的项目资助，做的书更容易获奖，印量更高，甚至职位也有可能再往上升一升。考虑到我要开始做试管，生完小孩还要请产假，最终放弃了，心里多少有些遗憾。想到小时候我妈曾说，都是为了你我没有去上大专，以前非常不能理解，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是你自己不努力。直到有了自己的小孩才明白，有时候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我妈退休后很喜欢旅游，跑了好多地方，新疆、西藏，那个时候他就对我说，等到你有了小孩，我肯定出不去的。现在因为知道他有孩子要带，小姐妹们都不会随随便便来约他了。我在公司上班，他在家里上班。有几次他感冒了，人晕晕沉沉的，还在给我们做饭，头发也已经全白了。

我试过跟我妈表达爱意，但父母这辈人不知道怎么回应你，他不会说我爱你什么的，只会用一些冷话来掩饰自己的尴尬。前几天我对他发感慨，

以前不容易啊，我小时候也是挺作的。他笑了笑，哎，你现在晓得了吧？讲了一些我以前让他更生气的事情，我们开始互相吐槽。他说我小时候他累得已经睡着了，醒来发现我还在旁边玩，他又不好好吃饭挑食，跟我女儿现在一模一样。女儿现在很喜欢拉着外婆讲我小时候的故事，有时外公外婆讲他不听话，他就对着我说，妈妈，你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我也很郁闷，这要怎么回答？但我和我妈很难在痛苦这件事上达成共识，很多事情她经历过，觉得很正常，痛就痛了，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我老公也有个观点，这是你要的小孩，你就不应该发脾气。但我总是跟他讲，我是人又不是神，而且为什么我做了决定就不能后悔？很多痛苦可以被倾诉，不断去说，大家才能意识到这是个问题。当妈当然能丰富很多体验，有很多成长，但痛苦也是真实存在的。很多时候需要有人来告诉你，妈妈，你经受的这一切应该被说出来，你的苦难值得一提。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图书编辑小张的故事。养育孩子不但千辛万苦，更是一件一旦决定就无法后悔的事情，所以必须深思熟虑。这既是对自己的负责，更是对孩子的负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0: 委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

0: 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 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

0: 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1: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2: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病例本身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流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流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1: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3: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1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2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6: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2: 咱们是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6: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2: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6: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5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15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合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案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金，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8: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这事儿啊，没办法，谁病了？哥舒翰确实病。想当初哥舒翰那可了不得，镇守边陲，敌人不敢侵犯，因为有诗为证：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愧牧马，不敢过临洮啊。然而这员名将这阵病了，只能是勉强的应召入朝。玄宗啊，任命他为太子先锋兵马大元帅，以这个田良秋为这个军司马。凡是各地来京的援兵一共是12部，再加上原来的封长清、高仙芝的兵马，一共是15万，对外号称20万，开赴潼关坚守。这个安禄山咱们再说一说，他驱金四出啊，掠地河北啊，反倒啊空虚了。说这阵常山就是河北省啊镇定一带，当时的这个常山的太守严杲清啊，又趁机啊反正了，原来叛军攻常山，严杲清啊无力防守，只好投降。安禄山呢，于是就仍然命令他为太守。严杲清呢，从弟平原太守啊严金清，就那大书法家颜真卿啊，事先料定安禄山会叛变的，做了这个城防、募兵还有充实的仓廪的这个准备。等到安禄山起了兵了，颜真卿啊号召各州县联合起来反抗。颜杲卿呢，于是也响应了颜真卿的号召，有了一些个已经啊县贼啊，这个州县呢也都杀了这个贼将，一时啊闹得声势很大。大家伙公推颜真卿为这个盟主。颜真卿啊，他是长安人，曾经任这个殿中啊次御史，因为受到杨国忠的这个排斥，外放平原太守。他是中国啊古代著名四大书法家之一啊，欧柳颜赵当中颜派的创始人呢。当时呢，围绕着他周围啊有17个郡，号称20万人。安禄山怕这个后方有失，不得不暂时的终止攻打这个潼关，派兵啊回来对付这些个心腹之患，就这么着使这个长安的紧张气氛哎宽松下来。天宝15年，也就是公元750年正月初一，安禄山啊在这个洛阳啊继位当了皇上，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叫圣武。他呢大封官爵，让追随他的人呢都做了大官。紧接着从这个洛阳开回来的叛军攻打常山，颜杲卿被俘之后啊遇了害了。安禄山的副帅史思明又率军扫荡了其余反正的这些个郡县，说这些个地方啊就一一的又陷入了这个叛军之手，只有颜真卿因为事先做了一些个准备，还能啊坚守得住。玄宗派人封他为户部侍郎兼本郡的防御使。这个安禄山呢消除了后顾之忧啊，紧接着又攻打潼关了。他的儿子安庆绪作为先锋打头阵，被这哥舒翰给击退了。哥舒翰啊确实是病得很厉害，只好把这个军务交给了常使田良秋，而这个骑兵主将王思礼还有步兵主将李成光啊又互争长短，闹起来不团结了。田良秋也没办法，不过哥舒翰终究是这个沙场老将，他知道自己的军队人数虽然说

是由警啊报的时候举火为号，而这一路烽火台举的却是平安火。每天夜里只要通关安全，于是点起火来，沿途各个烽火台看到火光依次举火。很短时间，这个平安的消息就传到了长安。皇帝跟贵妃虽然说没有心思再来欣赏霓裳羽衣曲了，但是还能睡一个安稳觉。说那阵坚持跟叛军作战的有四路官军，一路就是颜真卿，一路是这个坚守啊荣丘，这个主啊叫张巡，还有一个就是从河东杀出来的河东节度使李光弼，还有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了。这个张巡原来是啊真元县令，他的上司乔郡太守杨万旦投奔了这个安禄山，逼着张巡为这个长史，让他带领着千余人去迎接这个叛军。说那阵荣丘县令也投降了，张巡趁他外出啊送这个浮球的时候占据了这个荣丘，并且把县令令狐潮的全家给杀了。令狐潮啊勾结叛军回来啊夺城，叛军来了四万人连续的攻打，张巡呢严密的防守，城中这个箭呢用完了，张巡让这个城中的居民扎了1000个草人，给这个草人啊披上这个黑色的衣裳，用这绳子拴上，夜间从这个城上啊往下追，叛军发觉了，以为是官军啊偷袭，一时之间万箭齐发，向着这个草人射击。等到叛军发觉上当了，这草人啊也被提上城去了，这一次就得箭数十万只，哎，这倒不错啊，效仿诸葛亮草船借箭。又过了几天，城上的草人继续下来，叛军又上了一次当，说两次之后不肯再射了，并且啊嘻嘻哈哈的向着城上的笑骂。张巡一看敌人麻痹了，这一次啊又趁着一个漆黑的夜晚，感情啊来了真人了，500名敢死的壮士，好下来之后突然杀入了叛军营中，叛军大乱，许多的帐幕被焚毁了，只好啊败退啊出下20多里地，这才啊站住了阵脚。而这官军500人早已回到了城里，荣丘围了4个月，城中千余的守军抵抗叛军4万人的这个攻打，不但城池没有失落，还连续打了几次的胜仗，最后令狐潮不得不撤围而去。后来附近的州县又都先后沦落了这个叛军手中，叛军啊又去攻打这个商丘，商丘太守啊徐远抵抗不住，派人来这个荣丘上这个张巡呢求救。张巡考虑到商丘啊地势险要，又在这个运河的中段，是江淮一带的屏障，地位比这个荣丘啊重要的多，于是率部沿着这个运河边向这个商丘转移。他这是只有兵力啊也就3000人，马呀300匹，经过这个宁岭，就是现在河南的灵宁的时候，跟这个叛军杨朝忠啊打了一仗。张巡麾下大将雷万春、南齐云身先士卒，攻入了叛军的阵中，左冲右突，所向披靡。张巡这阵也是手持大刀拼命的冲杀，叛军大败，死伤达到1万多人，尸体仍道这个汴水里头，这河水啊为之不流了，都堵塞了。张巡到了这商丘，跟这个徐远和会合，说这阵朝廷有招，拜张巡为这个主客郎中，也就是礼部官员兼这河南副节度使。徐远自知才能不及张巡，于是把军务啊全部交给他，自己负责粮饷啊这些个供应工作，做了一个后勤部长。官军上下一条心，坚守住这座重要的城池。紧接着朝廷又招拜张巡为这个御史中丞，徐远呢为这个次御史。说那阵这个长安啊已经失落了，玄宗啊奔向了四川，太子啊李亨在这个灵武，就是现在的宁夏灵武，他在这儿继了位了，史书上根据他的庙号称之为啊肃宗，改元为至德。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于这个至德二年，也就是公元757年正月，派大将尹子奇率兵13万来攻打商丘，商丘守军啊只有

两军兵力对比起来，这是1:20，双方昼夜苦战。由于张巡善于这个守御，叛军攻城遭到了很大的这伤亡。16天当中，竟然损失战将60人，士兵20000多。尹子奇只好撤兵了。尹子奇他屡战不胜，于是采取了围困的这个策略，城中断了粮了。张勋派这个南齐云杀出城去求救啊，但是贺兰进明等人啊，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并且嫉妒张勋的声威，竟然观望不救。贺兰进明啊，在一座大庙里设宴款待南齐云，想把他留住。到这时，南齐云呢，流着泪说：“城中将士已经1个月没粮食，我不忍独享啊！”说着，拔出佩刀，斩下一指，然后骑马而去。这个在座陪饮的将士没有不落泪的。南齐云回马一箭，射向庙中的佛塔：“我破贼回来，必灭贺兰进明。”这一箭就是我的誓言。商丘的守军呢，到这阵把一切可吃的东西全吃光，甚至于把甲胄上的皮革也都肿了充饥。但是士兵跟居民们都不肯屈服，他们饿的站不起来了，于是坐在城头向城底下投石块，最后只剩下400人，叛军终于登城了。张勋、南齐云、雷万春、徐元36名官员呢，和这个将领全部的遇难。这个商丘失陷，这是至德2年10月的事。而在此1个月前呢，郭子业却把西京长安收复了。长安的失陷是在上一年的6月，当时由于啊这个河北山东军民的浴血苦战，安禄山还不能集中兵力攻打长安，因此啊潼关前面没有重兵，只有啊崔虔佑率领着10000多啊叛军凭着山险守着，监视潼关官军的这个动作。长安城中的居民每天吃过晚饭，就纷纷的跑到高处，向着东边遥望着骊山顶上那最后的一座烽火台。当一缕啊火光终于在这个黑夜当中升起来的时候，大家伙啊喘了一口气，知道又迎来了一个平安的夜晚。说那阵啊，潼关主帅哥舒翰的病已经痊愈了，潼关的防务啊也就基本上就绪了。如果叛军真的来进攻啊，大概守上1年半载，这玩意儿是不成问题的。更何况郭子仪跟这个李光弼在北边有攻有守，牵制住了叛军相当的一大部分兵力，这就给这个潼关的防务部署啊赢得了时间。郭子仪跟这个李光弼也分别上书建议，潼关战线只要是防住就行，他们正打算向这个范阳进攻了，因此务必不要使这个潼关失守，以免京都有失，影响整个的士气民心。然而这个杨国忠担心的不是朝廷的安危，却是怕哥舒翰万一倒戈反击来治他的这个死命啊。他跟哥舒翰早有这个矛盾，又听说哥舒翰麾下大将王思礼曾经建议哥舒翰回兵杀了杨家兄妹，消除安禄山清君侧的这个借口啊，他惶惶不安，赶忙向玄宗啊进行建议。哎呀陛下呀，兵法安不忘危，大军都开赴潼关，长安无兵防守也不好，万一潼关失利，长安就危险啦。这玄宗怎么样？哎，对这位啊小舅子是言听计从，其实是大舅子，因为啊这玄宗比他这岁数大呀，于是同意让他募兵。杨国忠啊忍痛拿出一部分搜刮来的金银，招募了10000人，派这个心腹的杜前运率领住在了这个长安，仍然上表请求皇帝把这支军队也划归自己统一指挥。玄宗他不知内情了，于是就答应了。哥舒翰派人呢招来了这个杜前运，干嘛呀？到这个潼关议事。杜前运早已奉诏啊让他归这个哥舒翰节制，不能不去。但是一到了潼关，哥舒翰就把他给宰了，另外派人去把霸生驻军也给接管了。杨国忠听到这消息，我的个妈呀，吃惊。

一下，他对自己的儿子说，我将死无葬身之地了。但是他不肯心这么失败，想到若要自救，当务之急最重要的是这个哥舒翰呢，他得离开潼关，你走得越远越好，这才能免去心腹之患。他去见皇帝，让这个皇帝派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并且造谣说这个潼关外面贼将崔虔攸啊只有4000人，根本就不堪一击，哥舒翰戎兵不羁啊，其情可疑。哎，没成想这个玄宗还真听啊杨国忠的话了，下诏让哥舒翰呢出兵。哥舒翰派着使者回京上表，说什么呢，安禄山久经沙场，现今敢于叛逆，岂能不做这个充分的准备吗？再者说了，崔虔攸虽然说兵卒不多，但是也绝对不止4000呢，更何况还得防备叛贼故意弄这个弱兵来引诱我出关，如果说我军出击恰好坠落敌人的这个计中，而且贼兵远来力在速决，我官军据险扼守，等待援兵大捷，那阵各方一起发动这个进攻，这才是上策。然而啊，这个玄宗一味的听杨国忠的，派人一个劲儿的催促，说这个忠使刚传完诏，下一个忠使又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哥舒翰只得奉诏啊。到这阵他抚胸痛哭，下令大军呢、出关呢。6月乙丑这一天，官军呢出了潼关，当天到了这个灵宝的西园呢，沿途啊倒是不曾啊看见这个敌军呢。大军在这个西园住下来，第二天继续向前进发。说这儿地势陡然变了，北边是黄河，南边是这萧山的，中间是70里长的峡谷地带。哥舒翰跟田良秋乘着大船浮在这个黄河的中游，一看谷中的叛军似乎不多，于是遥遥指挥让官军前进，大将王思礼率领着30000人作为先锋，庞忠等带领着余下的这个部队继续前进的。哥舒翰弃舟带着30000人渡过了黄河，在这个黄河的北岸山岗上鸣鼓助威，说这阵峡谷侧方出现了叛军，3-3-2-2的时疏时密，根本啊不成一个阵势。官军见了到这阵有点麻痹了，都笑了。双方慢慢的靠拢，慢慢的靠近，官军呢呐喊冲杀，从各路杀将上去，叛军呢稍微的一接触，扔掉旗帜向后溃败。官军呢漫山遍野的追杀，突然之间可了不得，靠炮声响，叛军的伏兵出现，从山头上往下扔这滚木雷石，官军无处的躲避，不少人伤亡。官军有一种战车呀，用这个毡子蒙在车身上，毡子上画着龙虎熊豹，说这些个野兽是用来吓唬敌人的，那玩意儿你管什么用啊。官军在这驱着战车开路，不料啊崔虔攸啊早有准备，他把许多的这个柴火抛在了官军的这个车前，顺着风他可就点燃了，一时烈焰腾空啊，把战车也给烧着了，因为上面还蒙着毡子，那更好着了，并且滚滚的浓烟扑向了官军啊。官军到这阵都睁不开眼，一味着抡着刀啊抡着枪的乱砍乱杀呀，结果有的是自相的残杀，后面的官军还以为叛军乘烟来攻了，一个劲儿的向着烟雾里面射箭，当然射的都是自家人，死伤无数。直到这支叛军呢，这才从这个山上蜂拥而下，喊杀声啊震天动地。紧接着崔虔攸又派遣了一部的骑兵绕到官军的背后杀将过来，这个官军前后受敌，惶恐的奔逃，没有人再来战斗了。说那个黄河北岸的官军一看南岸败退，竟然不战而溃啊，不少人跌进了黄河，更多的人四散逃命。哥舒翰带着几百名啊这个骑兵啊，这都是亲兵卫队，渡过黄河向潼关跑去，再想回守潼关啊，这个叛军在后面紧紧的追赶，说这个潼关前面有3道的沟壑，每一道都是2丈宽1丈深呢，官军互相的拥挤，不少人掉到这个沟里头，一会儿就将这个河沟啊填满了。
后边人踏着死人跑过去，哥舒翰进了关之后清点了一下剩下的兵马，到这这只剩八千了。刚刚布置了这个防守，叛军已经攻上来了，一整天叛军猛烈的攻关，官军防守不住，潼关终于被这个叛军攻破。哥舒翰逃到了这个潼关，逃到潼关哪儿？当时啊叫西关驿，这是潼关的西边。他的部下将领火伯归人呢，还叛变了，把他捉住了，送到了这个洛阳。哥舒翰见到安禄山啊，打这阵哥舒翰磕头下拜，臣肉眼不识圣人。安禄山怎么样？真不含糊，封他为啊司空。但是安禄山啊却对这个叛将火伯归人说的妈了巴子，妈，你在患难的时候叛祖，你不仁不义，我说把他给杀了。哎，您看了吗？哎，叛徒就是这么一个下场。哥舒翰非常感激安禄山，写信给他旧部李光弼等，劝他们投降，但是回信没有一封是响应他的，还把他呀臭骂了一顿。后来安庆绪放弃洛阳的时候，看哥舒翰已经没用了，终于也把他给杀了。当然这是后话，咱们单说这个，长安城中突然看不到骊山上的平安火，一时啊全城啊鼎沸起来，这皇宫里更是乱作一团。平安火不见了，说明潼关已经失守了，长安城失去了屏障，人们多日来的担忧啊，到这阵成了现实了。兵凶战祸是人们最怕的事情，于是老百姓奔走相告，一传十，十传百，有的呀打点这个细软衣物，准备外出逃难呢。说那阵啊，当朝的这个宰相杨国忠啊，到这阵他也想逃难。他那阵身兼剑南节度使，当初安禄山一叛变，他就告诉了副节度使崔元，让他做好将来一旦啊逃走的这些个准备。现在形势紧迫，他慌慌忙忙地跑进了皇宫，向皇帝提出啊姓蜀的这个建议。什么叫姓蜀？姓福的姓，蜀啊就是四川，那意思啊您寻姓啊四川去。哎呀，逃跑啊还得落一个好词儿。说玄宗这阵还犹豫呢，因为不到万不得已的事，他不愿意做一个流亡的皇帝。他嘱咐杨国忠啊，让他找百官商议，听听大臣们的意见。咱书要简言，第二天百官聚集到这个朝堂，不少人呢惶恐不安，有的连眼泪都淌下来。杨国忠啊问大家有什么办法，大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黄鼠狼看窦楚的，大眼瞪小眼，一个个的闭口不言。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办法可想，杨国忠啊只好自嘲的说出了一番话呀。哎，十年前我就遇见安禄山的那个反状啊，但是啊皇上不信，今天到了这步田地，这可不是宰相我的，我错。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安史之乱，现在敌军呢已经逼进来了，已经到了兵临城下了。说这阵杨国忠啊只好自己解嘲啊，哎呀，十年前我就遇见安禄山呐、啊，他那个反状，但是皇上不信呐、啊，如今到了这一地步，这可不是宰相我的过错。说文武大臣们这事也不理会他的解释，人们都是急着回家自找啊出路。杨国忠只好让大家伙回去，他自己啊去找他那三个堂妹，让他们进宫去跟杨贵妃啊一起劝皇上。玄宗啊有些个心动，但是还是下不了最后的决心，他让百官第二天到勤政楼去，他要亲自跟大臣们研究对策。第二天他到了勤政楼，但是大臣们连上朝的嘿两成人都没有，其余的都不见了影了。老皇帝急了眼了，他要御驾亲征啊。文武大臣一听啊只好苦笑啊，知道这是皇上赌气，因为城里就剩下守卫皇宫的三千多名禁军了，而且很多人都是仪仗队，带这么点的人马去打仗，你这不是送死吗？更何况皇上那一年已经72岁高龄。当天晚上啊玄宗啊终于禁不住，
这个杨贵妃

还有三位夫人的魔铲，答应去这个四川避难。杨国忠啊，秘密的宣召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带着他左右龙武军2500人前来护驾。杨国忠啊，赏给将士们大量的财帛。等到黎明时分，悄悄的打开了皇宫西门的延秋门，潜行走出去，随同啊这个玄宗的有这个杨贵妃，还有韩国、国国、秦国三夫人，以及杨国忠夫妇以外呢，只有住得近的这些个妃嫔、皇子、公主，还有这个皇孙。偌大的皇宫，那些个住得偏远的妃嫔、皇孙、公主都来不及通知他们。玄宗一行人在这个朦胧的宿舍当中啊，路过了这个左仓，就是左仓库。杨国忠啊，打算派人放火，但是玄宗一听，问他干什么，他说了不能白白的留给叛贼。玄宗啊，赶忙制止，哎，贼人来了之后得不到财物，必定得向老百姓啊要，不如把仓库留下，使我的百姓少受一些个灾难之苦啊。说皇帝走了，但是百官啊可不知道，有的大臣还来上朝呢，听听啊这个朝廷有什么对策。走到宫门前一看，一位仍然啊整整齐齐的站着，守卫着皇宫的安全。突然啊这个宫门开了，一些个宫女跟太监们从这个门里头蜂拥而出，一个个的狂呼乱叫，说皇上已经走了。谁也都不知道这皇上到底去哪了。来上朝的寥寥的几位大臣到这阵也傻了眼了，他们想不到皇上竟然这么不负责任，只图自己一走了事。可是长安城你交给谁管？一时之间，长安城的110个坊也发生了骚乱，一些个歹人成伙打劫，他们成群结伙的闯入了王公贵族的这个府邸，见什么东西都抢，有的胆儿大的闯进了皇宫啊，把这个左仓啊大营库抢光了之后放了一把火。而长安城更多的居民则是在逃难，他们携带着子女财物啊，惶惶然的走出了门啊，却只见大街上人流啊拥塞了，有的向东啊，有的朝南啊，有的朝西啊，谁都弄不清楚到底往哪逃这才算安全。就在这时候还下起了大雨，玄宗等一行啊，其实这阵已经过了咸阳桥了。杨国忠啊又打算放火烧桥，说是怕这个叛军过桥来追。士兵们把这个柴草啊堆在这个桥上，放起火来给点着了，一时之间浓烟滚滚。玄宗啊骑在马上走在前面，回头望见浓烟，嘱咐啊把这个火熄灭了。到这个他惨然地说，我们知道逃命，可是把桥烧了，老百姓要逃怎么过这个渭水呀？士兵们赶紧把这个火给扑灭，一行人啊冒着雨前进。玄宗皇子皇孙们骑马，贵妃还有公主三夫人坐轿，骑马随行的大臣除了这个杨国忠、陈玄礼以外，只有这御史大夫魏方进，还有左相韦建素等几个人，几个宫女啊，还有这个太监，只好步行啊。由于队伍当中有不少的这个妇女，走起来十分的缓慢，一直啊走到这个中午，这才到达长安以西40里的咸阳。在这之前呢，高力士曾经派这个宫监，就是宫里的太监王洛清提前赶来安排这个午饭打尖，但是到了这阵也没见王洛清来接，连这个县令也跑了。一行人暂时在这个咸阳城啊东门外那儿有一个望仙宫暂时的歇歇脚。杨国忠啊派人到市上去购买这个蒸饼，但是由于啊这儿也得到了兵败的消息，这市上啊嘿早没人了，谁还卖饭呢？好在一些老百姓听说皇上逃难经过，有的人就把自己家吃的粗米饭拿来献给了皇上。要说这老百姓啊真够啊实在的，也真够厚道的。玄宗啊让这个太监赏了送食物的百姓，大队继续出发。当天晚上到了京城，说这儿的县令也跑了，一行人住到这个馆驿里，皇上跟前连盏灯都没有。玄宗啊只好跟杨贵妃在这黑影里对坐着默默无言。半夜时分发生了一阵的惊乱，因为大家伙

0: 听见了一阵的马蹄声，以为叛军追来，有人啊竟然吓得急呼躲藏。后来陈玄礼来报说，来的你原来是哥舒翰的副将王思礼，他从这个潼关逃出来，赶到长安，听说皇上失踪了，他估计皇上一准儿。
1: 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2: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这里是陪伴你的专属声音空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身边多了一个词儿，叫职场内耗。明明什么都还没做，却已经觉得精疲力尽，明明只是一份工作，却活得比谁都焦虑，明明想好好表现，却总在怀疑自己，自我拉扯。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不聊鸡汤，不灌道理，只要认认真真、安安静静地和你聊一件事儿：停止内耗，你的职场真的会轻松很多。这是一篇很长、很走心的陪伴。如果此刻正坐在工位上发呆，正下班在回家路上，正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正因为工作委屈纠结痛苦，那么请你把这一段声音留给自己慢慢来听。首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最近一次真正觉得轻松踏实没有负担是什么时候？很多人听完会愣一下，然后说好像记不清了。我们每天上班、开会、写方案、回消息、对接工作、应付人际关系，一天下来，身体没做多少重活，心却像被掏空了一样。回到家，不想说话，不想社交，不想动，只想安安静静地待着，哪怕发呆，都觉得是一种解脱。你以为这是工作太累，其实不是，这是内耗太重。什么是职场内耗呢？它不是体力上的疲惫，而是心理上的自我拉扯，是一件事儿还没开始做，就已经在脑子里演了100遍的失败场景，是别人一句随口的话，你在心里反复琢磨3天，觉得对方在针对你，是明明已经很努力，却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优秀、不够被认可，是做错了一件小事就反复自责、愧疚、否定自己，甚至失眠一整夜，是想辞职却不敢辞，想留下又不甘心，卡在中间进退两难，是明明可以直接沟通，却非要猜来猜去，把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是白天假装坚强，晚上偷偷的崩溃，第二天继续硬撑。内耗的人呢，就像一辆空转的汽车发动机，车子没有往前走，油却一直在烧，零件一直在磨损，最后呢，发动机变得发烫、疲惫，甚至是坏掉。而真正内耗的人呢，就像是那辆空转的车。我们不是能力不行，不是运气不好，不是职场对我们太苛刻，而只是把太多的精力用在了和自己打架上。我听过很多的职场人分享哈，每天最累的不是干活，而是想的太多。这句话真的戳中了太多的人。亲爱的朋友们，我想告诉你们，工作是用来创造价值的，不是用来折磨自己的。职场是用来成长的，不是用来自我审判的。我们不必把每一件事儿都看得太重， 不必把每一个评价都刻在心里，不必把每一次失误都当成人生的污点。我们只是在工作，不是在渡劫。在职场里，最可怕的敌人从来不是你的同事，不是你的领导，不是繁重的任务，而是你脑子里的假想敌。我们来盘点一下最常见的职场内耗，我们中了几条。第一条，过度敏感，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比如说领导回消息只回了一个好，你就开始慌，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是不是他不满意。同事聚会上没有叫上你，你就开始想，他们是不是排挤我，是不是我的人缘很差，平时处得不太好。开会时你没发言，是不是就会想，我是不是太没用了，连句话都不敢说。别人随口一句无心之语，你能在心里排练一出大戏。你把别人的情绪当成自己的晴雨表，把别人的评价当成自己的价值标尺。可是你忘了，别人没那么多时间关注你，也没那么多心思针对你。大家其实啊，为了工作生活都很忙，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儿，没有人会一直盯着你，评判你，议论你。你所有的不安大多都是自己想象出来的。第二点呢，也有很多人遇到这种完美主义，从而把自己逼到绝境。很多人内耗啊，是因为太去追求完美，一份报告改了十遍自己都还不满意，一个 PPT 调了无数次细节，一句话反复斟酌，生怕出错。你觉得只要做到最好就不会被批评，可真相是职场没有绝对的完美，只有不断的完成。过度的追求完美只会让你迟迟得不到结果，让你在细节里消耗自己，让你因为一点小瑕疵就全盘否定自己。完成啊，其实比完美来得更多，先做完再做好，这才是职场最舒服的节奏。同时呢，还有一些朋友会过度的自责，把所有的错都揽在身上。这个项目出了问题，第一反应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先骂自己，都怪我，要是我再仔细一点就好了。合作出了矛盾，第一反应不是沟通，而是先否定自己，哎呀，是不是我太笨了，是不是我不会说话。习惯了把所有的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习惯了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习惯了用一次次失误定义整个人生。但是职场是分工作合作的地方，不是一个人的战场。你不必为所有人的情绪都负责，不必为所有人的失误都买单，不必做一个永远不出错的人。可以犯错，可以不完美，可以有遗憾，这才是正常人的生活。还有的人呢，会因为精神内耗，想得太多，做得更少，心里有一万个计划，脚下却一步没动，想提升自己却刷着手机焦虑，想好好工作却胡思乱想分心，想改变现状却又害怕失败。内耗的本质就是用焦虑代替行动，用幻想代替努力，在脑子里把人生过了一遍，现实里却原地踏步，最后越来越焦虑，越来越痛苦。还有的人呢，会比较内耗，总拿自己和别人比，这种比较的方式，看到同事升职加薪了就焦虑，看到别人年轻有为就会自卑，看到身边人过得顺遂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你把别人的生活当成了一个赛跑，总在追赶别人的脚步，却忘了自己来时的路该怎么走。可每个人的节奏其实都不一样的，起点家庭背景也是不一样的，机遇也会不一样。人生啊，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不必和别人比，你只需要和昨天的自己比。你看，这些让你痛苦，让你疲惫，让你睡不着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工作本身带来的，全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加的戏，自己给自己套的枷锁，自己给自己设的牢笼。90%的职场痛苦都是来自想太多，而想太多就是最无用的内耗。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回来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些内耗究竟会怎样的毁掉我们的生活。

0: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1: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0: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2: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3: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2: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3: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4: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

0: 人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1: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3: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乡亲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在上一环节呢，为大家介绍了我们的内耗的来源，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说一下这个内耗啊，真的是正在悄悄毁掉我们的生活。也许有的人会说，我就是控制不住想太多，就是敏感，就是没办法不在意。可是您知道吗，长期的职场内耗正在一点一点地毁掉你的健康、你的情绪、你的人生。第一呢，内耗会拖垮你的身体，长期焦虑、胡思乱想、情绪崩溃会让你失眠、脱发、胃痛、胸闷、免疫力下降。很多人年纪轻轻啊，就一身的亚健康，不是因为工作有多累，而是因为心太累。身体是我们最诚实的伙伴，你怎么对待它，它就怎么回报你。当你一直内耗，身体就会用生病来提醒你，真的该停下来了。还有呢，内耗会消耗你的热情。刚入职场时，你眼里有光，心里有梦，对工作充满期待。可是长期的自我拉扯、自我否定，会让你慢慢地变得麻木、疲惫，失去动力。你不再喜欢工作，不再热爱生活，甚至不再喜欢自己，变成了一个没有情绪、没有活力的职场工具人。内耗呢，也会让你错失更多的机会。当你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胡思乱想上，你就没有力气去提升自己，去抓住机会，去勇敢尝试。内耗的人永远在犹豫，在纠结，在害怕，最后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然后又开始自责，我当初为什么不勇敢一点。内耗呢，也会让你远离快乐。一个总是在和自己打架的人，永远感受不到生活的美好。你看不到路边的风景，感受不到家人的温暖，体会不到工作的成就，活在自己制造的痛苦里，就会越陷越深。其实啊，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体验美好，为了感受快乐，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不是为了在办公室里自我折磨，不是为了用一份工作困住自己的一生。咱们可以努力，可以认真，可以负责，但是不必内耗。说了这么多，您可能会问，我也想停止内耗，可我到底该怎么做呢？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分享几个最简单、最实用、最容易做到的方法。不需要去改变性格，不需要变得强大，只要从今天开始一点一点的练习，坚持下去，你就会发现职场真的会轻松很多。首先要学会的叫课题分离，别人的事儿与咱们无关。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儿叫课题分离，简单说就是别人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对你是别人的课题，你怎么回应、怎么生活、怎么看待自己是咱们自己的课题。领导批评你是他的工作方式，同事不喜欢你是他的选择，别人评价你是他的自由，这些都不是你能控制的，也不必为此负责。咱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事儿，问心无愧就够了。别人的嘴咱们管不住，别人的心我们摸不透，与其花时间琢磨别人，不如花时间善待自己。从今天起，先记住一句话，我们不是人民币，做不到人人都喜欢，我做好我自己就足够了。第二点呢，做好降低期待，接受一切的不完美，

0: 停止内心的内耗的这种核心就是降低期待，降低对别人的期待，降低对自己的期待，降低对工作的期待。不要期待领导永远温柔，不要期待同事永远友善，不要期待工作永远顺利，不要期待自己永远不出错。职场本来就有委屈啊，有矛盾啊，有失误，有遗憾，这才是常态。当你接受了不完美，就不会再因为一点小事崩溃；当你接受了事与愿违，就不会再因为不如意焦虑；当你接受了自己只是普通人，就不会再逼自己成为超人。允许一切发生，咱们其实就已经赢了。所有的内耗都来自想得多做得少，咱们越焦虑就越要动起来，越迷茫就越要先做事儿。不知道该做什么，就从手边最小的事儿开始，整理一下桌面呢，回完一条消息，写完一段文字，做完一个小任务。当你专注在做事时，就没有时间胡思乱想了，行动才是治愈一切的良药。与其在脑子里纠结一万遍，不如在现实里行动一次。当你开始做，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内耗的人最擅长过度反思，一件小事做错了能反思好几天，反复自责，反复后悔。但真正成熟的职场人是就事论事的，不是就事论人的。错了咱们就找原因改过来，下次不错就好。不必否定自己的能力，不必否定自己的人格，不必把一次失误当成终身的标签。很多人开玩笑啊，就这个耻辱不永远的钉在身上，这其实是一种很不好的说法。工作其实是用来解决问题的，不是用来批判人的。改完就翻篇是职场最顶级的格局。这个世界上啊，总有人比我们优秀，总有人比我们成功，总有人会过得比我们更好。但那又怎么样呢？人生不是竞技场，不必争个高低输赢。有人22岁毕业，有人25岁读研，有人30岁还在转行，有人40岁才找到热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不必追赶别人，你慢慢来就很好。从今天起，关掉心里的比较开关，不看别人走多快，只看自己走得多稳。你的人生不需要和别人一样。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不要把工作的情绪带回生活里。上班认真负责，下班好好生活。工作只是谋生手段，不是你人生的全部意义。领导的批评，同事的矛盾，任务的压力，都在下班那一刻截止。你是父母的孩子，是朋友的伙伴，是自己，首先是自己，然后才是员工。不要为了一份工作丢掉你的快乐，你的健康，你的热爱，你的生活。工作可以换，人生不能重来。说到这里啊，真心的想对大家说一句真心话，这个社会总是在教我们要优秀，要成功，要变强，要出人头地，好像不努力不优秀不成功就是一种罪过，于是我们拼命的逼自己，不敢休息，不敢放松，不敢停下来，哪怕已经精疲力尽。可是我想告诉你，你不必很厉害，也不必永远坚强，可以偶尔偷懒，偶尔犯错，偶尔崩溃，偶尔脆弱，也可以不被所有人喜欢，也可以不做到完美，可以慢慢来。职场啊，它不是考试，不需要你每一题都答对。职场也不是舞台，不需要你每一刻都光鲜亮丽。职场只是一个让你养活自己慢慢成长的地方，不需要讨好所有人，不需要证明自己给谁看，不需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只需要认认真真工作，坦坦荡荡生活。当你不再和自己较劲儿，不再胡思乱想，不再否定自己，当你不再逼自己完美，你会突然发现职场没有那么可怕，工作没有那么累，生活也没有那么难。原来停止内耗真的可以轻松很多。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快要接近尾声了，我不知道这一段长长的陪伴有没有说到你的心里。如果你此刻正在因为工作焦虑，如果你正因为人际关系而疲惫， 如果你正因为自我怀疑而痛苦，请你抱抱自己，对自己说一句，我已经很努力了，不必再内耗了。从今天起，做一个不内耗的职场人，少想一点，多做一点，少敏感一点，多迟钝一点，少自责一点，多宽容一点，少焦虑一点，多快乐一点。工作是谋生，生活是热爱。愿你在职场里乘风破浪，也能被温柔以待。愿你在人生里内心安宁，不再自我为难。愿你往后余生轻松自在，无忧无虑。停止内耗，你的职场会轻松很多，你的人生会明亮很多。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依旧在这里陪伴您，祝您工作顺利，万事顺心。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是憧憬名车名表，还是期盼内心的纯净？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当奢侈一词与品牌相连，它只是有形的物质，它的与众不同呈现的不仅是超高的价格，还有对生活本质的漠视。当奢侈与心灵相关，则是无形的财富。心灵体验可以比天空还辽阔，比大海更深邃，因为这种体验无法用价格来衡量。人生不是一场物质的盛宴，而是一次灵魂的修炼。同样一个词，可以庸俗，也能够高尚。美好心灵才是真正的奢侈品。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

定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每天这个点儿，爱上微笑跟你作伴的就是上微我。有人叫我上微，有人愿意叫微姐，有人管我叫微呀，还有人管我叫老妹儿，称呼很多啊，你喜欢叫什么就叫什么，来的都是姐。咱们这个节目啊，海纳百川，只要你来我都给你留个地方，你看行不？一个男人爱你，你是妻子；几个男人爱你，你是女人；一百个男人爱你，你是妖精；一千个男人爱你，你是偶像；一万个男人爱你，你是上微。一万个男人爱你，你不是上微，你是人民币呀。今天呢，非常高兴，眼角的鱼尾纹也闪了金光。我就发现这女人呐，真是不好琢磨呀。有人说上微你自己不就是女人吗？你还说女人不好琢磨？是呀，我好琢磨，关键是我妈。不是演一个电视剧吗？新三国，看着看着我妈啪一下把电视给关了。我说干啥呀？人在这看好好的呢。我妈说看啥呀？这都演多少集了？宋江还没出来呢。说啊妈，咱看新三国，你在这等宋江出来呢。我妈说可不是呗，现在这电视剧拍的可真是不咋地，你说这都30多集了，宋江还没出来呢，那他得到什么时候才能辅佐刘备去西天取得真经啊？不是妈，妈你是不是知识都学杂了，四大名著都看串八了。我发现呢，就这女人哈，女人不止不好琢磨，而且在家的时候啊也特别的不好整啊。就比如说我们家里最常见的两个人，我爸和我妈。我爸我妈呀天天在家老有意识了，我爸呀要是晚回来一点，我妈就坐立不安的呀。其实她是什么呢？她是思念，她是惦记啊，但是呢她不表现出来，他们的表现方式非常的另类。那天嘛就坐立不安呐，就在门口等着，叉着腰在门口站着，就心想我爸要回来看我怎么收拾的。我爸那天呢也是跟他老哥们出去喝酒去了，怕回家挨收拾吗，然后就请我张叔叫老张请老张上我家一坐。一进屋老张说，哎呀嫂子怎么还上这儿来迎接来了呢？这也太客气了。我妈当时根本没惯病，因为我爸呀经常晚回来，晚回来就整这招，就领谁回来就寻思我妈不能发作，给他留点面子吗？但是老张啊来不是一次两次了，他们也都熟了，当时就说你咋踩我来呢，啪照我爸后脑勺给了一下，我爸喝完酒这后脑勺给拍醒了。哎呦我你打我，我妈说我打你怎么的，又照我爸后脑勺给了一下，我爸说哎呀你又打我，你再打我一下。我妈过去啪又打了一下，我爸说既然你这么听话我今天不收拾你了。当时给老张气的呀。